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刚呢，在广告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聆听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大约在冬季，来自于齐秦老师啊。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啊，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抖音评论区当中大家给我们发来留言消息啊。早间这会儿呢，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来关注了啊，感谢各位哈。雀麦来了说，怎么现在中午栏目啊停止评论了？没有，中午这个这两天啊，就稍微有一点点特殊，所以说在部分节目当中是这个停止了评论，但是呢后续的话会恢复正常的，所以说雀麦稍微耐心等待一两天好不。然后呢中午节目的话应该是昨儿个是吧，昨儿个还有这个前儿个大前天啊，应该是这个关闭评论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呢今天的话应该就会恢复啊。然后雀麦今天还夸我啊，那高敏今天又属你的味道呢，那以前呢小孩的味道嘛。然后呢这个同乐说啊，这个飘乐时尚主持人早上好，七夕节快乐，哈喽哈喽，早上好，七夕快乐各位。
1: 伤害别回忆那些缠绵的对白。
0: 然后呢我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如果说哎刚上时间段还有朋友点歌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啊，这是我们滴哩哩点的歌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有多少人值得等待，当爱情已经桑田桑海，能不能有勇气去爱。我给你唱的算吗啊，有多少爱啊，这首歌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那我给你唱的算吗？不算的话我给你听原版啊，咱这人好说话啊，就是就是确实好说话啊。你要是说嗯那、啊、不行啊，不行就不行啊。

我们等待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消息啊，同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继续来跟各位再来分享关注一下生活当中的资讯内容。各位新闻早班车我们来咯。

来关注一下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18号对外发布，支持乡镇商贸中心、集贸市场、农贸市场、乡镇特色大集等建设升级。再来了解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18号公布第三个五年规划。社会万象，民生热点，来关注社会消息。人社部等印发关于优化城乡社区岗位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鼓励各地拿出较多数量岗位定向招聘有志于投身社区治理和服务的高校毕业生。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再来关注商务部消息，全国已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每天有超过1亿件包裹进出农村。16号至17号，张桂梅校长带领华坪女高近300名师生赴云南丽江市石鼓镇重走长征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人民瑞品方面的最新消息，有网络主播的账号昵称、直播场景和大话话术当中都使用了村书、村支或者是村书振兴助力等变体词，故意擦边，并以助农的名义营销带货。近期有平台针对此类违规账号开展专项治理，人民瑞品发文，爱公众的爱心不容亵渎，村干部的身份坚决不容假冒，清扫形形色色的投机行为，守护好群众的信任与期待，用好的产品讲述好乡村故事，让直播带货真正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好帮手。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方面的最新消息，赴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开启试运行，游客可以坐双层巴士赏运河夜景，上车点位于月亮河小镇二号停车场，试运行票价为每人50元。除此之外，山西的话呢，最新的内容跟各位一起去更新一下，从8月的20号开始一直到27号，五台山全域禁止台顶徒步。以上是我们在今天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到的资讯消息。各位，今天是8月的19日星期三，爱在心田，幸福蔓延。今天同样也是七夕，早上好，各位好朋友们。我们说爱是什么？爱是坚定的承诺，是长情的陪伴，是相互扶持的成长。爱是做自己热爱的事儿，看自己期待的风景，是成为更好的自己。也愿你愿我有所爱，亦被爱。新的一天，各位早安。

好了，一首非常好听的《爱的主打歌》在今天早间送给大家，这首歌真的是听得让人太快乐了，所以今天早上就是没忍住跟大家多放了几遍，希望大家不要觉得说怎么又是这个歌啊。此时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媒体账号，听见临汾和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也希望我们各位哈，这个行车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这个好的心情啊。当然呢，我们就说今天呢已经是到了我们这个8月19日了，八月即将接近尾声的同时，没有那么即将啊，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中下旬了。然后我们就说，小朋友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这个暑期倒计时，俩手这么掰着手指头，你这个暑假说完就完了。家里小宝该催作业的各位朋友们、家长们，多催一催啊，要不然的话呀，咱就是锁呀。那最后那个9月1号前2天、前3天，那熬夜挑灯夜战的就是你们家娃了。

然后呢，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侵权这件事儿吧，好吧，就是关于这个版权啊，跟大家好好去聊一下这件事儿啊。就是前两天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上海婶子那家奶茶店呢，上海婶子那家奶茶店呢，他们很多款这个饮品玩梗，就起了个新名啊，结果这事儿呢，结果被那个登上热搜了，为啥呢？因为登上热搜的词条是上海婶子啊，这个涉不正当竞争啊，咋回事呢？最近的话，我们刷抖音其实都看到那个段了，就是这个我的前半生当中，对吧？啊，薛珍珠那段，手撕这个玲玲那一段啊，啊，干什么？啊、张小三儿、啊，谁玲玲啊？我是谁啊？就那一段啊，应该多多少少会刷到一点点啊。然后呢，这个这段这个视频呢，在网络当中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去关注。但是呢，重点在于，各位您知道吗？我们说这个网络的一个风向啊，来得快，转得也快。紧接着，这个有这个网友啊，就在社交媒体当中反映说，这个上海婶子就这家奶茶店啊，他们那个是上线了一杯饮品，饮品的名字叫啥呢？叫做一朵风中摇曳的玉兰花。还有另一杯叫什么呢？叫做滂沱大雨大同美式。哎，然后还有什么珍珠奶茶？那个真它不是真，它不是真假的真，它是拼音 Z H A E N， 就是知恩真啊，那是真珠奶茶。然后包括还有这个暴打柠檬茶，就是暴打零零嘛，对吧？暴打柠檬茶，就是它用了这个谐音梗哇。然后呢，这个跟我的前半生当中。

的这个剧情啊，台词，它就是相当于非常非常相关的。然后呢，很多网友看到说，起初其实是挺高兴的，是觉得，哎，怎么了？咱们上海婶子是跟我们这个《我的前半生》是这个进行了联名合作了吗？因为现在奶茶店他们总在做联名，所以大家就在去问。结果呢，各位您知道吗？没有，没有。就是关注了品牌这个官方的一个账号获取最新动态，了解到呢，这个包括这个我前半生的工作人员也说啊，说这个应该是商家的经营行为啊，没有联名，没有联名。但是情况就在这儿了，没有联名的话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叫做侵权，对吧？然后呢，有相关的一个法学的这个律师啊，他们呢就对这件事情就做出一个回应啊，说这个上海婶子呢这次的这个营销行为大概率呢这个是不会构成这个著作权或者商标侵权，然后呢因为短剧中的短台词啊，角色名啊等一些元素呢它是不受这个著作权法的保护的，也没有直接使用剧集画面等一些受保护的内容。但是重点来了，它的核心风险在哪儿呢？就是涉嫌不正当竞争。而目前了解到的话呢，像是我们刚刚说到这几个这个跟我的前半生相关的一些这个饮品的名字已经下架了啊。然后呢，这个上海婶子呢也是这个主动的这个通过官方渠道啊，就这个解释了，说这个活动就是这个借势，就是玩梗，没有官方联名，消除了市场的一个误解。那否则的话呢，真的是哈、啊，一旦这个剧方以这个不正当竞争为由来进行维权，商家将会面临相关的法律风险。我们在日常的一个生活当中，其实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有意识了，就是去看电影院不要盗摄，包括呢像是我们在用一些这个片段的时候，在抖音当中啊，你去用一些片段去进行剪辑的时候，大家呢也会有一个标注，包括还会有很多一些这个画面有一些音乐它是受到一些著作保护的，您是没有办法去用的，或者说您必须得标注来源。这其实都是我们已经暗熟于心的一套这个规则和流程。我们在这里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就是商标权、著作权，包括呢我们就是说每次我们这个著作权呀、商标权啊这些的，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又不是商家对吧，我又不做买卖，这事跟我应该扯不上关系不，它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定要警醒再三，不要让这样的这个危险或者麻烦啊，这个被自己沾上。我们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在先了解了，然后在遇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提前进行避免，这样的话呢，咱就说后期的话呢会减少很多麻烦，对不对？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朋友们的一路的陪伴和守候啊，我是高敏，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今天节目啊就是这样了，再见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总能把美梦喊 stop， 为什么地铁能把青春的诗意都挤掉？遇到的问题像气泡不停往上冒，我却像个孩子总找不到阶梯的桥。为什么灵感总在打开后才爆掉？为什么你的笑容会蒙上写好的歌调？

说大人该学会把好奇心锁牢，在两点一线间重复着同样的调，可我偏要问星星为何不睡觉，计算机算不出晚风温柔的解药，备忘录记不下你眼里闪过的照，这十万个问号是我写给世界的思考，而你是所有答案最终落脚的信标。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上午好，今天是七夕情人节哈。其实今天很多浪漫的时刻、浪漫的文字、浪漫的这个分享，在其他节目当中也分享过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节目当中依然要祝福各位哈，七夕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里，能够收获一份属于自己的幸福啊。
1: 是的，能够得到那些单身朋友的好的消息哈，相爱在一起的人一直相爱下去。那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
0: 哎，没错，
1: 在上个节目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户外直播场啊、
0: 哎、
1: 给大家去送七夕的第一份浪漫哈、
0: 哎、还是比较这个有仪式感的感觉啊。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你有没有去关注这两位主播，有没有去
1: 收到
0: 他们啊？
1: 哎，能有没有得到这个送出的花朵啊？哎、
0: 对，
1: 嗯，有没有收获这份浪漫？
0: 对，我觉得这个分享啊，浪漫也是我们这个节日当中的一种，关于浪漫，关于这个满满爱意的一种分享啊。
1: 是的，那这个时间段呢，关注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来实时留言互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留言了啊。那看一下抖音直播间朋友们的信息，猫菊说姐上午好，七夕快乐，齐叔上午好，七夕快乐。
0: 哎，怎么说这个差辈分了啊？
1: 他说呢，满城玫瑰嫁如潮，单身独坐笑无聊，谁言此夜须成对，我与明月共鹊桥。
0: 从哪儿这个荡来一段这个诗词啊？豆包给你写的吗？哎，还小啊，你还年轻，现在是以学业为重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以后再讨论这个情感问题啊。
1: 大家其实可以给妈妈送一支玫瑰花，
0: 对，是的，
1: 是吧、
0: 哎、嗯，今天不光是给这个对象啊，这个自己的这个爱人送一朵花啊，也可以给家里的这个长辈啊、亲朋好友、亲人送一朵花。
1: 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仪式感吧、
0: 哎、对，没错啊、嗯。那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分享关于七夕的这个事情啊，又是一年七月七，感觉今天这个气氛空气当中都弥漫着甜蜜的感觉啊，
1: 全是小心心、
0: 哎、也不知道屏幕前的大家有没有这个收到好消息。那但是啊，这个也是跟大家说提醒各位啊，七夕本来不是情人节
1: 哦、
0: oh, 哎，这啥情况来关注啊。
1: 那说到七夕呢，它本名应该叫做乞巧节，
0: 对，
1: 顾名思义呢就是女子去向织女祈求自己心灵手巧。
0: 对，
1: 为什么要乞巧呢？是因为啊，我们之前老祖宗们开发了很多款的小游戏。
0: 对，玩法一哈，穿针乞巧，在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里写道，汉才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金楼，意思就是宫女们在楼上一字排开，拿着有七个孔的针，看谁穿得快，然后谁就得巧。哎，这是玩法一啊。
1: 是的，玩法二叫做什么？喜珠应巧。
0: 哎，对，
1: 在一个小盒子里呢会放小蜘蛛，第二天看谁的蜘蛛结网最细密最圆满，就说明谁的手最巧。这不是蜘蛛比赛。
0: 不害怕吗？
1: 跟我们女子有何关系？
0: 哎，不害怕吗？但是有这个记载哈。玩法三是这样的，投针验巧，把这个针轻轻丢在水面上，看水底针影的这个形状。如果影子变成这个花朵啊、云彩啊、小鸟啊，恭喜你巧了。但如果针影只是直愣愣的一根，哎，那就是这个乞巧失败啊。
1: 嗯。那其实呢，也有人说这个七夕我们都知道是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对，
1: 本来
0: 是
1: 剧情好像感觉没有那么浪漫，就会觉得他们是很艰难才在一起的。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但可是可但是啊，就是现在咱们一听这个牛郎织女，脑海里自动弹出一年见一次，好感动，好深情啊。但是啊，考古一下会发现，一开始这俩人的爱情压根儿没有什么关系，甚至有点这个婚姻避雷针的这样一个意思啊。
1: 嗯，
0: 比如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简日书里有一句，牵牛以娶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意思就是这个牵牛娶了织女之后呢，还没三年丈夫就把妻子给抛弃了啊。
1: 怎么可以这样、
0: 哎、那以后呢故事才慢慢温情了一些。但真正把七夕和爱情绑在一起的还是白居易的七月七日长生殿，半夜无人私语时，让七夕有了这个海誓山盟的味道。那到了明清呢，这个戏

0: 曲小说又开始给这个故事疯狂加料了。
1: 比如说
0: 王母花开银河，老牛相助啊，一年一度的鹊桥会啊，这些熟悉的桥段就这么一点点融入到这个古老的传说当中去了。
1: 那其实说到七夕情人节是现代人的发明，七夕呢真正的变身成了情人节，很大原因受到现代社会商业力量的助推，比如说玫瑰花呀、巧克力呀、烛光晚餐，这些原本西方情人节的标配我们也复制了过来，然后我们就开始过我们的情人节。
0: 再加上这个鹊桥相会的故事自带这个浪漫的基因啊，一年见一次，还有喜鹊相伴，是吧，一拍即合，就这样七小节被改成了一年一度的秀恩爱大赛啊。这个其实奇巧的这个七夕和爱情的七夕并不矛盾，无论是一个姐妹聚会比手艺，还是情侣们表达爱意，都表达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都表达我们对于这个美好爱情的期待，对不对？
1: 对对，其实我觉得女生之前就是女子嘛，古时的女子她们去奇巧也是为了展现自己的手艺，能够得到是不是那未婚男子的青睐，然后能够形成一段美好的姻缘。
0: 对，你看有些地方有这个习俗啊，在甘肃西河，姑娘们用这个7天8夜的仪式来迎巧、技巧、送巧，祈求聪明灵巧。那在山东胶东，家家户户烙巧果，用红线穿成串挂在孩子的脖子上，这个把祝福一代的传下去。那所以今天不管有没有对象啊，这个节日都是可以过的啊。
1: 所以你要跟谁去过？
0: 对，自己跟自己啊，左手跟右手啊。左手拉右手，我们一起走啊。
1: 是的，
0: 对，
1: 我们都不要辜负一年一度的美好，可以和朋友吃个饭，给自己点个赞，专心工作，认真生活，也祝天下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
0: 啊。大家可以在这样一个浪漫的节日当中，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增添一点点这个浪漫的感觉。
1: 对，比如说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大家可以留言今天会如何度过这样有仪式感的一个节日，是吧？然后也可以聊一聊你的七夕会过的如何过的同时，去分享一些浪漫的故事，比如说自己跟爱人怎么认识的，或者说送出一些祝福。
0: 是的，一仙佳佳说啊，你俩终于这个能够和你俩互动了，没错，可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哈。可以在评论区互动一波，今天节目里可以趁着这个机会来点播一首这个浪漫的旋律啊。你想听哪首浪漫的歌曲都是可以的，哪怕你单身一个人，刚刚也说了哈，今天这个节日自己也是可以过的啊。
1: 你现在左手跟右手握一握。
0: 对，浪漫的歌曲送给自己，是不是期待一下自己会遇到这个甜甜的爱情啊。
1: 我觉得这个单身朋友更应该出去走一走，逛逛商场，逛逛街，吃个什么漂亮饭，为什么
0: 是的，
1: 也许就可能邂逅到你的未来的人生伴侣。
0: 那在今晚呢，在这个汾河公园这个景区这边哈，也会有这个汾河夜游的一个
1: 活动
0: 的设置啊，大家可以去走一走，邂逅一下属于自己的浪漫爱情。
1: 是的，那这个猫说，主持人好，今天是浪漫主义，想推荐一首一生的执念。
0: 谢谢，不客气啊，稍后找到的话会送给你的啊。
1: 是的，那你一定要留守我们的节目啊，时刻关注啊。
0: 对，大家如果点播歌曲的话要稍微等一下，因为这个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内容要分享，
1: 然后呢会穿插其中。
0: 对，没错，歌曲是一个穿插的，穿针引线的啊，大家可以分享到我们评论区当中。今天是一个自带浪漫氛围感的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啊，大家有什么样的歌曲推荐都可以来分享。
1: 那与此同时呢，在锁定收听节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0396962039997来直接播放，来实时留言互动哈。前两天我们没有开这个互动留言，所以大家可能想跟来实时留言互动哈。前两天我们没有开这个互动留言，所以大家可能想跟你们聊一聊，有好多的话想说，是不是？但今天就可以尽情的去跟我们留言，发送内容跟出行有关、交通有关，还有呢跟我们的七夕浪漫有关的。
0: 是的，没错啊，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啊，来分享一下你对爱情的这个理解呀，或者说你对这个。这个自己一些生活当中的感悟啊，两个人浪漫在一起度过呀，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
1: 在我印象当中有一首很浪漫的歌，这一首叫做《当我们一起走过》，有没有听过的？知不知道歌词讲述了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一首浪漫的歌，来自苏打绿演唱的《当我们一起走过》，光听歌名就已经足够浪漫了啊！
1: 知道讲的什么内容吗？
0: 就是，这怎么就是？你看我单身的人一时语塞啊！
1: 这就是给单身的人写的。
0: 哎，对，
1: 这是讲的是朋友之间，所有的过往经历，有困难，有什么，但不用担心，我会陪在你身边，我们会一直走过这些难忘
0: 的
1: 日子哈。
0: 说的是友情啊，但是也可以放在这个你和他甜甜的这个情感当中啊。你看，曹金主播今天就专门往人肺管子上捅啊。
1: 我说友情啊，
0: 单身人士去评论这首歌曲啊，就是感觉浪漫啊，但是怎么说又
1: 不你是
0: 和我这个人又不太适配，
1: 你是怕自己说出来伤心是吧？
0: 对，这位叫12345先生的朋友说，旁边美女叫啥呀
1: ？Hello，
0: 曹静啊。
1: 哎，我们好像就是早上光顾着七夕浪漫了，没有给大家报自报家门。
0: 是的，我是齐泽，
1: 我是曹静，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哈。
0: 对，浩东主播来了，说咦，怎么啦？哎，你今天是一个人过吧？
1: 轩麦说这两天是不想理我们吗？所以没有开互动，是我们可能有一些要求哈，就是不能，
0: 没错，
1: 前两天没有开互动留言。
0: 哎，是的，
1: 没有其他什么别的意思，是不是攒了很多话？哎，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就可能我们一周有3天都不开。
0: 哎，后头大家攒一堆话跟我们说一说。

0: 是吧？来听我唠一唠。我们继续来关注关于交通方面的新闻哈。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
0: 那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的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的发展。哎，你看之前是修路，哎，可以到这个地方，现在成了这个精品自驾旅游的公路，有一个这个提升的过程啊。
1: 是的，那按照方案的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游公路呢，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呢总里程大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主骨架。三环呢分别是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干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呢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游公路，五纵呢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
0: 哎，是的，没错啊。那方案也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景观、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的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的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的特征和需求，哎，更智能了，
1: 是，
0: 更方便了，观感更好了，体验更好了，
1: 它的配套措施也更完善了，就比如说观景台呀、停车场呀、公共卫生间呀，是吧？啊，就给大家的出行带来很多便利，可能你没有必要必须进入一个城市才能够欣赏当地的风景。
0: 哎，是的，就是、
1: 在你沿途的自驾过程当中就已经哎一目了然了，
0: 而且更方便，你看充电桩更多了，是吧？配套设施更完善了，不用慌张在路上，也觉得我哪儿不太合适啊，或者快没电，有这样的焦虑了。
1: 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好的风景，可能它不具备停车条件，没有停车位，所以你就会哎呀，真的是好像错过了，有遗憾，就这种感觉。
0: 对，前面说今天穿的情侣装嘛，哎，我们只是偶然间出现的，没有约定，没有
1: 厉不厉害？
0: 对，我没有约定，但是今天七夕，你看心有灵犀一点通，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哈。然后去麦说，太行旅游公路也建了好多，富尔康发了7夕快，
0: 哎、
1: 七夕快乐。
0: 尔康是你们尔康，哎，是不是那个尔康？富尔康好像就叫，哎，电视剧里是不是叫富尔康啊？好像就姓福啊，是吧？
2: 不知道哎，忘记了。
0: 伏尔泰还有谁来着？暑假必看的电视剧啊。
1: 浩东说，哎，怎么刚刚看见主播往出走呢？哎，你怎么
0: 出走了？
1: 他看见我了、我去领花花了。
0: 对，
1: 七夕我不得给自己也来一朵美丽的玫瑰花、哎，我应该放在这儿是吧？
0: 对，
1: 让大家哎看，你看我们的那两位主播出门前就没说给我们直播间留一朵。
0: 对，你看，哎，可以留两朵当个浪漫的装饰嘛，对不对？哎，是不是？你一说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啊，
1: 是吧？
0: 对，
1: 把它后面布置成一个小心心。
0: 对，是的，富尔康说啊，是，哎，没错，是尔康啊，那一定是手伸前，鼻孔往出露啊。紫薇是你吗？紫薇。哈哈哈跟大家玩一波哈、啊。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节点，比如说某一个这个节日啊，某一个这个节气啊，给我们生活增加一点点乐趣，增加一点点这个不一样的感觉啊。
1: 对，宣派说你小心点，曹静老公揍你。哎，我俩还是一起过七夕的。
0: 是的。
1: 你记得吗？
0: 哎，记得呀。
1: 记得那一年。
0: 哎，对，那一年。
1: 那一天我们在稍后时间充足的时间段跟大家去稍微分享一下串联一下。然后呢，这个老猫说为啥不给评论了，你知道为啥不？你一来就问那个漂亮哪儿去了。
0: 对，
1: 哎，我俩就不想听见你说他。
0: 也是为了让你把这话都攒一攒啊。明天把这话都攒一攒。可能这个今天就是有时候突然间就消失了啊。 把话攒一攒放在一块儿说啊。
1: 然后猫说我推荐歌曲拜托你们了，好的，马上
0: 找到了哈，
1: 马上给你安排锁定继续收听和收看啊。雀麦说主任不够意思没给你们留一朵，那他留一朵不太行，
0: 大家都去艾特他，
1: 好多女生漂亮的女生是吧，
0: 是的哈，
1: 都需要花花
0: 我们这个单位啊。

0: 部门就是女性职工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一些啊。
1: 那花花都得留下，就没办法给我们的热心的市民朋友们送出来。
0: 主要还是想把这份这个浪漫送给更多的朋友们啊。
1: 好的，来听这一首歌，叫做《一生的执念》。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

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Hello， 各位中午好，七七的浪漫的中午啊！今天你看这个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我觉得需要一个浪漫的这个环境，浪漫的歌曲，浪漫的直播间分享啊，有浪漫的我们陪伴浪漫的各位，今天浪漫为主啊。
1: 那就是意思是每个人说的每句话里必须得有浪漫这两个字。
0: 对，可以不用这个带浪漫俩字哈，就代表表达爱意的都可以哈。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七夕快乐，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
0: 对对对，没错啊，这个
1: 你看今天开评论就没有不开评论的时候人多、
0: 哎、是的，大家赶快点波赞啊，给我们这个带带数据，
1: 要不然我们就明天也不开评论。
0: 老毛说啊，这可怜的董永，天上一天地上一年，可怜的董永一生这个
1: 一年见一次媳妇儿、
0: 哎、对对对，一天一年见一次媳妇儿，
1: 可是他媳妇儿天天见。
0: 嗯，哎，真的是啊，今天可以把浪漫的话都说给那个爱的人听，也可以说给自己这个身边的亲近的朋友啊家人们去听一听啊，不光是对爱意的表达、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七夕节其实并刚开始并不是情人节，是妇女乞巧的这样一个日子啊。
1: 对，
0: 哎，然后
1: 比赛的日子。
0: 对，秦汉时期这个爱情故事也不是那么浪漫。
1: 对，但慢慢的可能通过不同的时代加入了很多的浪漫色彩，慢慢的它变成了一个浪漫的事儿，再加上大家会觉得有一些可以纪念的日子呀，庆祝的日子，或者是有仪式感的日子。
0: 哎，是的。
1: 再比如说想吃巧克力啦，想收花了，哎，冠以了一些仪式感，所以呢它就变得非常的浪漫了。
0: 哎，没错，所以说大家这个节日当中哈，不光给爱人表达，给自己也可以说一声啊，哎，七夕
1: 你要给自己说
0: 浪漫快乐啊。
1: 老毛说大漂亮哪去了哈，
0: 就是大漂亮可能马上就出现了啊。昨天我还扎了他一下，我说哟，大漂亮这个假期马上就结束了，马上可以看到我江银了哈。然后他发了一个哭哭的表情，哎，假期真的是匆匆而过啊，感觉。
1: 是，他坐在直播间的我们会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0: 对。哎，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来聊一聊今天把这个浪漫的歌曲啊、浪漫的话语都分享给最爱的那个人。哎，也可以参与到我们互动当中来聊一聊这个市区路况啊，你在哪里行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城际大巴，好像这个词儿有点陌生了啊。
1: 城际大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公交车，就是这个意思。
0: 12年以前，我觉得这个线路还比较多，趟次比较多一些啊。12年之后好像，哎，就拿我的亲身体验来说，如果我选择坐大巴
1: 回
0: 老家的话，就不是那么方便了，有一些趟次就没有了啊。然后现在、
1: 哎、
0: 好像这个城际大巴又逐渐出现在我们视野。
1: 就比如说我们临汾那个西客站是吧，就属于城际大巴、
0: 哎、
1: 去往各个城市。
0: 对，去郑州的有，去长治的也有。
1: 嗯，
0: 那天跟朋友聊，就是我们这个同事聊天哈，说我9月份有一份礼要去长治。哎，人家也结婚去参与一下、
1: 哎、那可以坐城际大巴、
0: 哎、坐城际大巴就可以去啊。啊，就是这个现在好像越来越出现在我们视线当中了啊。
1: 那我们来说一说吧，近年来呢，因为高铁网络不断的加密，私家车的保有量也增多，所以受这样多重的因素呢，公路的营业性客运量是有所下降的。但是呢，你在采访之后发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的举措，城际大巴也获得了乘客的青睐，重新获得，而且可能会有这个回暖的趋势。
0: 哎，是的，这个新型能源的车辆的增加，给运营成本的降低，是这样的恢复的一个原因。也是在这个四川成都啊这边，已经是目前逐渐有这个城际大巴恢复了哈。

0: 今年6月26号首次同运，这个首运客流量超过了50000人次，我觉得还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一些啊。
1: 嗯。
0: 啊，然后就有人说了，过去大巴都是沿燃油车的，油费占比比较高，加上传统的客运场站的租赁费用、人工运维支出，企业生存压力加剧。那现在呢，就是有了这个新能源之后，这个成本也不是那么高了，又再一次这个恢复到之前的这个档次当中了啊。
1: 对，就比如说在成都吧，成都市呢将燃油大巴呢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那每公里的能耗成本呢从大约1.5到2块降到了0.6元以内，单车的单日运营成本可以压缩500多元，成本呢就下降了超过60%。
0: 对，还有就是这个运营成本降低，有效反哺票价，和现在的这高铁动车出行形成这样一个互补的状态。不止成渝啊，云南昆明到这个贵州兴义路线的纯电直达班车，这个票价是60块钱。那此前呢，传统的燃油客车是超过100元的。吉林长春开通至通化的新能源城际大巴，票价大概是50块钱。那之前传统的大巴票价是70块钱。哎，这个环境更舒适了，票价更优惠了，哎，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啊。
1: 是的，此外呢，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呢，也进一步提升了出行体验，所以呢，也是城际大巴回暖的另外一个原因哈。
0: 嗯，对。
1: 就比如说，可以重新规划站点，精准的去调控发车的频次，还可以通过应用小城市多设站点，大城市少设关键站的模式，试运行时呢，月客流量提升就超过了14倍。
0: 哎，是的，你看这个。把这个传统的人等车的被动模式转化为车找人的主动响应模式。现在我们去侯马就有这个小巴哈，
1: 哦，
0: 你可以在这个线上订票，哎，他去接你，
1: 哎，
0: 不用我们去找他了，变成车找人了，相对来说也会比较方便一些啊。
1: 是的，除此之外呢，在依托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也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比如说，你可以，哎，几家人呀，啊，是吧？或者是一家人，或者是公司团建呀，
0: 哎，是的，
1: 去做一些定制客运的服务。
0: 嗯，你看，有一些这个地方可能会比较周转，你比如说要去坐火车的话，
1: 嗯，
0: 或者坐动车，当地没有，你像。哎，我们老家就是啊，当地没有，我们得坐到侯马，从侯马再中转到别的城市去。
1: 是的，
0: 现在有这个直达的一些这个班次啊，就是少了我们这个周转的时间哈。
1: 嗯，
0: 那也有相关的这个介绍说哈，现在通过定制客运，城际大巴打破了传统班线站到站的固定模式，构建了更加灵活精准的门到门点到点的这样一个服务体系。那定制的客运服务网络持续拓展，市场规模也逐渐的扩大，有效盘活了存量的客运资源，也提升了这个企业的运营的一个效益啊。
1: 对，所以呢，尽管城际大巴呈现了回暖的态势，但依然会存在一些，比如说停靠的站点设置难、线路资源盘活不充分、平台运营不规范一些问题，也可能会面临定制客运发展潜能释放不充分啊、区域发展不平衡、社会知晓度认知度不高等一些挑战，但可能它还需要去做好出行的安全保障，在持续去推动传统城际客运服务的便捷化、品质化的转型，是吧？
0: 哎，是的，没错啊，就是大家要这个，因为有需求嘛，所以有这个接下来进一步的这个服务的提升啊。
1: 嗯，
0: 大家多久没有坐这个城际大巴了？之前也跟在节目里聊过啊，坐城际大巴我有这个羞耻症啊，你快到家了。你要在心里做很久的这心理建设，
1: 然后呢？
0: 因为要喊一声啊！
1: 啊，我师傅我要下车，
0: 师傅快到了，下停下车，我要下车。然后就是骑车上齐刷刷看向你的时候，对于社恐的我来说，哎，就觉得心里建设一下，又很有压力的感觉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有没有这个停车羞耻症啊？
1: 嗯，我们来看这个雀麦说，你把慢丢了吧，只剩下浪了。
0: 嗯，
1: 也可以慢起来。
0: 哎，对，可以哈。
1: 慢慢的在城市道路上行走也可以慢。然后呢说，哇，齐主播太瘦了。
0: 哎，
1: 浩东说，
0: 对，
1: 齐主播瘦啊，那个
0: 减肥啊，抓紧时间减肥、啊。
1: 哪个同事去长治？
0: 哎，我是我的朋友的婚礼，
1: 他要去长治
0: 参加婚礼，然后可能要这个坐城际大巴。
1: 届时
0: 到长治，
1: 你要邀请他，届时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来上班。
0: 哎，对，把这个位置让给你啊，好多主播。
1: 哎，大家非常有意思，给董永出主意了哈，说可以给他们修座桥是吧？就可以天天见。然后一心爱佳佳说想听一首开不了口，我们播放这首歌吧。
0: 对。
1: 然后因为我们即将会进入下一个环节嘛，我们今天汪洋主播会带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关注汽车方面的新型内容是吧？
0: 哎，想问一下你啊，今天这个这么浪漫，为什么 么要听这个开不了口呢？有什么事开不了口呢？
1: 什么故事啊？开不了口、
0: 哎、爱就大声说出来，大胆表达、
1: 哎、我觉得这个跟什么没关系，就是我印象很深刻，我跟我老公认识然后结婚那天晚上就大家去 K 歌嘛、
0: 嗯、
1: 就跟朋友们，
0: 对，
1: 他唱的一首歌你知道叫啥吗？叫趁早。
0: 嗯，
1: 张宇的趁早。
0: 知道。
1: 嗯，
0: 哎，有点伤感啊。
1: 不仅不是，不仅仅是伤感吧。都有一些要分分手的内容了。
0: 我说的比较含蓄啊，是吧？哎，我们不敢往人吃这个伤口上戳哈、啊。哎，就怎么说呢，是能选这么一首歌呢？
1: 是吧，我觉得他可能就单纯会觉得这首歌自己唱的好，然后因为周围有可能有我的朋友，然后他的朋友、
0: 嗯、
1: 他就哎想展示一下自己的哎这个唱歌的技巧。
0: 哎好。
1: 根本没有在乎我的感受。
0: 对，我们来听歌吧，来自周杰伦的这首开不了口。

0: 他们是有这个经验的。对于这种四 S 店这种五千的这种标准，可能他们就
1: 没有那么在意，
0: 哎，不会那样在意去遵循的。但是对于一些新手来说，他们就是比较乖、比较听话的，
1: 尤其是那个年轻的朋友，
0: 哎、
1: 还有这个新车主们。
0: 对对对，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到底您是五千去一次，还是一万去一次？欢迎大家也在我们这个评论区留言交流一下啊，分享分享一下您这么多年用车的一些经验吧。对于这个汽车保养，您是这么多年是怎么样、
1: 去做的？
0: 去做的，去面对的啊。
1: 嗯，好的，马上跳播半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且直播带来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啊。我们继续要谈到的就是汽车保养方面的信息，如果你有一些疑问或者说你日常中是怎么使用自己汽车去做保养的，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些你的经验哈。那接下来我们有汪洋继续跟我们说一说，我们说到一个数值很关键，5000。
1: 对，
0: 就是我们经常听到 4S 店人跟你说，尤其是你刚买新车回家，然后就说，哎哥呀姐，你记得5000来保首保是吧？
1: 对，或者是你首次来保养更短，然后2000-3000就来了是吧？
0: 然后呢，然后过了一段时间，然后说，哎快到1万了吧，咱们这个车是不是跑到多少了，然后就比你还了解它。
1: 嗯，
0: 我们来说说这个，刚刚我们分析了一部分原因，一部分原因他可能要提高自己的这个营业额，因为售后的保养那个营业额占比例啊利润会更高一些。那从汽车的性能或者是它的使用来说，为什么会划定5000公里呢？
1: 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需要5000吗？我觉得这个是没必要，最重要的还是要看您那个每个车都有一个汽车的那个手册是吧？那个手册上人家一般都有这个数据的标识。
0: 嗯，
1: 如果是这个汽车使用手册上是10000公里保养一次的话，你就没必要特地的缩短保养的时间，反而你10000超出一点也没关系的啊。
0: 对，它不是那么卡得很死，就是说他说5000啊，你就差0.1都不行啊，不是
1: 这
0: 样的，
1: 没必要，你没必要把可着毛的。可丁可卯的算这个啊，
0: 有些人心里就会那个很焦虑，你说哎我超了这个数了，我还没去保养呢。
1: 哎呦，真是爱您的爱车啊，心疼您的爱车。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换这个润滑油机油啊，我们经常会听到这个机油的换油周期，其实一个比较保守的，它是一个比较保守的范围。车主的手册里面如果写10000公里换一次，4S 店一般都会说让你5000公里就去。为什么这么去呢？就我们刚才介绍了，因为做汽车维修保养的这个利润率远远高于卖一个车的利润率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它是非常有必要的。
0: 你大概可能5000之前你就去了，或者是你5000超了一点你就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等你到10000的时候你还得再去，可能本身汽车保养只需要到10000才去，
1: 对
0: 是吧？
1: 这个呢，机械科学研究总院的魏雷他有一篇文章《车用发动机润滑油使用寿命评估技术的研究》里面，他就讲到了说，发动机制造商所推荐的换油周期是极端条件下进行抬价试验或者是行车试验所得，这个换油周期通常是比较保守的，比实际使用周期更短。这个论文里还做了一个典型的城市工况的这个比较，轿车做长周期行车的试验，五台这个轿车试验是352到538天，运行了927到6069公里，结果显示润滑油依然没有达到换油的指标。这个说简单一点，就是说你车子上写的或者是你的保养手册上写的那个保养周期啊，那个是很就是很低的一个状态，很低的一个指标了。哎，你就按那个保养就行了，你没必要
0: 它不是那个极限高值，它是
1: 极限
0: 低
1: 值，册子上写的要高的高，是吧？
0: 嗯，
1: 所以你按那个做就行了，你不用再听他说哎大哥您5000了该来了，是吧？那觉得没必要，所以还是以您的那个爱车的这个使用手册为准。如果是原厂要求5000公里就去一次，那你就应该去一次。如果你那个保养手册上写的10000公里，那我觉得如果他说你5000公里去，那没必要的啊。
0: 对，而且你看他说到他是极限一些路况，
1: 对，
0: 他并不是说你大部分的人的爱车使用大部分是在城市道路通勤，
1: 对
0: 是吗？然后再远一些可能我们跑的是高速偏多，山区道路或者是陡峭，或者是路面路况不好的会偏少一些。
1: 对，根据你使用的这种路况也有一个综合的一个判断。
0: 对，
1: 另外一个就是在换这个使用机油的时候，这种还有一种就是全合成啊，什么半合成啊，这种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
0: 概念，
1: 这种概念或者是关注过这种东西。就是说 如果原厂它也是要求你5000公里换一次啊，保养一次的话，其实你可以使用全合成机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合成机油的换油周期比矿物油要长，性能相对更好、更稳定，可以根据全合成的寿命适当的这个延长换油的周期。这也是这个换油的时候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说你可能去 4S 店换。人家说啊，什么原厂标配没问题，你放心就换了。
0: 就大家
1: 上面是
0: 什么油
1: 不
0: 知道，
1: 什么什么什么全合成还是半合成，你也不看什么什么 SGB 还是 SI 还是什么级别，
0: 就是它的性能或者指标什么我们都不了解，
1: 它的级别你也不看，是吧？或者什么。就是说我们跟大家给大家提这个醒啊，就是说你养车不是很麻烦的，只是需要注意一些这些细节。这就和类似于你养一条狗一样，你给他买的那些这个什么吃的东西是吧，哎，这是5块钱级别的还是10块钱级别的，10块钱级别的少喂一点，5块钱级别多喂一点。同样人润滑油也是这样的，哎，现在这个全合成机油其实这种价格也不是说到底多高多高的啊，当然它根据不同品牌的这种全合成机油有不同的这种价格，但是SI 级别的全合成的机油这个是没问题的，你保养的时候这个也可以使用这种好的润滑油。如果你选择这种好的润滑油的话，那你的这个驾驶里程可以更长一些，即便是它这个上面说5000你也可以多开一点，这个没问题的。这个我觉得这种润滑油的这种选择这个对一个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尽可能选择好一点的润滑油，不要这个不关注这些细节。你不关注这些细节呢，那也是没办法，他就可以在这个上面给你操纵一些啊。
0: 军方说呢，就买电车就不用管这些了。
1: 对对对，这个电车我觉得你买电车你不用操心这些，电车的这个你需要操心的是什么，它那个电池的没
0: 寿命。
1: 对，它就是那种新能源车呀，它 4S 店它有更高的一个管控。为什么呢？你的新能源车你行驶多少什么，它后台数据都能看清楚的。它让你这个电池是多少公里来，或者是多长时间去什么维修什么什么，那你必须去，你不去它那边都知道。
0: 对，
1: 而且它的后台程序都能控制你这车。
0: 对，也有之前不是有说吗，说就可能你本身可以跑到多少才充电，
1: 是，
0: 结果你跑多少它就开始什么减缓。
1: 而且你每次是充到80%还是
0: 充到100%，
1: 你是不是就低于10%了？低于10%超过几次就怎么了？它这个后台数据都有记录的，所以你那个你要新能源车的话，我觉得你更得听话。
0: 对，电车呢它可能就是电池保养方面的这个啊，就也有相关的一些保养。我们今天可能更多的说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辆，就是跟这个发动机有关的。
1: 所以这个你这个电车的话，我觉得它后台的大数据的操控它比较那个什么，你更得听它话了啊。当然那个成本可能低一点，去的话成本就低啊。我们还是接着下一个上刚才谈到的，就是说这个润滑油的这种保养啊，更换也要考虑你的驾驶环境、你的路况，有些 4S 店建议你缩短保养周期，它有些道理，因为不少的车型说明书上会附有类似的说法，比如说，如果驾驶环境恶劣，保养周期应当适当。

0: 当的缩短。比如说很多朋友都在问 4S 店说这个每天只开五公里需要缩短跑周期吗？是不是真的？你每天只开五公里这种短途，我觉得你每天开五公里然后你开了三千你就更应该去了。
1: 因为它其实它并不是说你开的短它就不需要，
0: 对，
1: 它更需要保养，是因为你没有长距离的去让它运行，比如说积碳啊什么都会很严重，
0: 这种燃烧不充分的情况，这种你每天开五公里的话，这种对车的这种伤害可能是更大一点啊，这种积碳这种磨损。汽车发动机的磨损80%是发生在冷启动的一瞬间，发动机低温的时候磨损量是正常工作温度的6倍。如果啊你长期的这种驾驶距离比较短，频繁的冷启动，发动机的磨损量就很大。这就好比你每次运动前你就没热身啊，你就跑又啊猛猛的跑这一节，跑这一节你又不跑了，这样的话你的关节你的膝盖可能伤害性更大。
1: 对，
0: 这个你跑过是吧，你在这方面，
1: 对，现在人家研究就是你的心率要达到什么最大心率50%-60%，然后呢要持续运动30分钟-55分钟才能够达到最又健康又不伤身体然后又能够最燃脂的效果。所以的确你个短途短你会发现你这个离地时间越短它其实越伤膝盖，
0: 是吧，所以这个开车啊和跑步也是同样的啊，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你每天就跑那么一点点的话，你可能
1: 更需要保养了，
0: 听话按期去保养，当然
1: 就是适时的去拉一拉你的车，是吧，
0: 对对，
1: 多跑一点
0: 长距离跑一下，这样的话还好一点啊，如果只是五公里啊，然后你每天就开两回啊，上午上班五公里去了，下午下班五公里就回来了，这样的话你的爱车更需要关注啊，人家打电话说你该保养了吧，你更应该乖乖的听话。
1: 但是他会说哎呀我就没跑多少呀，我就来回单位到家然后就来。
0: 别啊，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就是你越短行程越是这样的情况下，低速啊，然后发动机呜呜高转，这种情况下它的损害可能是更大的。
1: 是的，徐峰说呢，这个让大家过度保养可以多赚钱，何乐而不为。
0: 哎呦，你给您点赞啊，您这个是从整个宏观经济大经济环境下考虑的啊，这个给您点赞啊。但是我们还是考虑每一个车主，给大家介绍一点
1: 就是
0: 更合理的，
1: 他可能有各方面的原因，我们他设定了一个这样的值哈。军峰说增程保养也不便宜，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对电车的保养还没有那么深入去了解，
0: 但是这个增程保养他不会是每一次都去吧，
1: 这个我也不太了解，就是就跟你燃油车一样，他每一次去花钱都不一样。
0: 对对对对，
1: 是吧？他会说，哎，你这个一到夏天你需要换空气滤芯，哎，你到冬天又需要换一个。
0: 这次这儿要调一下，下次那儿调一下，是吧？总有花钱的理由。
1: 我每次会问，那这次大概多少钱？然后我才考虑去不去。
0: 你要这个先谈价钱是吧？先谈最核心的，不管怎么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就是说，这种公里数啊，不管是让你多了再去或者是少了再去，每个爱车你都有自己使用的这种规律吧，或者是使用的这种节奏，根据你的节奏一定要把爱车的，
1: 如果你拿不准，你觉得最安全可能就是你听他的，他说让你去你就去。
0: 这种短途的行驶，除了发动机的磨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种积碳啊，这种积碳的话也会让你的这个发动机出现一些这个问题，因为发动机温度低，为了保证顺利的启动和快速的升温，会大量的喷油，也正因为温度低，所以燃油容易燃烧不完全而产生这种积碳啊，这个积碳多的话确实是对发动机确实有一些影响，您可以选择一些这个什么燃油宝啊什么之类的啊，这样的话清除一些积碳啊。大家这个对自己的爱车都有不同的这种使用习惯，也都有自己不同的这种驾驶习惯，但是最后我还是想说的是，首先还是看一下你那个汽车使用手册。
1: 对，
0: 哎，人家上头是多少？
1: 那个手册那么厚呢，大家有没有关注过？
0: 你看一下核心的就行了，看一下他那个手册上建议你是5000还是10000。如果是5000的话，那就5000吧。如果是10000的话，那 4S 店还说你5000就来，那我觉得你可以选择不听话。
1: 但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长途自驾了，出去玩了，去一些路况不好的地方，那你可能会需要提前保养，或者是出发前保养，或者回来之后保养。
0: 出发，我觉得还是出发前吧，出发前要 做一个类似于我们人一样的一个体检。

0: 讲话，为了您更安全，更能够顺畅的长途出行。
1: 好的，那今天呢，汪洋就跟我们分享到了关于上个月这个汽车类型的这个销量销况的情况，然后呢也了解到了汽车保养那些事儿，这下大家可能就会有了一个概念，会多微稍微别人跟你说该保养了，你可以稍微停顿一下，思考一下，是不是了解一下，
0: 对对对，
1: 也许能帮你。

0: 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们。刚刚说到这个车辆养护的信息哈，大家有这个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咨询和交流一下。这个车辆养护确实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
1: 就是买
0: 适配车型啊，
1: 买下车之后的这么多年使用中的最重要的事呢，就是保养。
0: 哎，对，没错，
1: 维护哈。来看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信息。然后这个燕姐说，问今天七夕节临汾哪里有活动呢？目前我们了解到是汾河生态文化景区，
0: 对，
1: 有活动是在汾河文化生态景区的汾水古韵广场。
0: 哎，对，

0: 啊，今天晚上将会启幕，在这边有这个活动，活动时间延续到23号，8月19号到8月23号，集中演绎的时段是在每天的19点半到21点半，7点半到9点半这样一个集中演绎的时间段啊。
1: 那配套的业代区域，比如说有一些打卡拍照的地方，
0: 对，
1: 是每天晚上的19点就开放了。
0: 对，没错。
1: 但是演绎是19点半哈。
0: 对。
1: 比如说有哪些有七夕主题的灯光，有花艺打卡，然后呢有和风伴月，是和大家去拍照，情侣去散步，家庭去遛弯儿，
0: 对。
1: 然后呢临水设置了舞台，休闲观演区域有演艺体休闲非遗市集互动巡游四大功能区。
0: 哎，对，没错，这边这个风景不错啊，而且今天天气感觉比较凉爽啊，没有这个下雨的情况啊，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在晚上七点钟会开启这样的浪漫的夜游的这样一个特色的活动啊。
1: 对，有一些国风打卡点，然后有一些非遗，可能还会有一些小摊位啊，有一些互动演绎啊，然后呢
0: 还有这个礼物啊，打卡的礼物，哎，配合这个话题的发送啊，会有个小礼物兑换给您的啊。
1: 嗯，除此之外，如果说你感兴趣，我们台今天下午也有活动哈、啊、
0: 哎，这个情歌演唱
1: 我们今天下午是这个七夕浪漫音乐会哈，然后呢想看我们各位主播现唱的可以关注一下。
0: 嗯，这位朋友问哈，古城墙有活动吗？目前哈没有收到这边有活动的消息。
1: 我们知道的是在汾河景区有。嗯，
0: 对，在汾河景区这边有这个演艺内容啊，拍照打卡的内容啊，还有这个像木板年画啊，佛山剪纸啊，还有这个咖啡啊，是吧，都会有啊。
1: 嗯，
0: 花艺打卡的装置刚刚也介绍到了。大家适合去拍照打卡的一个点位，而且有这个集中演出的，每天集中演出的这个时段是19点半到21点半，一直延续到23号这样一个时间啊。
1: 嗯，所以各位感兴趣的一定要注意，如果你今天参与不了那也没关系，因为它是三天是吧？
0: 对，到23号一
1: 直、啊、哦，那不是三天，
0: 嗯，
1: 19、20、21、22、23、5天，
0: 5天时间啊、嗯、一周的时间，
1: 还得扳着手指头数。
0: 果然啊，年龄这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了。
1: 金峰说七夕节是乞巧节，不是情人节。对，我们干
0: 节刚开始就分享了啊，
1: 就跟大家去聊到了为什么它会变成情人节的一系列原因。哎，那您可能就是来的晚了一些。
0: 哎，
1: 大家都听到了、都明白了，都收到了这份浪漫。
0: 嗯，是的，就是这样一个节日，不光是属于这个情人的，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生活当中都关注一下身边人。哎，多关注一些这个身边的
1: 咔嚓
0: 日常的陪伴，
1: 是吧？你让我关注你。身边人、
0: 啊、你看这个落实很到位啊。我们这个曹鑫主播就是就怎么说，一说到这个东西啊就赶紧就是跟我互动一下。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山西省的第17届运动会哈、
0: 嗯。
1: 最近两天我们都跟大家去关注了一些奖牌的信息。
0: 是的。
1: 那目前了解到在长治市的体育中心体育馆圆满闭幕了。
0: 对，今天上午的这个时间啊。
1: 嗯。那我们临汾代表团是奋勇争先，在多个参赛项目上勇创佳绩。
0: 对，金牌一共获得70枚，银牌83枚，铜牌104枚，奖牌总数达到了257枚，总分是2671分。金牌数、奖牌总数、总分数均创历史最高纪录，排名在全省11个地市当中位列第4名。这是我是近30年来在省运会上取得的最好的成绩了，也是个喜讯啊。
1: 是的。
0: 那本届省运运会设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大板块，其中的竞技体育设26个大项、37个分项、731个小项，参赛运动员达到1.2万人次。群众体育设23个大项，我市共派出了1026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篮球、游泳、乒乓球等赛事的比拼，覆盖竞技体育、群众体育各大领域啊。
1: 是的，为我们的这个临汾市的健儿们点赞，真的非常棒啊，满载而归。
0: 哎，这个奖牌确实啊，刚刚也说到了，是近30年来在省运会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1: 会越来越好。
0: 对，我们期待着越来越好啊。
1: 嗯，好的，那这个时间呢，我们继续送上好听的旋律哈。那刚刚有这个雀麦说这个开不了口和安静是双胞胎歌曲。
0: 嗯，这个有一首歌可能有不同相同内容的表达，或者说一首歌不同的这个歌词的填入啊，
1: 是不是呢？
0: 哎，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
1: 刚好找到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一首可爱女人，哎，有朋友说下一首该可爱女人了，我们这首歌曲就是可爱女人哈。今天是七夕，我觉得这首歌也特别适配今天这样一个浪漫的氛围。
1: 为啥呢？就是大家怎么就很 Q 我们哈，是吧？我觉得因为我们坐在这里，然后你就会觉得 哎很直观的要跟我们去对话，去麦说
0: 是的，没错啊。
1: 哎，我知道那会儿为啥有人点开不了口了，说你把头发扎起来，脸就有点胖嘟嘟的婴儿肥的可爱感，那我应该这样。
0: 那为什么叫开不了口呢？和开不了口什么样的这个连结呢？
1: 就是 说我这个有点胖
0: 啊，好吧。哎，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啊！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好，我是曹静。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节目，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收看直播。
0: 哎，
1: 左上角点关注屏。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
0: 哎，没错，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里啊！又到了这个中午吃点啥的推荐环节了。
1: 哎，前两
0: 天晚上我打卡了一家这个串串啊，串串火锅，哎，还不错，这个味道也是。我点了，其实不应该点俩锅了哈，点一个锅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是两个人，哎，各是
1: 个锅，两个人两个锅，哇塞，你这有点
0: 鸳鸯锅哈，一边因为我这个朋友不吃辣。哎，
1: 那不得点俩吗？
0: 点个番茄的，我又想吃辣。其实啊，我也可以将就一下，不吃辣啊，也可以。
1: 不，你必须得点番茄的，是女生吧？
0: 哎，并不是啊，人家就是不吃辣啊，就点两锅就觉得有点浪费。点一个锅就可能要便宜十来块钱啊。
1: 前两天我们评论区可能大家没法留言，肯定很着急跟我们分享你们都做了点啥。今天你就畅所欲言，把这一周都做了点啥告我们。
0: 对。
1: 来做个参考哈。
0: 对，这个吃的这个串串火锅是这个四川成都这边的。
1: 在哪里吃的？
0: 体育街的中间一个胡同里，大家可以寻找一下。
1: 嗯。
0: 这个串串火锅确实不错，这个菜品啊都很新鲜，而这个牛肉串串啊，这个牛肉并不小。哎，是属串的，属这个签的啊。
1: 嗯，
0: 孜然牛肉强烈推荐一下，哎，很扎实的口感。
1: 哎，那说到这个串串火锅，我就推荐的是铝锅巷的有一家新开的店。
0: 嗯，
1: 有朋友说他在红桐也有这家店，好像在东城也有，然后就很火。
0: 哦，对，开了很家分店的感觉。
1: 对，
0: 是吧？
1: 然后在这个铝锅巷，它是那个乐山，四川乐山那边的串串。
0: 嗯，对。
1: 然后它有很多我们当地的食材，就比如说这个粉条丸子，就是红桐的这个我们特色的美食。
0: 哎，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哎。疑惑的不知道是啥的，然后比如说四川那个豆干，那很筋道的豆干。
0: 对，
1: 然后它这个蘸，
0: 泡泡豆干是吧？
1: 对，
0: 煮一下会上得起这个小泡泡。
1: 对对对，
0: 这也是我这个
1: 这是我最爱吃的豆干。
0: 也是后来解锁的，之前没有点过这个，有偶尔有一次，就大概是前半年哈，在火锅店点了一次。哎，我觉得这个口感呀也很扎实， QQ 弹弹的。
1: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很噎的。
0: 对对对，是以前点那个厚豆干的话，吃完之后觉得噎得慌，
1: 而且没有那个豆味儿，是吧？豆腥味儿，大家统称说的啊，是吧？然后去，可以去打卡。然后他们家特色什么？就是锅底，哎，你就选辣的，如果能吃，不能就跟齐主播一样是鸳鸯锅。
0: 对。
1: 然后呢，它这个蘸料很独特，我们平常蘸料什么香油，是不是？四川火锅就是香油、蚝油、蒜泥，对吧？然后人家是会给你调制秘制蘸料。
0: 是的，但是作为我来说啊，就是接受。受不了吃火锅的时候蘸，这已经很油了，再蘸这个
1: 油底，蘸不了香油，
0: 对，蘸不了这个油底。
1: 它的秘制料不是香油、
0: 嗯、
1: 它的秘制料是辣椒花生碎。
0: 哎，对，
1: 就跟咱们吃鱼锅
0: 干底儿吧，那属于是吧？
1: 不，辣椒花生碎，然后还有辣椒。
0: 哦哦哦，明白了，
1: 还有干底儿辣椒。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放一点点的这个油。哎，一点点，然后就又不油腻、哎、然后又很解、嗯、然后还可以吃到很多的青椒。

0: 没错，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朋友啊？就是吃不了这个涮火锅又蘸油底儿啊。
1: 我
0: 尝试过一次，但是确实啊受不了。哎，吃完之后我又中间又换了麻酱。
1: 那你调的不太对。
0: 哎，有点腻啊。
1: 油底儿里要多放蒜，
0: 嗯，
1: 要放蚝油，然后呢要放什么？要放一点点糖，要放一些醋，
0: 嗯，
1: 哎，它就不会那么油了。
0: 哎，对对对对，我一个朋友啊，就吃我们去吃涮锅吃火锅，从来不点麻酱，从来不点油底，你猜他怎么吃？你猜一下。
1: 干吃。
0: 人家小碗里倒点醋，哎，蘸着醋吃。人家说了，我从小就不吃麻酱，不蘸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说那有什么滋味啊？哎，就是好吃啊，觉得。
1: 哎，
0: 山西人传统的山西味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雀麦说，今天鱼香肉丝盖饭又该吃饭了。
0: 哎，这个鱼香，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已经占领餐桌很多很多年了。
1: 嗯，
0: 自从我听说盖饭这个系列有这个饭的时候。这个必点的就是鱼香肉丝盖饭啊。
1: 然后呢，一心爱家说没有啥开不了口的，就是单纯想听这首歌。
0: 嗯，对啊。嗯，
1: 有时候听歌不需要太多理由哈。
0: 对。
1: 然后呢，浩东说齐老师真帅，哎呀，我天哪，
0: 哎，
1: 这嘴是吃了白糖了。
0: 郭福今天什么菜系啊？可以分享一下。
1: 他说白糖，对，白糖必须，然后补充，要不说你胖呢，麻酱热量高。
0: 哎，就是他家这个麻酱，就是不是花生芝麻酱混合的，我觉得是纯芝麻酱，有点点这个吃到后头有一点点这个带这个苦涩味儿，一点点啊，不明显。哎，我应该问一下老板了。
1: 你应该这个确实的求证一下，
0: 是不是纯芝麻酱啊？
1: 因为要不然大家都被这个纯芝麻酱吸引去了，发现是二八酱。
0: 对，我也爱吃这个蒜末啊，就是芝麻酱里边要放大量的蒜末。哎，就吃起来就是怎么说，就是
1: 哎
0: 解肉的腻，哎也很爽口的感觉。
1: 哎呀，
0: 嗯，
1: 你胖是有原因的。
0: 对。昨天这个串串火锅啊，确实吃的还挺开心的。
1: 下次带你去吃我推荐的那一家。
0: 哎，人家还给了一个三十个圈的这个券啊，下次可以白吃三十个签啊。
1: 嗯，雀麦说鱼香肉丝没有鱼。
0: 嗯，对，鱼香茄子也没有鱼。夫妻肺片没有夫妻，老婆饼里也没有老婆。
1: 要有老婆，那齐泽得赶紧多买点老婆饼去。
0: 对，是啊。这个一千家家说，哎，也是吃不了这个油腻的，确实啊。这个有人爱有人恨，就是这个酒碟儿，确实啊，我们每次吃的时候都会有朋友点它，还有这肥牛汁儿，也是我能吃了肥牛汁儿啊，
1: 哎，
0: 但是我总觉得涮这个四川火锅吃肥牛汁儿，有点这个格格不入的感觉了。
1: 我的宗旨就是吃什么火锅蘸什么汁儿，你要是四川成都，我就一定是香油蒜泥，然后如果说你是这个广东的这个火锅，那一定就是可能就是那个沙茶酱什么之类的，
0: 嗯，
1: 如果说是吃那个潮汕火锅，那就是肥牛汁儿、秘制料或者是沙茶酱。
0: 没错，再有就是干碟儿哈，大家这个有没有尝试过这个干碟儿？
1: 干辣椒
0: 底，里面就是辣椒。哎，这个各种各样的粉末是吧，
1: 嗯，
0: 哎，就是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干碟儿啊，也可以分享一下啊。
1: 嗯，大家可以来聊一聊今天中午吃点啥，
0: 嗯，
1: 分享一下你家的特色，哎，你家的美食，或者是你准备去饭店打卡哪一道，然后我们之前推荐的一些饭店你有没有去过呢，是不是跟我们一样喜欢，
0: 嗯，
1: 哎，如果说你不知道吃什么，也可以说说你大概想吃什么食物，比如说主食是什么或者菜系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帮你推荐一些哈，
0: 对，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来，先分享一波啊，你中午吃点啥，给我们提供一个建议，又到了中午该吃啥的这样一个纠结的时刻了，想吃这个，哎，又想吃那个，哎，又觉得吃不饱，或者又觉得这个吃完又觉得中午睡不好，是吧，你吃的是啥饭啊，已经知道雀麦是鱼香肉丝盖饭了。
1: 雀麦说吃火锅就要吃蒜泥香油，
0: 对，就是我就喜欢吃蒜泥麻酱，我不爱吃香油啊，吃到后期确实有点腻。
1: 我们就招募一波爱吃蒜泥麻酱的朋友。
0: 嗯，
1: 哎，这个那个一心爱佳佳，你是喜欢吃麻酱的，那你是里面要加蒜泥吗？
0: 哎
1: 哎，
0: 你是喜欢吃这个传统的我们临汾的这个涮锅，还是爱吃这个牛油火锅，
1: 还是四川的这种串串火锅？
0: 对对对，可以都可以分享一下啊，评论区里我们。

0: 一首好听旋律，来自大张伟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今天是七夕啊，我们也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让自己变回到这个快乐幸福的状态当中去啊。
1: 感觉好像我本来以为这首歌是唱我的《满怀可爱所向披靡》，
0: 哎，
1: 一听歌是唱那个单身的你。
0: 哎，所以很快乐，很开心啊！刚刚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互动了一波，大家是这个蘸料喜欢吃什么样的？
1: 嗯，
0: 叶先生佳佳说啊，这个麻酱加这个花生碎加蒜蓉加这个香菜葱花，哎，大量的蒜末啊，咱俩吃的是一样的。我就说
1: 你俩是一家人哈。
0: 对，固定搭配，以前还爱放点这个韭花和豆腐乳，后来觉得有点咸啊，就是把这两个省略了。
1: 哦，
0: 就是这样一个搭配啊。
1: 那它肯定是这个麻酱是调配过的，所以你才会觉得咸。
0: 哎，是是是，
1: 它没有调配过原酱的话，
0: 没有什么
1: 味儿啊。原酱的话呢，它肯定你得放韭花和豆腐乳。嗯，
0: 对，说到这个火锅食材啊，大家最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食材？就是你一说的火锅，你脑海当中第一个冒出来的是哪一个啊？
1: 就无论是串串也好，四川火锅、牛油火锅、清汤火锅，或者我们当地的这种鸳鸯锅、涮锅，
0: 哎，
1: 是吧？那问问你，你但凡去吃，那你会必须点什么？必须吃什么？
0: 对，我就必点的是这个素牛排啊，凉拌着吃。然后这个去火锅店，第一个先画勾的就是这个
1: 牛排，
0: 素牛排啊。
1: 嗯，
0: 哦，有一次这个跟朋友吃饭啊，朋友就说了：“你能不能吃点贵的呀？”我说：“好吃啊，是吧？口感很好啊。”
1: 哎，
0: 后来我发现另外一个叫豆筋儿的，豆筋，哎，可能厚一些。
1: 豆筋，
0: 哎。就是
1: 豆筋是什么？
0: 吃过那个
1: 什么形状的？
0: 就是椭圆形的，它会中间切开
1: 啊，
0: 哎，就是豆筋啊，这个解锁了新的这个豆制品啊。嗯，
1: 你现在佳佳说势力韭花豆腐有点咸，不闹啦，豆皮腐竹是他最必须要点的。
0: 哎，是的，哎，
1: 这是豆制品一挂。
0: 哎，这个一看又找到这个共同爱好。
1: 你们俩吃一顿火锅，哎呀，这个豆类。哎，要超标一点儿。
0: 对对对对，这个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一线佳佳？我可以考虑赴约。
1: 因为能吃到一块儿去是吧？
0: 哎，对，就是我们这个传统的火锅食材，好像就是这个豆腐皮儿啊、腐竹啊这类的干货泡出来的哈。就肉类，你看牛羊肉咱就不用说了哈。现在有这个虾滑、鱼丸之类的，我觉得也是可以很在线的，特别是鲜打的这个虾滑。哎，就不是那个冷冻的啊，鲜打的这个，我觉得还可以尝一尝。再有就是这个菌菇类的，哎，金针菇啊，哎，现在有一个叫鹿茸菌的，你吃过吗？
1: 没有。
0: 下次可以去尝试一下鹿茸菌啊，这个吃起来脆脆的口感，哎，味道也还很在线啊。
1: 哎，然后呢，巴塞罗那的神啊，他说贡菜、宽粉、毛肚是他必点的。
0: 哎，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啊，
1: 你年轻的时候
0: 宽粉也必点。
1: 这个巴塞罗那，你说说你多大了？他说他
0: 上了岁数之后啊，因为吃宽粉，我总觉得胃里一疙瘩消化不了。哎，这个会点这个粉丝，哎，粉丝煮完之后没有那么硬
1: 啊，
0: 宽粉就省略了啊。
1: 那到胃里不都一样吗？
0: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噎挺的感觉。
1: 嗯，
0: 哎，就是以前特别，我也是这个宽粉爱好者，我还去专门，就是我一个人吃火锅，还要专门去买两袋宽粉，一袋都不够，要买两袋啊。
1: 哎呀，哎，那你因为是吃太多了，所以胃难受。
0: 哎，大家可以说
1: 一说，你跟大家分享一帮里面，你吃两根，那你绝对难受不了。
0: 嗯，对，这个吃火锅的时候，哪些食材是你必点的？哎，可以分享一下啊。还有这个。宜宾小香肠、小腊肠有没有朋友爱吃啊？
1: 哎，我以前很爱吃，我又好久没吃过了。我一般都是用它来结尾的，就比如说类似于那种串串火锅什么之类的，或者那种四川火锅，我都要点这个小腊肠，
0: 哎，
1: 但它热量也很高。
0: 然后还有这个豆腐串，有没有朋友特别爱吃的？
1: 啊，就那个硬的豆腐串是吧？
0: 告诉一下大家的一个秘密啊，我小时候就觉得豆腐串好神奇啊。口感也很神奇，煮出来味道也很神奇。
1: 秘密是？
0: 对，这个是我们曲沃生产的，离我们不远啊。我一直觉得很遥远，但是后来知道它是曲沃生产的，有专门的生产这个企业和基地啊。还刷到了他们直播间，在这个直播间边煮这个串串，边吃边卖啊。
1: 你现在家长说没问题啊，改天一起吃个火锅，说白豆腐也巨好吃哈。巴塞罗那说我12岁啊，那真的是，他可以说他老了。
0: 哎，对，就确实啊，岁月不饶人，年轻的时候什么都能接触一点，到了一定岁数之后呢，去火锅店我们去吃饭啊，就经常会有一个习惯，就是每个人点的都是自己那几样。 他点他的，我点我的，你点你的，基本上不重样啊。
1: 嗯，所以你们不能在一起吃饭。
0: 哎，对，
1: 因为你们其实都没吃到一个大，
0: 嗯、
1: 都吃的自己那颗大。
0: 对对对，没错啊。
1: 嗯，是的，那我们也跟大家去分享和聊到了今天中午吃点啥。那吃火锅的话，你最喜欢或者说必点的食材是什么？是吧？必点的这个蔬菜也好，肉类也好，或者说这个豆制品也好，是不是有你那个哎呀怎么这个店里没这个，哎我就不想吃了的这种感觉呢？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今天说到这个火锅了，说这个串串火锅，我觉得确实现在你看有很多这个创新的，之前我们就传统的鸳鸯锅或者一个锅、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辣锅，后来有了这个串串火锅，后来有了这个各种样的一个，你看有小盘的，或者说有这个九宫格的，哎我觉得就是形式多样，哎有很有创新的这种感觉啊。
1: 是的，那接下来今天是七夕嘛，送上一首很浪漫歌，这也是我个人很喜欢推荐给大家、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歌名叫做你就是我最想要的丫头
0: 啊，这个名儿挺长啊。

0: 你说丁旋律，哎，这首歌歌名很长啊，就但是也很浪漫的感觉。刚刚说到这个吃火锅的这样一个分享啊，有朋友说这个喜欢吃鱼火锅的，有朋友喜欢吃这个潮汕牛肉火锅的，
1: 哎，
0: 每个人喜好都不一样啊。
1: 是的，哎，那会点一些什么吃食，就是涮锅里涮什么呢，是吧？
0: 对。
1: 然后大家都分享了，一线家家说这个白豆腐也好吃。
0: 哎，这个我以前并不爱吃啊，后来就是解锁了之后，就你如果被辣到了。你可以这个生吃它，凉凉的、可以解辣啊。
1: 然后呢，这个猫局可以发来一些点赞的请求。
0: 哎，收到了，收到了，我们看到会点赞的啊。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里啊。
1: 好的，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今天叫啥节目来着？
0: 开心方向盘呀。
1: 你好像没有今天很Q 这个321321，然后我说你哎在想我们应该是什么节目哈、
0: 今天是七夕啊，我觉得今天中午也可以吃这个漂亮饭，大家可以打卡一下之前不吃的这个漂亮饭啊、像是什么这个韩餐呀、
1: 西餐呀，
0: 哎，对，这些我们不常吃的啊，
1: 云贵菜啊，
0: 哎、对，
1: 江西菜、宁波菜、
0: 但是就是打卡可以啊，我总觉得吃不饱，这一盘菜盘子挺大的，中间就这么一点菜。
1: 你不能这样说，有很多广大的女生单身人士在我们直播间里，对吧？你要说，哎，
0: 对，
1: 这个可以吃。
0: 对，如果想跟我这个什么有发展的话，我哪怕带他吃丸子面，或者带他吃碗这个街边涮串，哎，他也愿意啊。
1: 那不行。
0: 如果他不愿意的话，我带他请他吃这个山珍海味。什么这个
1: 不、
0: 哎、
1: 所有男生与女生的开始都是从山珍海味开始、
0: 哎、
1: 才能吃到粗茶淡饭。
0: 说到这儿还有多说两句，这些年相亲去往这个高档餐厅吃饭也花了斥巨资啊。
1: 你看你不能在节目里吐槽，你给我吐槽吐槽就可以了。
0: 对，
1: 不能让别人知道、那是吧，真是还不得有点自己小秘密哈、
0: 哎、好吧，这个猫局说啊。

0: 中午盒饭，哎，这个我觉得有时候忙碌之余，大家坐一块吃个盒饭啊，聊聊天也是不错的啊。
1: 好的，一心爱家说明天见喽，明天聊。好的，欢迎你继续哈，明天我们在直播中再见，各位收听收看的各位朋友们。
0: 好的。
1: 然后呢，我们的直播时间每天上午的10:30到12:30，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见喽，祝大家七夕快乐。
0: 对，明天见。

0: 上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3: 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0: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学着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3: 哎呦，这些年啊，这四个字真的就是多次的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当中，每个人都在探讨着关于它的奥秘。
2: 是，明明内心很悲伤，却依然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笑着和朋友去打闹，去玩闹。
3: 嗯，心里觉得委屈了，也还是很平静的说，啊，没事儿，没关系。
2: 哎，气得不行了，结果呢，仍然强忍着脾气，先解决眼前的问题。
3: 好像所有人都说，情绪稳定，似乎才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样子。
2: 但是，好像我们似乎都忽略了一点，令人不舒服的情绪并不会因为一时的忍耐忽视而消失，对吧？
3: 嗯，
2: 表现出来的情绪稳定也许并不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哦。
3: 是的，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怎样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情绪稳定，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成为一个所谓情绪稳定的人，要不要成为这样的人。
2: 是，面对情绪，我们常常会下意识地应对它，让自己呢得到一种缓解。
3: 嗯
2: 啊，就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嘛。啊，它是在起作用的。当我们面对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呢，积极的防御能够使我们及时的调整，正确释放这些情绪。
3: 嗯，
2: 但是如果是消极的防御，则有可能会使我们陷入到更深的情绪漩涡。
3: 是的，那很多人会选择压抑情绪。它便是消极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就看似情绪稳定的人，有可能啊，他是不自觉地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2: 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所谓的这个情绪稳定，好像是一种压抑情绪的做法。总有人在劝我，你能不能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
3: 其实这个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劝出来的，是人真的经历一些事情所能够到达的一个境界。我好像之前有听过一个老师讲说，现在啊，越来越多的医疗证据证明说，心情呢是对我们身体最大的影响，导致癌症最重要的一个诱因就是坏情绪。所以其实并不是通过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宣推说这个情绪稳定有多么的好，我们要怎样去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而是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就是坏情绪会干扰到我们的身体，会扰乱我们的心情，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2: 嗯，今天在节目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人，都是女孩。
3: 嗯，
2: 一个是我曾经的同事，一个呢是我同学。
3: 哎，
2: 我那个同事呢，大概也就是五十几岁吧，他已经是患癌症七八年了，一开始呢是乳腺癌，后来就扩散到全身了。最初听见他患这个疾病的时候，我是非常惊讶的。
3: 嗯，
2: 因为我听说患这个病的女性呢，绝大部分是因为不良的情绪没有及时排解出来，然后积压在心里造成的。
3: 是的，经常就是女性，因为她本身身体构造比较复杂，那当这个情绪积压，就是情绪不太好的时候，就很容易会造成身体的一些影响。
2: 对，可是我这位同事你知道吗，他是那种特别大大咧咧的人，性格很豪爽的。后来得知呢，单位曾经发生过一次很大的人事变动，而他因为那个原因呢，就被调动到一个很边缘的岗位了。可能是有委屈，但是呢又没有办法说出来，所以他内心呢就理不顺了，从此呢又郁结于心，不久就被查出了这个病。
3: 哦，原来是这种情况。
2: 对，再有就是我同学，嗯，他据说是因为离婚啊，然后除了分到孩子以外，他别的啥都没有分到，然后就挺不幸的吧。你看他后来就是总是各种的求中医，然后又是皮肤的一些可能出现黑斑呀，又可能出现身体的一些不舒适啊，就是总是劝他要跨过这个坎儿，但是你知道吗，这个性格真的是很难的。
3: 那他后来有没有有一个情绪的缓解和出口？其实女孩子啊，就是当把一些过往的事情说出来倾诉出去，很有可能就会对自己的心情啊身体啊造成不一样的这种感觉和影响啊，而且呢她需要去找到合适的适合自己的方法。
2: 是的，开心是需要跟人分享的，对吧？不良的情绪也是需要宣泄出来的。其实我很理解有一位就是心理学教授他原来说过的一句话，就是喜怒哀乐是最珍贵的生命情感，喜怒哀乐缺一不可。就像我这位同学，他后来呢就是跟别人分享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心事，然后诉说了自己的心里的委屈，让内心的这种积压的情绪一下子得到了一个出口。
3: 嗯，
2: 整个人就好像得了救一样，你知道吗？

0: 案可能就会更豁达，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其实刚刚张小白举的这两个例子是他身边的来自于成年人的例子，其实啊，不只是成年人，包括儿童，对于家庭环境啊，对于生活环境、社会环境，如果说他没有特别和谐或者没有特别融洽，也就很难去开展一个正常的生活。
1: 嗯，
0: 包括儿童的心理的健康成长，尤其需要父母，尤其是妈妈，希望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一个温和有底线的家庭环境，这样的话整个家庭的氛围是会更幸福浓郁的。
1: 哎，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脾气这件事情啊，就如果是脾气特别好的人，他有一个能力是很强的，就是掌控感，就是他的掌控感越强，那他的脾气就会越稳定。
0: 哎，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问说，怎么样才能够拥有强大的掌控感？其实我想跟大家说啊，就是不要把掌控感这三个字披上什么神秘的外衣。
1: 嗯，
0: 当一个人随着他的年龄、阅历、经验不断的积累，他的认知会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而成长，那就会看破很多事物的规律，体察到人性的变化，开始觉知真正的自己。那这几个方面其实主要自己练好了，就能够深刻的理解一些事物，能够预判一些事情的发展路径，做到真的通情达理。所以你就想啊，这样的人又有多少坏情绪可言呢？
1: 是，你看，当一个人掌控感特别足的时候啊，一定是内心特别的自由，然后特别的开阔，对吧？伸缩自如，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底线和原则在哪儿。
0: 是的，学会在成长经历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接纳自己、悦纳自己、了解自己，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过程。
1: 嗯，
0: 其实想跟大家说明一点啊，就是情绪稳定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概念，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让情绪失控。你可以去表达感受，可以去表达你的需求。当然一个人随着他的经验阅历的丰富，慢慢的能量越来越大，信心也越来越强，那掌控感强可能就是包容心，他的忍耐心更强。因为所有人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那遇到问题的时候，你是会寻找解决的办法，还是喜欢抱怨，那可能就会在生活当中有所情绪的展现了。
1: 嗯，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今天不是说到情绪稳定吗？
2: 嗯，
1: 哎，你知道有一种特别流行的小动物叫卡皮巴拉？
2: 哎呀，前两天好像刚好有一个小孩问过我这个问题，
1: 嗯，
2: 他问我说：“姐姐，你知道卡皮巴拉是什么吗？”
1: 嗯，
2: 我当时绞尽脑汁，我说：“哦，就是某个活动，哎呀，参与游戏的时候就可以赢得的那个小玩偶是吧？”
1: 嗯。
2: 那个长得又像狗又像熊一样的那个小动物，
1: 对对对对对，
2: 你看啊，其实对于这个小动物，对于这个角色卡皮巴拉来讲，它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情绪稳定，这一点我倒和它真的挺像的。
1: 是，就主打一个对什么事儿都淡淡的，是吧？
2: 嗯
1: 啊，然后他可能就会那种，你无论怎么蹂躏他，好像他都会说，嗯，这就是我想要的状态。
2: 不喜不悲，主打一个在线优雅。
1: 当认识到卡皮巴拉这种情绪的稳定之后，我也在心里默默地想着，我也要努努力呀，让自己显得很平静啊。
2: 好好好，注意张小白的措辞，他说到的是让自己显得很平静。
1: 对，因为平时的我是这样的。
2: 对，哎，你都是那种大喜大悲或者大暴躁或者大忧郁的情绪
1: 是吧？就是那种开心的时候，不开心。
2: 但你确实，确实你好像在一直都努力让自己显得比较平静。
1: 我很平静，
2: 但每次你显得特别平静的时候，我就知道你的内心当中早就已经是波涛汹涌的状态，估计就是哇，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忍住，我要显得很平静啊，我要显得是不悲不喜的一个状态。
1: 你不能这么说我也是有粉丝的。
2: 没事，在节目里你早就是这个人设了，你就算是这样别人也会喜欢你的。
1: 我不
2: 懂你。
1: 好了好了，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装不下去，稍微不注意就会露馅儿的。就是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就是我就是这样，我不是真的情绪稳定，我只是装模作样不行吗？
2: 来，我采访你一下，为什么要装情绪稳定呢？
1: 因为现在就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网络呀，就不断的给我洗脑啊，就告诉我说啊，情绪稳定是好的。
2: 对，而且情绪稳定是一个成功的中年人的标志，是吧？
1: 对，可是好，那我现在情绪稳定了，我看到好吃的我情绪稳定，我看到帅哥美女了我依然无动于衷，好，我就是一个风化多年的石头。
2: 关键是我觉得你举的这些例子还不够让你情绪稳定，你被打了一拳，被揍了，
1: 情绪稳定啊，好疼啊。
2: 就很多可能大家受到网络上的一些影响，包括一些评论的看法，就会让自己去强调这个情绪稳定这件事儿。
1: 是，
2: 尤其在成年之后，不管你处于哪一个人生阶段，都告诉自己我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要情绪稳定。不过啊，嗯，我们在客观看待他的同时，确实有的时候，如果说情绪上头，尤其是男士朋友们，很容易会做出不理智的行为，事后就会让你自己很后悔。
1: 我明白你说的啊，比如说生气啊、委屈啊什么的，又感觉哎呀发脾气好像不太好，
2: 关键是
1: 发脾气就给自己挂上了一个脾气暴躁的标签了。
2: 对，关键是可能发脾气它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还有可能会让你原本的问题变得更糟糕。我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我有一个朋友啊，他谈恋爱，每一次恋爱他都会要哭天抹泪，要哭一整晚一整宿的那种状态，两个人都针锋相对的，后来甚至会出现这种拉黑啊，或者彼此发言的时候一个红色感叹号这样的情况。
1: 嗯，
2: 那他呢就会选择到马路上去释放自己的情绪，甚至有一些很危险的做法。那其实这种做法不仅不会对你们的问题带来任何有利的影响，甚至还有可能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安全隐患。
1: 可是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0: 大喊呀还是怎么样，其实不光对自己的影响不好，对身边人整个周身的环境甚至还有可能会吓到小朋友哦。
1: 那倒是，但是我觉得发生事情之后不能只考虑对这个事情有没有帮助，还要关照自己的情绪，而且情绪应该放在第一位。但是不得不提醒，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上头确实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对吧？那可能你做完之后你会后悔，所以我们还是要在我们情绪稳定的情况之下，我们要积累一些能够让自己情绪输出而且尽量在理智范围之内的一些发泄的情绪的方式。
0: 嗯，毕竟你看啊，其实我们能够理解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情绪的出口，但有的时候有一些情绪它可能是徒劳无效的，也担心自己会幸灾乐祸，又或者有情绪的隐身，总之什么都不想才是最好的，就像是那个老僧入定一般。
1: 但是你既不是老僧也不是卡皮巴拉，对吧？生存的环境也不一样，那这样要求自己是不是有点太难了呀，
0: 是吧？所以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希望情绪稳定，只是想要去保持自己的节奏，尽量少的受外界影响。但是跟大家说一点啊，情绪稳定就是希望情绪稳定和什么都不想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概念。
1: 哎，希望能保持自己的节奏这没有问题，但是人很难不受外界的影响，遇到挑衅会生气，对吧？受到不公的待遇你会委屈，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情绪，也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嗯，是的，只不过现在可能在很多的社交平台当中，大家更多的去把这些情绪进行了分类，而且更多的好像是按照功利来划分情绪，就是是否需要和是否有用，需要的留下，不需要的拿走，有用的留下，没用的去掉。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并不是机器，对不对？
1: 哎，那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呢，强行的压抑，还要在承受痛苦的时候指责自己说你怎么情绪这么不够稳定啊，这其实是给自己双重打击吧。
0: 嗯，所以说大家每一个人希望保持自己的生活节奏，情绪节奏，这很好，但是强行要求自己说让自己没情绪，其实反而是对于自己情绪的一种强制强压，就是这样对自己是比较不公平的。
1: 哎，看来我们对这个情绪稳定的认知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解，对吧？
0: 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今天我们聊到了情绪稳定。

0: 并不是劝大家情绪稳定，而是想让大家一起来思考思考，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情绪稳定。前段时间我在视频上看到了一个热搜啊，说的是一个贵阳的女孩下班回家之后呢，因为撕不下这个粘毛器上的纸，突然破防大哭了。
1: 可能这个时候有人会发起疑问说，为什么呢？不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生活上的琐事吗？我们看啊，女孩她在视频当中透露说，我从小到大学习都很努力，但总是考59分，
0: 就差一分及格。
1: 对，回家路上呢被骑自行车的小孩撞了，却反被家长骂说，你这眼睛在哪儿呢？你看哪儿呢？哎，回到家每次都是只有一个人，感觉冷冰冰的。
0: 这一件件的小事儿啊，积压在这个小姑娘的身上，最终冲破了女孩的情绪闸门，所有的委屈和难过都在那一刻变成了眼泪喷薄而出。
1: 是的，我看到评论区的许多网友都说对这样的事情感同身受。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一句话说，真正成熟的人早已戒掉了情绪。
0: 所以大家都开始以此来要求自己，说被朋友误会了，默默地咽下委屈，被上司刁难了，只能沉默不语，好像只有戒掉这情绪才算是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1: 但是啊，事实其实并非如此，情绪它并不是洪水猛兽，也根本无需戒掉。我们来看美国心理学家戴维，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啊，情绪是我们获得勇气、毅力、幸福和成功的关键因素。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离不开情绪，它是一切喜怒哀乐的源头。那对待情绪的最佳方式是与它共生，让它成为人生的助力。
0: 有人说过，说光是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就已经花光了所有的力气。我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比如说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但是第二天我们要做什么呢？强装精神饱满的去上班。
1: 哎呀，内心早已被悲伤淹没，但是见到朋友却还是要挤出微笑说，哎呀你好。
0: 明明已经气到极点了，为了保住饭碗，却还是要将这个满腔的愤怒给咽下去。
1: 嗯，还有一种情况，表面上我们总是佯装风轻云淡，内里的身体却早已遭到反噬。
0: 我以前看过有一个中医的心理学家叫萧然，他在有一次演讲的时候分享过一个故事，他说他曾经接待过一个患者哈，这名患者的心脏和脉搏呢都不能够正常的跳动。
1: 哇，这很严重吧？
0: 对，一问才知道这个患者的心脏内部的自主神经撕裂了，医学上称之为是心脏树枝断裂。
1: 哦，那这种情况会影响到他的日常生活吗？
0: 在这个咨询的过程当中啊，萧然就了解到说，这位患者6年前他的母亲在车祸当中去世了，患者当时非常的悲痛，但却没有流一滴眼泪，过度的悲伤让患者失去了哭的能力。
1: 嗯，
0: 此后6年间这患者时常回忆起自己的母亲，每一次都非常的难过，但就是没有流过一滴泪。慢慢的他开始出现心衰，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后来呢，萧然引导患者和母亲道别，并且教他吐露释放悲伤。几个月的心理疏导之后呢，患者终于是重新获得了哭的能力，他的心脏也奇迹般的开始康复了。
1: 你看，大家一定都觉得巨大的反噬。
0: 对，比如说去旅游，你可能在网上看到了特别特别多的网图，特漂亮啊，天是蓝的，白云朵朵的，这山是绿的，水是清的，可是到现场一看，哎呦，这灰蒙蒙的，好像跟图片差好多呀。因为预期太高，所以你就会很失望。那如果你没有看到，没有那么多预期的话，你可能在现场发现，哇，这有一些植被和我家乡的是不一样的，哎，哇，这儿的河水，你看它那个小石头好漂亮啊，就会有不同的经验。
1: 嗯，所以你看，当周围人事物可能没有达到你自己的预期的时候，那我们的情绪自然而然的就会出现一些跌宕起伏的变化。情绪爆发力的大小在于我们给予了多大的期望。
0: 就比如说前段时间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对小情侣，他们吵架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男孩啊坐在沙发上站起来，本来想绕过女孩子去拿一杯水，这女孩呢就认为这男孩站起来是要拥抱自己，于是这女孩就发出了灵魂质问，你不爱我了吗？你是不是没有 get 到这个点？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在她的预期当中，只要男孩靠近自己就要对自己有拥抱。
1: 哦，
0: 她有了这样的高度的设定，那么当这个男孩没有按照自己的设定走的时候，她就崩溃了，
1: 他就会很失望，对不对？
0: 对
1: 啊，我跟你讲，除了这种预期的情绪所带来的一些反馈之外，还有一种就是情绪它会衍生 一些言语
0: 啊。
1: 我刚以为你要举这个吵架的例子，可能这个女孩会爆一些什么

0: 出口，或者会伤害到这个男孩幼小的心灵。
1: 有可能啊，
0: 对吧？当我们情绪上头之后，可能衍生出来的这个语言会有强大的力量，
1: 嗯，
0: 对吧？
1: 所以才演变成了一场争吵啊。这个男孩觉得莫名其妙嘛，你干嘛呀？这是女孩就觉得啊，你不爱我了，再也不爱我了，我们的感情就这样淡了。
0: 是的，由此发生争吵之后，这个男生呢也可能开始用一些过激的言语，慢慢的这矛盾误会就会越来越大。其实我们还是那句话啊，情绪稳定从来都不是一味的说让我们去用理智去压制它的发生，而是提醒我们要学会用更加温柔更加合理的行为方式来表达我们的情绪，而不是一味的通过谩骂摔东西大呼小叫哭闹冷暴力等等这些方式去表达自己。那当知道原因之后，接下来的我们就是要去如何行动，学会做到知行合一，学会去解决问题，这才是必经的方式和渠道。
1: 我们不妨把情绪看作是一只小猴子，它有顽皮的一面，也会有喜怒哀乐的一面，它有时候也会睡觉，所以我们不妨和它做个朋友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
0: 是的，那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000052，4000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
4: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了礼部尚书李端芬呢、碰上了严复，俩人呢找了个酒馆坐下来。这李端芬就说了，来吧，咱们这两杯酒让我们敬九泉之下的英灵。说这阵严复点了点头，二人端起酒杯，将酒悄悄地洒在了地上。严复跟李端芬坐下来，严复就说了，我来北京办事，特地去平调他。李端芬点了点头，浩当到处的抓人，你别忘你是维新人物。严复就问李大人你怎么样，李端芬摇了摇头，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准备，杀头坐牢充军，早晚我得战一样。严复一听问道，最近有人去这个湖南吗？有，你有何事？严复想了想，带一首诗给黄遵宪，黄大人。李端芬一听，我可以先睹为快。严复取出来给这个黄遵宪的信，从信当中抽出了抄录的题为戊戌八月赶尸这首诗，递给了李端芬。李端芬轻轻地读道，求治藩为罪，明时勿爱财，服尸明师见，称疾招书哀，厌世如天毁，宣南于右来，临河明都叹，末前寸心灰。这首诗啊，讲的是爱国志士为了国家而奔波，反而成了罪人，遭到了无辜的杀害，连光绪皇上也遭到了非难，实在是令人悲哀，到处都是黑暗跟恐怖。但是有识之士绝不会苟且偷安，也不会心灰意冷。李端芬读罢不禁淌下了热泪，曾赞道，好诗啊，好诗，听说皇上曾经在变法时召见过。严复点了点头，是圣上英明，改良政治为了国家社稷，反而成了罪人，天理何在。李端芬赶忙捂住了严复的嘴，小声点，隔墙有耳。俩人又谈了很久，李端芬邀请严复到家中做客，严复委婉的谢绝，盛情心领，我今天要赶回天津，不再登门拜访，一则来说时间不允，二则省得给你带来麻烦。李端芬一听，你的诗与信我一定想法送到。黄遵宪他的为人与诗我也是非常的佩服，他的诗开了一代的新风，堪称近世世界革命一面旗帜。严复点了点头，对呀，黄大人比我年长6岁，今年当是50岁了，他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师长，他提出写诗要我手写5口，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不明一格，不专一体，要不诗为我之诗，真是高见，他的诗感情激越，形式多样，是咱们的楷模。咱说要简言，这个李端芬与严复酒店分手之后，就让一个去这个湖南的一位亲戚将严复的诗带走了，没有几天他就被慈禧太后革去职务，充军新疆。这个黄遵宪呢，他字公栋，也叫黄公栋，别号呢人敬卢主人。他是道光28年，也就是公元1848年生于广东嘉应州，也就是现在的梅县，后来啊中了举人，捐资为这个道员。甲午战争前呢，历任清政府驻日本使馆的参赞，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公元1894年回国，转年呢参加了上海的强学会。公元1896年与这个康王年、梁启超一起创办了《时务报》，并且捐资1000元为这个报馆的经费。支持变法的光绪皇上破格召见了黄遵宪，光绪帝就问他，西方政治为什么胜于中国？他答道，西方国家

强大，原因都在于变法，臣在伦敦。听老人讲，百年前英国还不如咱们中国呢。光绪帝听到这儿点头称是。公元1897年由翁同龢推荐赴湖南任按察使，按察使就是省一级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核的。积极宣传维新变法，变法失败之后他被革去了官职，不久就传来了谭嗣同等人被杀的消息，他痛哭流涕，无限的悲愤。当这个李端芬的亲戚将严复的尸带到湖南的时候，黄遵宪已经被免职回这个广东老家了，在家闲居写了大量的诗作抒发情怀。有一天他到一个朋友家，偶然看到上海出版的一份报纸，名叫繁华，顺手啊翻开一眼就看到报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官场现形记》，作者啊叫李伯元。这李伯元他认识，七年前他在上海办《时务报》，李伯元也在办报，先办了《指南报》《游戏报》，继而又办了《繁华报》。这个李伯元名叫李宝嘉，号啊南亭亭长，江苏武进人，就是现在的常州市，出身于啊官僚家庭。三岁的时候他父亲死了，由伯父抚养成人，曾经啊种过这个秀才，后来啊举人落地了，于是赴这个上海办报为生。黄遵宪呢读了《官场现形记》的前几回之后赞叹道，写得好，写得好啊，从此他每回必读，并且还向别人推荐说，诸君欲知当今官场弊端，请读读《官场现形记》。书中以讽刺的手法写了一群混账的官僚，上至军机督府，下至州县小吏，无不是见钱眼开，贪赃枉法，出卖国家，投靠洋人，残害百姓之徒，可恨可恨。说到激动之处，禁不住热泪盈眶。后来他拿起了笔，将他不久前一首诗啊写了出来，悬挂在墙壁的正中。沉沉酣睡我中华，哪知爱国即爱家，国民如醒宜惊醒，莫待土分裂似瓜。黄遵宪将这个诗句书写完毕，张贴在墙上之后，一遍又一遍地默诵，此时此刻感慨万千，紧接着又拢成了一首新作。阴沉翳翳何多日，残月恢恢上几星，斗使苍茫无独立，万家酣梦几人醒。这首诗啊，抒发了他胸中的这个愤懑。他说了，天地昏暗，残月星疏，这个世界有如我的斗室，只有我一个人在遐想，人们在这深夜里都沉睡着，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其实啊，酣梦已醒人是不少，早在这个戊戌变法前，孙中山就筹划了广州起义，可惜走漏了风声，失败，他只好流亡国外。不久在山东直隶广袤的大地上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夜半月暗疯狂，几声犬吠之后，山东省长清县，就是现在的齐河大李庄村外，闪过了一条黑影。这个黑影三蹦两纵的，不一会儿就到了村西一间小屋前，轻轻的伸手一敲门，口里头低声的说，开门。门开了，黑影嗖的跳进屋中。屋里啊，墙上凹处点着一盏油灯，几十个人挤在一起坐在这儿，就见这个黑衣黑帽之人跳进屋来，异口同声的说，大师兄情况如何？黑人啊没有任何的表情，只是答道，徐家楼教堂的几个打手到县城去了，咱们现在就去干掉他。众人一听，我们听大师兄的，走。几十人手持刀枪斧镰，一个个跳出屋子，消失在黑幕当中。一个时辰之后，两地里以外的徐家楼教堂燃起了大火，这把大火熊熊燃起，照亮了夜空啊！教堂里的洋人还有为非作歹教徒，一个个如同丧家之犬，从这教堂逃出来。远处老百姓没有去救火，一个个的拍手称快，烧得好，这准是义和拳朱红灯放的火。这黑衣人呢，就是朱红灯，他是山东泗水人，平时以这个卖药行医为业，暗地里组织义和拳，并且发展权重，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义和拳呢，组织是越来的越壮大，
一两年。

年的时间呢，竟然遍及华北各地，洋人惧怕，迫使清政府镇压义和拳。朱洪登不幸被山东巡抚右仆被杀。义和拳运动呢，中心由这个山东转到了直隶，就是现在的河北，由这个梅花拳教师赵三多，人称啊赵老朱，任这个首领。不久，天津地区以大师兄王德成、二师兄曹福田、三师兄张德成三人为首建立的义和拳组织，京津一带几乎家家设坛，人人啊演练，割电线、回铁路、杀洋人，声势赫赫。总理衙门大臣端王载宜啊密奏慈禧太后，城里城外俱是义和拳，他们神通广大，刀枪不入，专杀洋人，我看不如利用他们扶清灭洋，制止那些狂妄的洋人。由于啊这个慈禧痛恨日英美法等国，同情光绪皇上，决意给他们来点颜色看看。那好吧，总理衙门由你负责，协办大学士刚毅统领义和团准备战守。于是清政府允许义和团公开活动，并且组织义和团攻打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清兵杀死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滨山滨的这个事件。端王拍手叫好，杀得好，德国公使克林德穷凶极恶，率领着一队啊英国水兵开枪打死路过使馆门前的团民20多人，两天之后又打死了清兵3人，激起了义和团还有中国军队的愤慨。6月20日，克林德乘坐轿子到总理事务衙门办理外交事务，行经这个东单牌楼的时候，被清兵沈虎英的一些个兵卒还有义和团的团民看到，有人喊他就是打死我们弟兄的德国鬼子。人们一听愤怒了，呼喊着打死他狗日的，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上来，拳头啊压在雨点赛的砸下来。没等这克林德喊声救命，就呜呼哀哉了，去见了他的上帝了。驻扎在这个使馆的侵略军恼羞成怒，疯狂地屠杀中国百姓。义和团也派出6000多人围攻使馆，他们没有枪炮，完全靠血肉之躯和最原始的兵器，从东西两面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一批人倒下，又一批人冲上去，毫不畏惧。义和团的斗争使各国公使胆战心惊，他们纷纷向各自的政府告急。光绪26年5月6日，也就是公元1900年6月2日，俄、英、美、法、日、意、德、澳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2000多人的联军，开始进犯中国。他们抢先攻占了大沽口炮台，继而攻陷了天津。而后由这个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联军从这个天津出发进犯北京。义和团立即行动，连夜拆毁了铁路，敲了沿途堵击。5月18日，也就是公历6月14日，侵略军到了廊坊。这日天已经傍晚，西摩尔下令扎营，天呢已经转暖，杨柳发芽，但是风沙却很大，侵略军沿途挨打十分的疲劳，除了这个哨兵之外，都已早早的进入了梦乡。突然之间，星光下一片片火光冲天，一对对赤膊持刀的义和团的勇士们围了上来，火把闪亮当中，一双双愤怒的眼睛狠狠地盯着来犯的敌人，冲上去刀砍枪刺，杀了个敌人措手不及，敌兵边打边退，缩回到了火车车厢当中。义和团的城市包围了他，使他们进退两难。连续3天，义和团奋不顾身，一次次的直逼火车，持矛猛刺，使这个敌兵伤亡惨重。西摩尔无奈，决定退兵天津。5月22日，也就是公历的6月18日，当他们偷偷摸摸的爬出已经损坏的火车准备逃跑的时候，再一次遭到了义和团还有清军董福相部的猛烈攻击，击敌50多名，他们节节败退。短短60公里的路上，他们足足走了半个多月。2个月后，八国联军经过补充，再一次向北京进发。7月20日，也就是公历的8月14，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协办大学士刚毅慌忙进攻，报告慈禧太后啊，不好了！啊，洋鬼子已经到了天坛了，老佛爷！慈禧吓得痛哭流涕，连夜召集军机商议，决定离开北京出走。

慈禧太后连夜回到了寝宫之后，脱去了旗装，让李莲英把她的头发梳成了汉族人的模样，伤心地说，想不到哀家我65岁了，竟然有如此的遭遇。李莲英啊，赶忙还劝呢，太后您不必伤心，就当老佛爷出去散散心，有这么散心的吗？他嘱咐这个光绪以及光绪的皇后

跪下。为这个珍妃求情啊，慈禧哼了一声，不如你求情，让他死去吧。说着话递了个眼色，崔贵扯住了珍妃离去。珍妃一边哭一边回过头来张望光绪皇上，惨不忍睹。不一会儿，崔太监回来禀报，禀老佛爷，奴才已经将珍妃推入水井当中。光绪听罢差一差晕倒啊，慈禧命了扶皇上上车。说完了，他跟其他几个人也是登车坐好，端王载衣等骑马跟随，从神武门一路而去，先是逃到了太原，然后又逃到了西安。逃亡在外，慈禧太后心神不定，她的左眼呢频频的抽搐，胃口也不大好。有一天午后，她感觉到浑身疲乏，于是斜躺凤床，迷迷糊糊的。哎，就在这阵，寝宫门呢突然大开，一阵冷风吹进来，慈禧自觉浑身冰凉，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她刚想用这个手啊沉沉被子，猛然就听见一声啊凄厉的叫声，吓得他一激灵，抬头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不禁的惊叫一声。原来他的床前站着一个人，煞白的脸，血红的舌头，愤怒的双眼，两只尖尖的大手向他伸过来。他认主是珍妃，他隐约的记起来，珍妃不已经早就死了吗？刹那之间，慈禧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大声地喊，乖乖，来人呐，来人呐，有鬼啦。说坐在慈禧身旁的总管大太监李莲英正在打盹，听到了睡着的慈禧惊叫有鬼，浑身一哆嗦，慌忙站起身形，四外观看，没有异样啊。转头一看慈禧太后，但只见这老婆子双手乱抓，气喘吁吁。李莲英自言自语地说，老天爷保佑，这是怎么了，怪吓人的。他急忙叫醒了慈禧太后，老佛爷，老佛爷，您醒醒醒醒。慈禧太后睁开了双睛啊，惊魂未定，有鬼有鬼，快打鬼。李莲英心中啊砰砰的跳着，但是脸上故作镇静，大白天的，老佛爷，哪有什么鬼呀，您那是做梦。慈禧这才清醒过来，哎呀，是做梦啊，这个死鬼竟然找到这儿来了。说完了，心中仍然紧张，十分迷信而又怕死的慈禧这天晚饭都没有吃，始终是闷闷不乐。李莲英看出他的心思，老佛爷，如果说您心中感觉不安，就下个遗旨安慰一下那个死鬼。慈禧啊用手啊抚摸着自己跳动的左眼，怎么安慰？李莲英一听，奴才说的不对，老佛爷您可别生气，快说，我不生气。李莲英一听啊，可以降下遗旨，就说珍妃因为仓促之中护从不及，他于宫内训诫，特地表彰他节烈可嘉，再追赠他一个封号，意为死鬼。这慈禧一听点顺，皇贵妃已是抚恤。咱们再说这个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此时联军顺皇贵妃已是抚恤。咱们再说这个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此时联军统帅由这个德国元帅瓦德西担任，侵略军人数已经增加到近10万人了。瓦德西召集各国军队负责人开会，他说了，北京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中了，这里是中国的聚宝盆，联军总司令同意各部的士兵放假3天。68岁的瓦德西狡猾得很，他说是放假三天，就是允许他的部下可以公开的烧杀抢掠3天，没有能逃走的。大学士徐桐啊，正惶惶然的抽着水烟袋，他恨慈禧太后竟然不带他西去，逃他不愿意，死对，尽忠于大清。他正想着，只听大门外嘈杂之声啊，不绝于耳。一个丫鬟跑进来，上气不接下气的喊：“老老爷不好了，洋人来了！”这话还没说完，大门已经被砸开。冲进来的有英国兵、法国兵、德国兵，还有日本兵，几个德国兵跑到后院搜出了徐桐的小妾，连拉带拽脱光了他的衣裳。这阵他那小妾就喊，老爷救救我，救救我。徐桐啊是又急又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妻女被这强盗侮辱，眼看着家中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一空，老泪纵横，找了根绳子悬梁自尽。还有那位军机大臣荣禄，他镇压戊戌变法

0: 是心毒手狠，可是此时此地到了这阵，他是束手无策，他如同惊弓之鸟，连夜逃出北京往西安去。荣禄逃到了西安，向慈禧禀报：奴才未能保护老佛爷，还有拒敌京城之外，罪该万死，京城陷落，损失惨重啊。说到这儿不禁流下泪来。慈禧一看，叹了口气，慢慢的降来。荣禄接着说：洋人大肆的抢劫，英国人将抢的财物在使馆拍卖，法国主教樊国梁抢了立山的家，一次就搬走了价值100万两银子的这个财物。法国人把逃难百姓赶进了一处死胡同，用机关枪全部打死，他们还把抓来的妇女集中在表背胡同任意的凌辱。慈禧一听不耐烦了，急着问紫禁城跟颐和园怎么样。颐和园遭到了抢劫，被洋人抢去了无数的财宝，仅颐和园他们就用骆驼运宝物运了一个多月。慈禧一听心中一阵的难受，那你说怎么办？荣禄想了想，杀那些个让义和团闹事的人呢，像端王、载宜、庄亲王、载洵、玉贤等人，以谢天下，安抚洋人，然后咱们请求议和。慈禧太后一听点了点头，好吧，命令李鸿章进京与庆王奕匡一同去和八国联军谈判，我们愿意认错，向他们道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前文，前文

叔啊就给您说他了，说现在李鸿章接到了慈禧的这个圣旨，会同庆亲王奕匡以全权代表的身份找到瓦德西。他见到瓦德西就说了，由于我大清朝当中有人听信谗言，使权匪肆虐，有损大清外交，伤害了主友好国家在华利益，我们愿意致歉求和。这个瓦德西一听啊，求和可以，只是因为我们是联军，要让我去和各国军队的统帅商议。送走了这个李鸿章啊，瓦德西召集了各国军队首领以及使馆公使，看了看大伙，中国派李鸿章来求和，大家商议一下该怎么办。英国的西摩尔就说，我们让中国投降。一个德国军官说了，我们把中国分成几块，每个国家占领一部分。俄国的科尔斯说了，对，让中国彻底的完蛋。他们你一言我一语，争吵不休。瓦德里看了看大家伙，一摆手，我认为随便什么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够统治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还是议和吧，条件可以高些，让各国得到足够的好处。光绪27年7月25日公历，公元的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全权大臣奕匡、李鸿章与八国联军的头子，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一共11个国家的公使，签订自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条约。因为这一年是农历的辛丑年，所以说叫辛丑条约。条约共十余条，主要的第一，中国赔款4亿5000万两白银，分39年还清，年息四厘，共赔9亿8000多万两白银。第二，划北京东郊民巷为使馆区，由各国驻兵守卫，中国人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三，拆毁从北京到大沽口沿途所有炮台，各国有权在北京至山海关的12个城镇驻兵。第四一点，凡是有反对各外国的中国人应受的严惩。第五，因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清政府必须谢罪并且在东单立碑。第六，因杀了日本的山山斌，清政府必须派大臣赴日本谢罪。第七一点，被义和团毁坏的外国人的坟墓一律修复。第八，严惩纵容权匪之祸首。第九，修改通商行船条例。第十，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专门办理外事。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同意了以上的要求，签了这个条约，不顾国家民族的利益，丢尽了人，成了洋人名副其实的走狗。转眼之间，慈禧从北京出走，西行西宴已经15个月了。不太平的一年呢，眼看新的一年到了，慈禧吩咐，合约签了，咱们可以庆贺一下，大家伙一年愁苦总算过去了。正说着，李莲英急急忙忙地跑进店来，哎，启禀老佛爷，不好了，他死了。李莲英啊，扭着肥胖的身躯，匆匆忙忙地进来禀报西太后，老佛爷，奴才禀奏一个坏消息，他死了。慈禧太后脸一沉，你红口白牙，嘴上那个把门的去吃屎了啊？满口的不吉利话。李莲英啊，这才意识到自己太急了。西太后最忌讳人家说死啊亡这些个不吉利的字眼，她清楚地记得前些年一个小太监陪着西佛爷下象棋，下得高兴忘乎所以，就说了您死了我赢。西太后啊为之一愣，立即反目，气得双目圆瞪，骂他混账王八羔子，你说谁死了？小太监知道失言了，赶忙跪下求饶，哎呀老佛爷，我嘴上没毛，满嘴放屁，您饶了我吧。西太后哪肯饶他呀，嘱咐下人，让我死我也不能让你好活，拉去打这个小太监。
被打得皮开肉绽，连气带疼，不久就一命。

呜呼！李莲英这是抹了抹脑门子上的冷汗，急忙跪下解释：“哎呀，老佛爷，我是说那李相爷李鸿章，李大人他升天了。”慈禧一惊，反问道：“李鸿章故去了？真的？真的？他一点都不假？”哎呦，这是怎么说的？慈禧呢，叹了口气：“可惜呀，可惜，李鸿章一生为我大清出生入死，忠诚效力。”贡献很多，传我的意思，厚厚的抚恤，诈奴才立即去传。李莲英去传遗旨，慈禧陷入了深思，他想谁来接任李鸿章。李鸿章死前曾经留下奏折推荐袁世凯，请朝廷委以重任。袁世凯可靠吗？知人知面不知心，不过戊戌政变的时候他还是立了功的。考虑再三，慈禧下定决心，任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想好了之后，心中略微的踏实了一些。李莲英面带笑容走了回来：“老佛爷，听说北京平静，咱们也该回去了。”说到回北京啊，慈禧脸上露出了一丝的悲哀。他想什么呢？经过洋人的抢劫，京城不知变成什么样子。李莲英啊，看出慈禧的忧虑：“老佛爷您放心，我已经打听到了，北京城皇宫里财富那些个宝贝洋人没敢动。”哦，慈禧这才哦了一声：“那就好。”光绪27年11月28日公历1902年1月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以及后妃回到了北京城。不久，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袁世凯受宠若惊。自从他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后，心花怒放，这个职位他早就想得到，现在终于成了现实了。对此他有预感，当然也曾经啊担忧过，因为他知道慈禧太后有时候时常的反复。袁世凯小心翼翼走进了仁寿殿，看到慈禧坐在正面龙凤宝座上，慌忙甩了一下马蹄袖，弯下腰下跪，瓮声瓮气地说：“下臣袁世凯叩见皇太后，万岁万岁万万岁。”慈禧太后微微一笑，有腔有调地说：“袁世凯，袁大人起来吧，坐着讲话。”扎，袁世凯坐在一旁不敢正脸看慈禧，只能用这个双目的余光望着慈禧的一举一动。朝廷委你署理直隶总督衙门和北洋军政要务，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慈禧这阵慢声细语的嘱咐着：“臣以死报之，苍天明鉴。”这些年长毛碾子全匪之乱一件接一件，真是把人折腾得够呛。眼下叛党又蠢蠢欲动，十分猖獗。那孙中山成立了什么中兴会，还有一个叫黄兴的与宋教仁在长沙成立了什么华兴会，还有一个叫蔡元培的和张炳麟在上海成立了什么叫光复会。你听听，这些会没有一个正经的，全是叛逆，天下不太平啊。袁世凯听了慈禧这个话，心中暗想：这慈禧虽然说是女流之辈，但是了不得，他在危机之时排除了与自己不利之因素，除去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辅政重臣，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紧接着又是垂帘听政，大胆地启用了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慈安太后对他也是无可奈何，甘拜下风。这个女流了不得，真了不得。袁世凯啊，连连地点头。皇太后所言极是，叛逆不除，天下不宁。慈禧叹息了一声，有些凄凉地说：“我今年已经63岁了，古人说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也快到了古稀之年了。这人生人死的没个法子，我担心的就是咱们这大清的江山。”袁世凯啊，一脸的忠诚，突然从这个凳子站起来，跪在地上恳切地说道：“太后心扉，臣完全理解。袁世凯身负重任，对太后感恩戴德，
知恩不报非君子，我愿为大清江

肝脑涂地，虽死不辞。嗯，很好，我这就放心了。说这阵，清廷军机处由倪匡负责，倪匡是道光帝的侄子。慈禧太后呢，认为恭亲王奕欣权势过大，他曾经啊协助慈禧皇嫂取得了辛酉政变的胜利，但是没用啊，此一时彼一时，于是慈禧就罢免了小叔子的军机大臣，就由这个倪匡取而代之。倪匡善以迎奉慈禧而出名，48岁时封为了庆郡王，十年之后他58岁又封为了庆亲王。袁世凯为了拉拢他的上司，曾经送巨额的金银给倪匡，因此倪匡曾于这个光绪30年被御史蒋世兴奏贺。奏贺他什么呢？戏大不捐，门庭如市。转眼就到了光绪33年，这一年夏天来得特别的早，刚过五月，北京城就热起来了，人们穿起了单衣单褂。天气啊，虽然说热，倪匡仍然是棉裤皮袄穿着。他说什么呢？俗语讲得好，哎，春捂秋冻，老了没病。这一年可不是平静的一年，就像啊爆发前的这个火山呢，地下烈火在滚滚的运行，随时都可能积蓄力量冲破火山口，将炙热的岩浆喷发出来。地上火山口平平静静，但是却潜藏着危机。慈禧太后是敏感的，人们都说什么同光中兴，似乎天下太平，江山昌盛，但是这位西太后西佛爷可不这么想啊。表面上他接受了人们的祝贺颂扬，可是心里却十分的担忧。他招来了庆亲王倪匡，那个叫熊希林的叛党在安庆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处理的怎么样？对了，还有那个女的叫什么秋瑾，对吗？倪匡啊赶忙的回奏，我正要向老佛爷禀报呢，审问熊希林，让他招出同党。他说了，革命党人本来就多，在安庆实在就是我一个人，顽固极了，最后只好杀了他。那个秋瑾已经在绍兴砍头示众。那个秋瑾临死的时候说什么了？他说了，你们可以砍我的头，但是不能夺我的志。倪匡答道。慈禧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快，停了停，说起来这个女流也确实不简单。这阵倪匡继续的回禀太后，孙中山的同盟会在镇南关反叛，占领了镇南关右府山上的3座炮台，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地方有叛党闹事，一禅之间要严厉的弹压，防患于未然，不然的话就得闹出大事了。慈禧想了想，镇压当然需要，该杀的杀，该砍的砍，不能犹豫。不过光压也不行，该安抚也要给他们点好处，软硬兼施自古以来既是如此。叶匡啊点了点头，臣明白。另外那个改良派康有文跟连启超也很活跃，他们倒不是想推翻大清，只是提倡君主立宪制。慈禧一听冷笑了一声，他们戊戌政变之中落网逃脱，这些人并不可怕，一句话忘不了他们的好主子那位啊光绪爷，那就罢了。想到光绪皇上，这阵慈禧皱了皱眉头，皇上近来如何呀？倪匡啊迟疑了一下，皇上这两年来身体越来越差，他原来就是肾亏遗精，久治不愈，后来又遭受些个刺激，食欲睡眠都不好，近来已经卧床不起。我看皇上干什么恕奴才不应该说，但讲无妨，他就像一盏油灯，油快耗干了。当然皇上这是自作自受。慈禧太后啊微微的叹了口气，我看皇上不会久在人世，该想想谁呀，哎，怎么说呢，来立谁为四君呢。庆王一听心中就一惊啊，顿时想起了当年慈禧讲过的另一句话，你让我一时不自在，我让你一辈子不自在。
战战兢兢地说，是是是，太后，若没有别的事，臣奴才我退下了。慈禧仰脸哈哈一笑，你跪安吧。听众朋友们，按下慈禧咱不说呀，咱给您啊岔出一个头去，再给您啊倒出一笔。评书就是这样，讲究的正笔伏笔按笔倒插笔，有这么七笔。咱们先说一说，早在这个1894年10月的一天清晨，这个雾霭啊笼罩着黄浦江，有一名青年急急的登上了一条停泊在江边的外国轮船。他呢中等的身材，但是却显得挺拔魁梧，额头宽阔，目光炯炯的透着刚毅跟自信。他呢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闻名中外的伟大人物孙中山。孙中山呢，他叫孙文，字德明，号逸仙。到这个1897年他去日本活动时，曾经化名中山娇。那以后呢，孙中山这个名字就被大家伙叫开了。此时的孙中山呢，已经从这个香港英国人办的西医书学院已经毕业两年了。他以全校第一名最优异的成绩领到了教务长康德黎颁发的毕业证书，并且接受了书院授予的医科硕士学位。两年来，孙中山在这个澳门广州等地啊进行行医，他以精良的医术救死扶伤，对这个生活困难的病人不仅啊免收这个诊金，而且赠送药品，一时之间名声鹤起。这是一艘啊美国的商船从这个上海转到日本，开往檀香山。一些白人跟这个黑人的水手正在紧张的忙碌着准备起航。孙中山先生凭栏眺望浅灰色的天空下透出上海外滩高大建筑的剪影，厚重的这个潮雾渐渐的散开，当当当，汇丰银行的大钟啊敲出了低沉而悠扬的巨响。听到钟声，孙中山先生啊禁不住心头一热，他将再一次告别这块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到自己少年时期读书的地方檀香山的去联络华侨宣传革命。同乡好友陆浩东啊为他践行的情景现在又浮现在眼前。孙中山啊不喜欢饮酒不吃肉，陆浩东呢只烧了一尾鱼配上了几个素菜。陆浩东啊自己喝干了一杯酒，对孙中山说，以前呢你常说医术救人所计有限，一国比一人更为重要，这真是对极了。这两年眼瞅着国家的痼疾日甚一日，今年七月甲午中日战争中国一败涂地，国人深感激愤，已经到了国家存亡的紧要关头。孙中山微闭着眼睛，过了一会儿献香了。陆浩东啊自献香，献香兄啊，以前我们太幼稚竟然想到给李鸿章上书，把他看作是一位识时务的大员，他如能采纳我们的意见或可以挽救中国，哎，白费了无意问道于忙啊。陆浩东啊对孙中山和他两个人在天津一起吃李鸿章闭门羹的事情一直感觉到啼笑皆非。上李鸿章书长达千言，是今年一月底孙中山专程回到家乡香山县翠亨村闭门十多天草拟出来的。当时的孙中山还有许多的天真幻想，借助李鸿章来实现他的主张，以中国的人力跟物力参照欧美推行新法，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呢。陆浩东啊刚要接话，孙中山俯身对着他耳语道，为今之计只有推翻满清王朝意图了，等我一到檀香山去会合那里有识之士，先成立组织站稳脚跟，以图谋起事。好，义仙兄，我等着你，等着你。陆浩东跟孙中山两个人右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孙中山啊突然想起17岁那年他跟陆浩东啊去这翠亨村的村庙北极殿游玩，正好碰上几位老年人拎成的给神像磕头。他走上前去劝阻说这个拜神像是迷信，
老年人哪里听得进？

0: 却不听。好，他一下子跳上了供桌，朝着北极帝君一顿拳打脚踢，陆浩东也跟着跳上去，一起动手，泥块稀了哗啦从这个帝君呢身上脱落下来，露出了稻草跟这个木架子。这件事情把全村的人呢都惊呆了，亵渎神灵，大逆不道，这还了得？但是他们毕竟是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孙中山把这个陆浩东的手握得更紧了，要救中国，让他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义无反顾、勇于献身的精神是不能成事的。现在就让我们着手吧。汽笛一声长鸣，使孙中山呢从这个沉思当中醒来。轮船已经缓缓地开动，船开出黄浦江口，孙中山呢已然屹立在甲板上。此时太阳已经从这个晨雾当中脱身而出，瞬间海跟这个船都沐浴在金色的晨光之中。孙中山呢精神振奋，对前途充满了信心。孙中山到达檀香山之后，靠着经商致富的哥哥孙梅的帮助，先后结识了20多名关怀祖国命运的仁人志士，他们当中多是经营小商店还有小农场的华侨，另外有少数的工人、医生跟这个会党。什么叫会党啊？就是清末以来以反清为宗旨的一些个带有原始形式的民间的秘密组织。11月24日下午，在火农鲁鲁的一家美商银行，20余名华侨齐聚在华人经理何宽的客厅里，孙中山正在宣讲他亲手起草的兴中会章程。人们都被孙中山那铿锵有力的话语打动，章程尖锐地指出了当时的险恶局势，猛烈地抨击了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无能，还就经费、组织机构、议事制度以及吸收新会员等等的问题做出了规定。当每个人填完了一份入会盟书之后，孙中山首先的起身离座，目光炯炯，神色庄重，举起了右手，大家伙也都站起身形，走到客厅当中，一起举起了右手，跟随着孙中山进行宣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唐有二心，神明鉴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的倡导组织下成立了。兴中会啊，第一次向中国苦难的人民发出了革命的号召。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有心在一起的人，再大的吵闹也会各自找到台阶，很快的重归于好。离心的人，再小的一次别扭也会趁机找借口溜掉。愿你有一份让你心安的爱情。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好珍惜对你好的人，弄丢了真的就找不回来了。世界这么大，有人对你好是你的骄傲，人心如此小，有心装着你是你的自豪。这世上钱能买得到很多奢侈品，但无法买得到一颗真正惦记你的心。我很平凡，但不是谁都能走进我心里。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所认为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以后，我将自己活成了你的样子。幸福大概是这样的，你喜欢黏着的那个人，永远都不嫌你烦。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What is love?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欢迎在这个时段锁定频率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以为别人尊重我是因为我很优秀，慢慢的我明白了，别人尊重我是因为那个人很优秀。优秀的人更懂得尊重别人，对人恭敬其实是在庄严你自己。

一个人的不幸是从羡慕别人开始的，若你总是试图变成想象中的某个人，那么难题就来了。人之所以累，是因为越来越不会做真正的自己。要知道，上天给你这样的一份生活，自有它的道理。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是幸福唯一的捷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相遇总是猝不及防，而离别多是蓄谋已久。总有一些人会慢慢淡出你的生活，你要学会接受而不是怀念。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蔡卓妍《二缺一》。

当你感到有恐惧和疑虑时，就如同面临一条拦路的小河沟，其实你抬腿就可以跳过去，就是那么简单。在许多困难面前，人需要的只是那一抬腿的勇气。其实人生就是这么简单，多点快乐，少点烦恼，累了就睡觉，醒了就微笑，做一个最单纯的人，走一段最幸福的路。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感谢你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那么近年来娄烨执导的很多影片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么2014年公映的影片推拿，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呢？今天的黄金强档单元，我们就来分享由娄烨执导、黄轩主演的国产影片推拿的故事。在2014年11月28日上映的这部影片，聚焦盲人推拿师

0: 的特殊群体，展现了他们的喜怒哀乐。这部影片是由郭晓东、秦昊、梅婷、黄轩等人主演，在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上举行了首映，最终获得了最佳摄影艺术贡献银熊奖。另外呢，影片也获得了很多其他的奖项。2012年10月19号，在第7届亚洲电影大奖颁奖典礼之中，制片人宣布拍摄影片退拿。和小说相似，影片的场景大多集中在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沙富明推拿中心。影片之中，这个中心选择了五台山的一个盲人推拿店是作为拍摄的原型的。此外呢，玄武湖公园、珠江路居民楼、人口学院音乐厅和江北某大医院也曾经在影片之中露脸，但是呢，戏份不多。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
1: 这个故事要从一个叫小马的男孩说起。那是很久以前的一天傍晚，在一片模糊的光亮之后，小马就什么都不知道了。那是小马记忆里看见的最后一点光亮，之后他感觉自己一直在夜里，到处是黑暗的气味。一场意外的车祸夺走了小马的眼睛和他的妈妈，小马什么也看不见了，只能听见声音。所有人都在告诉小马说，这是暂时的，过一段时间就会好的，就会重新看见的。小马相信着，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很长时间过去了，小马终于知道了，所有人都在骗他，都在撒谎。
0: 失望的小马选择了轻生，用利器划伤了脖子，不过大家及时发现，把他送进了医院。
1: 在那之后，小马被送进了盲校，在那里大家都是盲人，在那里他认识了很多的同学和朋友，学会了盲人，学会了怎样行走，学会怎样克服障碍，怎样在未来的正常人的主流社会中生活。也是在那里，他也学会了推拿。
2: 它都是以我们丈夫来命名的，对吧？啊、那这样的话呢，大家把这个呢记下来以后有什么好处？
1: 毕业以后，小马像所有学习推拿的盲人一样，被推荐去了一家推拿中心工作。小马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就是在那里转变了。那是一家叫沙宗奇的推拿中心，有两个老板，一个叫张宗奇。张宗奇的眼睛毁于一次儿时的医疗事故，他总是有很多客人，从来不说废话。另一个沙富明就不一样了，处事张扬，除了中医和推拿，他的兴趣还在别的方面。那是人们拼命挣钱的疯狂岁月，也正是盲人推拿的黄金时代。
0: 所以身为推拿中心老板之一的沙富明，尽管是一个盲人，但是生活依旧是多姿多彩。他性格外露，浓说会道，既热衷于跳舞，也爱吟诵诗歌，而且会经常约见一些相亲对象。但是由于健全人和盲人始终隔着一层，所以沙富明的相亲每次都以失败而告终。而会所之花都红的出现，更是让沙富明对美产生了一种朦胧的意识。沙富明不断听到顾客夸赞都红的美丽，这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都红。终于他专门找来都红，都红由梅婷饰演。
3: 沙老板，你找我有事啊？
4: 哎，都红，是有点事。坐。
0: 说着，沙富明不由自主地把手放到了都红的脸上。
4: 告诉我，我就是想知道，就在你身上。
3: 你还摸到了？你还晓得了？
4: 还是不晓得。我一岁的时候眼睛就瞎了，算是先天的了。我从来都没可怜过自己，从来没有。可是我今天可怜自己了。美到底是什么呀？得了抑郁症了，天天想。

0: 是没夜的想，就是想看一眼。不，不，没很吸引人是吧？
1: 还没等沙富明说完，多红便离开了。与此同时，正处于热恋的王大夫也是沙富明的老同学，突然放弃深圳的工作，带着对象小孔来投奔沙富明，并就此留在了推拿中心。然而小孔身上特有的女人气味突然唤醒了小马对爱的渴望，不过念着嫂子的他不经意转动了命运之轮。
2: 小马对嫂子动心思了，他感觉自己通身有一种奇怪的气味，张一光也闻到了这气味。他后来告诉小马说，那是爆炸前的气息，危险的气味。他说以前在矿上闻到过，之后就是轰的一下，一倒一大片的。多亏张一光的眼瞎了，在一次意外中，飞来的石头刮去了他的眼睛，眼一瞎，却把什么都看清了，得救救这位迷了途的小兄弟。
3: 老子的命运怎么打的？想还不是白想，就你这么憋，迟早就要出事儿了。
4: 胡说什么呢？
3: 哎呀，行了，别装了，帮不了我。谁不是从这边过的？想当年我那矿外号地对空，我这是救你。
1: 说着，推拿中心的盲人同事张一光把小马拉进了发廊。
5: 来来来，小马，
6: 我们现在洗干
5: 净。小马，小马，小马，小马，小马，来来，小马，快快快！哎哎哎，来呀来呀！我跟你说，你得给我面子啊！你姑娘，快动！别动！上话了，来来来。
6: 小马，
2: 哎，
6: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好兄弟小马
2: 啊。
6: 这事儿我跟你说的，小马，你叫我什么呀？来
2: 来来，
6: 别冲啊，别冲，别冲，别冲！小马会好好照顾你啊，过了。
7: 哎，光哥
6: 啊，
7: 你说你把这么帅的帅哥介绍给小马，你就不怕小马以后不理你了？
6: 不不不不，快去快去，
8: 是吧？
6: 死人不偿命，他给了你割是蛇的本了，
8: 光哥。
1: 就这样，小马结识了发廊的小蛮。一次下雨天，推拿中心异常的清闲，小马自然少不了去找小蛮，而小孔则帮金烟做起了推拿。
9: 我不忘他还喜欢的吗？说那和他和那个什么
10: 没有，我就想留到结婚的那一天。
9: 你和王大夫没满呢，
10: 小孔，
9: 你们肯定会在我们前头结婚的，到了结婚那天告诉我。
1: 伴着哗哗的雨声，小孔流下了眼泪。
9: 小孔，小孔，怎么了？小孔，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小孔，小孔，别哭了，别哭了，小孔，怎么了？我和老王没说，我爸我妈不同意。
10: 为什么不同意啊？
9: 他们不许我嫁给小马。我爸妈把这一辈子的心血都放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来南京其实是私奔了。其实我一直在用两个手机，我一直告诉他们我在深圳。别哭了啊！
10: 来，给个美女的赞，两个盲人在拥抱。
9: 这样啊？
10: 嗯。
9: 要抱吗？
10: 两个盲人在抚摸，
9: 瞎摸。
10: 两个盲人在说悄悄话，
9: 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9: 你瞎说，
10: 你瞎说。
1: 两人破涕为笑，在愉快的打闹声中，小孔逐渐露出了笑容。大雨过后，大家又开始新的工作，但没过多久，老王的父母突然把他叫回了家中。
2: 回来了，
11: 妈，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12: 爸，
11: 嗯，
12: 这是大哥吧？
11: 家里有客人，怎么称呼啊？
12: 怎么称呼？告诉你也没什么意思，还是问问你弟弟吧。
11: 吗？给客人倒茶。
4: 王大夫，我们是来拿钱的。
11: 谁欠你们的钱？你弟弟啊。
4: 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我们只认欠条不认人。
11: 我爸不欠你们的钱，我妈不欠你们的钱。
4: 我们是规矩人，我们只想来拿钱，实在拿不到那就拉倒，别的事情有别的人去做。
11: 有什么事你就冲我来，不许碰我父母。
4: 我们不能冲着你来。
11: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4: 拿钱。
11: 还有没有王法了？
4: 这不叫王法，叫法律。我们可以给你一点时间。
1: 走出家门，老王拨通了弟弟的电话。
11: 什么叫找到门上就是了？你就不怕他们对爸爸妈妈动刀子啊？
8: 还挺客气啊，谁会为了这几个钱动刀子？
11: 你借钱怎么能不还呢？
8: 我没说不还呀。
11: 那你还呀。
8: 我没钱呢，你借吗？
11: 没钱你也还呀。
1: 其实老王明白，他的叫嚷根本就是无用，他始终要替明眼的弟弟还下这笔债。为此他决定拿出自己准备结婚的钱。得知事实的小孔跟老王大吵一架。后来老王拿着钱奔向了家中，家里债主和家人都在等他。老王打了弟弟几巴掌，让他和弟妹离开，然后直面这些债主。当然老王也怕跟那些人打交道，偷偷到厨房拿了一把刀。
2: 盲人和健全人终究还是隔了一层，道理很简单，他们在明处，健全人却藏在暗处，这就是为什么盲人一般不和健全人打交道的根本缘由。在盲人的心目中，健全人是另外的一种动物，是更高一级的动物，是有眼睛的动物，是无所不知的动物，具有神灵的意味。他们对待健全人的态度完全等同于健全人对待鬼神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
12: 儿子，你不能这么说儿子。
4: 你想好了？
1: 说着老王解开自己的衬衫，在胸膛上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血流如注。
11: 知道我们家的最爱什么？钱。你见过在大街上讨饭的瞎子吗？
12: 不能啊。
4: 见。
11: 讨饭我也会，但我不能。我们也有一张脸，我们要这张脸，我们还爱这张脸。
12: 老大你不要这样子，
11: 我得拿自己当人，我得拿自己当人，你们懂不懂？拿自己当人。
12: 你能不能这样吗？你
11: 哎呀，
12: 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样，
11: 老大你不能这样。哎呀，这钱我不给你们了，但这个账我也不能赖，我就给你们写。
12: 哎呀，儿子，你不要这样子，
11: 不能这样。我就这么点私房钱，我都给你们了啊，我都给你们了，够了吗？够了吗？够了吗？啊！还有一条命，别碰我，够了吗？
4: 够了。
11: 臭小子！
1: 就这样，老王赶走了那个债主，而他也被送进了医院。没过多久，老王被小孔接回了推拿中心，但小马却因为他和小蛮的事被抓进了拘留所。为了照顾小马的自尊心，推拿中心并没有处分小马，但小马却一个人不自觉地哭了。而这时都红突然出现在小马的身边。
10: 想哭你就哭，不要别的。
4: 我为什么想哭？
10: 那不哭也好，那就别到呗。

0: 么娘。对面走过来一个人，和对面开过来一辆车，有什么不一样啊？
1: 一个是人，一个是车。
0: 对面走过来一个人，你撞上去了，那就是爱情。对面开过来一辆车，你撞上去，那是车祸。但是呢，车和车总是撞，人和人却总是让。
2: 说到这儿，都红感觉到小马要起身离开，便伸手抓住了他，但却被小马挣脱了。小马再次去找了小蛮，并因为小蛮被人推倒在了马路上。但就在撞到头的那一刹那，小马感觉到了模糊的光亮，恢复了视觉。自那以后，小马和小蛮就消失了，这也给都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都红因为一次意外手指受了重伤，进了医院。出院之后，都红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推拿中心。不过在临走之前，都红给大家留下了一封信。
0: 亲爱的各位兄弟姐妹，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自从我受伤以来，大家对我做了太多太多，我衷心地感谢大家给我的关爱和帮助，但我不能再拖累大家了，请大家放心，我都红一定会努力闯出一条自己的生路。福明哥，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谢你，我祝你幸福。
2: 当沙富明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他沉默了。一次推拿中心的人在一起聚餐，沙富明突然大口地吐着鲜血，大家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不久之后，推拿中心就没了，被转卖给了一家地产公司，大家各奔东西，小孔和老王又回深圳打工，而在远方复明的小马则正在和他心爱的小蛮经营着自己的推拿小店。为了再现原著中盲人推拿师的真实状态，剧组召集了郭晓东、秦昊、黄轩以及众影演员梅婷等，与十多名真正的盲人一起组成了本片的主演阵容。因为影片中主角都是盲人，所以在开拍前，导演要求主演们都去盲人学校体验了一段日子。另外，影片启用了六位真正的盲人作为主演，拍摄难度很大。从选盲人演员时开始，剧组就进入到了一个了解盲人生活的过程中，先从无数的推拿中心、盲校开始了解，并且选择盲人演员，随后请了盲人问题顾问给全组上课，讲解怎么能与盲人更好的沟通。本片的盲人副导演是盲校的老师，剧组还请了盲人表演老师，准备了盲文版的剧本，所有盲人演员都是用手摸着读剧本，而拍摄时每次都需要两个小时的现场熟悉，带着盲人演员先摸一遍现场。值得一提的是，电影推拿的片头除了字幕，片名和主创都是由话外音读出。影片的创作者们很用心，他们觉得话外音其实是一个简单的盲人声轨，因为推拿是一个关于盲人的故事，他希望盲人也能看到这部影片。好的，推拿的故事先说到这儿。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姚十三演唱的影片片尾曲。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说快乐是
1: 放弃给你的咖啡豆。
2: 所以咖啡豆你们看，就是所有的那个包装都是单向阀袋，它会有一个能放弃的。
3: 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儿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淮扬菜，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淮扬菜哈，无论四大菜系八大菜系，淮扬菜都不可或缺。
1: 对，
0: 那说到中国菜的特点哈，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咱们讲究色香味儿，讲究一形养，
1: 这个是中国菜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说啊，它不仅你要吃着好吃，还得看着好看，
0: 嗯，
1: 还带点玩的还好玩。你看有很多菜啊，它不仅是为吃的，它简直就是让你解闷儿。
0: 哦，
1: 你比如说有这么一个词儿啊，叫做有声有色。
0: 啊、
1: 这个词儿如果用在咱们这个中餐里边，你怎么理解这个？

0: 词儿。
1: 这有色当然好理解了，我们说色香味一形养嘛，第一个就是菜品的颜色。
0: 对，
1: 有声啊，这个也好理解，因为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松鼠桂鱼，其实在中国的饮食和菜品当中哈，有很多菜是带响的， 是有声的。
0: 你能举出几个跟咱们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吗？
1: 比如说咱们今天说的松鼠桂鱼就是带响的，
0: 对，
1: 还有咱们之前也说过响油鳝糊，
0: 对
1: 啊，最后那一下也是带响的，
0: 刺啦一下
1: 啊，还有很多锅巴菜。
0: 对，
1: 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肯定吃过哈，上来之后它是滋滋滋带响的。
0: 对，
1: 嗯，
0: 你看锅巴菜有很多是吧，这个在40年代50年代时候很流行。
1: 嗯，
0: 一个是它吃的呢带点主食，再有一个呢它味道呢也很别致啊，最著名的番茄虾仁浇到这个锅巴上。
1: 嗯，
0: 是吧，锅巴炸热了，番茄，但是番茄酱啊，擦那一浇一下啊，又有声音，那个红色爆裂开，所以这还一个别名，这叫什么，叫平地一声雷。
1: 你看，其实有的时候这个宴席需要这样一道菜，
0: 对，
1: 上来之后特有气势，
0: 精神振奋，
1: 嗯，
0: 是吧。
1: 那今儿我们要说说这有声有色的松鼠桂鱼。
0: 这个说的这桂鱼之前呢，咱们就说啊，这个鱼在咱们饮食中或者在中餐这个结构中啊，占有啊非常重要的地位。
1: 嗯，
0: 是吧，你看咱们老说这四大门，
1: 鸡鸭鱼肉，
0: 鸡鸭鱼肉是吧，说您今儿吃什么好的，鸡鸭鱼肉是吧，这个鸡摆在头里是吧，鸭现在可能不常吃了，但是鱼还是很常吃的。
1: 对，
0: 是吧，吃鱼啊不仅是一种作为饮食上口腹的需求，同时它还有很浓烈的呀民俗上的寓意。
1: 对，年年有余嘛，
0: 对，
1: 讨个彩头。
0: 哎，过年你要是吃不上这鱼，老感觉到缺点什么，
1: 嗯，
0: 是吧，
1: 无鱼不成席。
0: 对，你看看有的时候产妇是吧，就坐月子催奶，她也弄点鱼，就是她老想吃这口。
1: 哦，
0: 为什么吃鱼就催奶呢？我也问过大夫，大夫说其实催奶东西很多，但是有时候她想吃哪个，你让她吃着了，他精神痛快了，
1: 对，
0: 他就这事儿他往下就好办了，
1: 心理对生理的一种影响。
0: 对，你看说这鱼啊现在不算什么了，您到了餐馆随便点是吧，活鱼冰鲜的啊什么都有。过去啊咱就说在60、70年代的时候啊，您吃个鱼还挺费劲
1: 哦，
0: 一个是啊当时要本儿要票，再因您有本有票，您还买不着这个鱼。
1: 那时候
0: 就活鱼、鲜鱼就没有，
1: 匮乏哈。
0: 对，最多有点什么咸带鱼啊这些。嗯，我相信老的听众朋友可能还有关于60年代吃那咸带鱼的那个经历是吧？到70年代多少好一点了，但是啊，这个产妇想吃一口鲜鱼啊，还依然挺费劲。
1: 嗯，这是说40多年前哈，那时候我们的生活是这个样子，吃一顿鱼这么难啊。哦，
0: 是。这个咱们还回到吃这个松鼠桂鱼啊。
1: 嗯，
0: 其实说到吃鱼啊，松鼠桂鱼是个带声的，还有一个鱼也挺有意思，它是啊刚才咱们说了有声有色。
1: 嗯，
0: 这鱼叫什么，有形有动。
1: 哦，
0: 你看还有
1: 还动会儿呢，
0: 还动会儿。
1: 嗯，
0: 咱们都知道叫北京叫活吃鲤鱼。
1: 嗯
0: 啊，天津叫赠吧鲤鱼是吧，也有地儿叫胶汁鱼，实际上是吧都是同一种鲤。为什么用鲤鱼呢？鲤鱼生命力比较强。
1: 哦，
0: 草鱼又太大，不便于这单条的去做。
1: 嗯，
0: 鲤鱼是吧，这个加工那鱼的时候一定要刀要快，动作要快，那鱼擦擦你把鳞就去掉，然后啊弄那个湿的袋手布，就是湿的抹布啊，把那鱼头包住，手攥着这个湿抹布的鱼头是吧，搁那个漏勺里头啊，然后去炸，然后浇，拿油浇，整个的过程应该就是1分钟左右。
1: 哦，非常快。
0: 然后与此同时，那徒弟那儿那锅里边就勾着汁儿呢。
1: 啊，
0: 哦，为什么叫浇汁鱼呢？它不能红烧，这些清蒸，那鱼就全死了。这时候那汁儿也好了，是吧？这鱼也炸好了，刷把那盘子里一搁，一浇汁儿，走菜，到桌上的嘴还一张一张。
1: 哦，
0: 当时是做一个噱头，叫活吃，可是实际上有点残忍，是吧？
1: 嗯，
0: 后来这菜也禁止做了。现在就没有了，
1: 就活吃鲤鱼没有了。
0: 对，但是作为一种餐饮知识是吧，跟咱们朋友一起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咱们曾经有过这么一道活吃鱼的这么一道菜。
1: 对，要不说中国的饮食哈，不仅仅是满足你味蕾的这个刺激啊，同时满足你视觉听觉哈，全息的一种满足。
0: 对，好奇心的满足有时候。嗯，是吧，哎，说没见过没吃过，哎我看看，哎，郭靖还没见过，没吃过，你还没见过，没吃过，还没见过，哎，
1: 对，这
0: 是讲。
1: 今天我们跟。

0: 大家说到的是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哈。那在这道菜背后还有哪些故事，有哪些知识是大家感兴趣的，我们在一段片花之后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继续的是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要跟大家说说淮扬菜里的经典菜品松鼠桂鱼。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这道菜可以说是有声有色哈，
2: 对，
0: 极具代表性。
2: 是，这个菜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淮扬菜是中国这个菜里边支柱，是吧？川鲁粤淮，实际上鲁菜稍微有点微了啊，淮扬菜一直是吧在那挺住地儿。那么松鼠桂鱼在淮扬菜里边也是支柱菜。它支柱到什么程度啊，咱知道外国人对中餐的理解啊，他就是根据他吃到的好吃啊，或者看到的好看，或者说呢从营养各方面去均衡的。所以他定出来啊，或者说他们共同认为的中国有四大名菜。这四大名菜是什么呢？首当其冲北京烤鸭。再有第二位就是松鼠桂鱼，啊，第三个是宫保鸡丁，第四个就是麻婆豆腐，
0: 这是他们眼中中国的四大名菜哈。
2: 对，这四大名菜在国外地位也略有不同。你看北京烤鸭为什么列第一位啊？北京烤鸭小的餐馆根本就没有，
0: 他做不了。
2: 再有就是松鼠桂鱼，他一般的地儿，他也不费那劲。他这太要这刀工跟时间了。但是宫保鸡丁跟麻婆豆腐就不一样，
0: 对，
2: 这两个小炒在很多外国的中餐馆里，甚至外国人开的中餐馆里都有，甚至快餐店里都有，但是这北京烤鸭不行。
0: 对呀，
2: 你不能一整只鸭子挂在那儿，或者片好了搁那儿，这些都得
0: 讲究火候。
2: 对，在正经的餐馆而不是快餐店，
0: 专门给您制作。
2: 这种餐馆是什么意思？叫全服务。英语翻译叫全服务。这种全服务餐馆就从你进门到你吃完都有服务员。这个刚才咱们说北京烤鸭啊，
0: 首当其冲。
2: 再有就是松鼠桂鱼。
0: 这
2: 些你只有在全服务的这些餐馆里你才能吃到。这也代表它地位的不同和外国人对它认同。当然并不是说外国人说好就是好，在中国这松鼠桂鱼也是好菜啊，是吧，
0: 这么多年长盛不衰哈，在淮扬菜里头依然经典。
2: 它尽管它经历了变化，从原料和做法有点变化，你比如说原来不用番茄酱，现在用番茄酱了，但是毕竟它还保持了原来的那些风味。那么咱就要说说它好在哪儿呢。
0: 就是
2: 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体会？
0: 首先它带响儿，它有气势，
2: 很可爱
0: 啊，而且这个鱼上来造型也很好看。
2: 对
0: 啊，它是平展着铺在那儿的哈，脑袋这个直立起来，而且它的口感也很好，它区别于一般的这个鱼的口感，它比较酥脆，而且是甜口的，无论是这个色香味儿还是异形养，包括它给我们听觉的这种刺激，它都是一道比较典型的好吃好看的菜。
2: 松鼠桂鱼啊确实是这样，它真是色香味形俱全的这么一个菜。特别是在形上面它还得加一个生。你看色香味形生，带生的菜没几个啊，
0: 就是
2: 是不是，其他那个带生形不行啊。闪油闪户哭吃一块说不好听的就那么一坨子，
0: 对，
2: 是吧，你这个平地生雷就是那个锅巴菜，你看那形也不行，另外那锅巴本身的原料档次也低。它不像这个松鼠桂鱼，
0: 它还是一个整件的感觉，
2: 整件的这上的席呀，是吧，上的大宴席。所以你看它这个松鼠桂鱼这么些年不衰，除了这个菜本身之外，还有它的做工上也非常讲究。鱼本身没有什么太讲究东西，是吧，无非就是个桂鱼，但是它的做工很讲究啊，把鱼要一刀一刀的啊给它切成的花刀啊，然后呢还要炸，炸完了以后还要勾汁再浇上来。下边咱就说说啊，这松鼠桂鱼一些具体事儿。首先咱们就说啊，这松鼠桂鱼啊的来历，是吧，这个什么菜它都有个来历。这松鼠桂鱼呢，它这个一说来历啊，又复历到这个乾隆下江南上边了。
0: 乾隆下江南干了很多事儿哈。
2: 甭管真的假的，好事坏事全搁他脑袋。相传啊，这200多年前 是吧？乾隆下江南了，是吧？下江南的时候啊，这个到苏州松鹤楼，这松鹤楼可是个老字号，吃过这松鼠桂鱼，是吧？当时吃完了以后啊，哎，称赞不已啊。一说皇上吃过这菜，那这菜肯定啊，上有所好，则下必甚焉，是吧？大家竞相效仿，都要吃这个松鼠桂鱼。于是这松鼠桂鱼啊，当时就是名扬苏州。当时呢，还用最早先啊，乾隆皇帝啊，传说中还不是桂鱼，吃的是这个鲤鱼。
0: 哦，
2: 哎，到后来呢，这个鲤鱼呢就又改成了桂鱼，当然依然还有松鼠鲤鱼，还有这个，哎，为了有些人这从口味啊和档次的需求，他改做这个桂鱼。桂鱼呢肉就更好一点，
0: 细腻，
2: 另外它没有那个土腥味，是吧？哎，更吃了以后更利口。这样的这松鼠桂鱼啊，就是由苏州逐渐在江南一带，像上海都是吧，这个都扩散到以后呢，又逐渐北上，最后走向了世界。现在成为中餐四大名菜之一。
0: 对，紧随北京烤鸭之后。
2: 对，所以你看啊，松鼠桂鱼从历史上来讲有过一段辉煌，皇上亲点亲吃了。那么到现在来说，是吧？松鼠桂鱼依然在很多这个菜馆里边啊，它作为代表菜。哎，很多这个餐馆或者厨师拿着松鼠桂鱼作为自己技术的代表，还有些老板啊，或者说是这个考级的时候，这个这些评委们就是让你做这松鼠桂鱼。所以松鼠桂鱼呢，它不仅是咱们顾客喜欢的一道菜，还是厨师一道考级菜。考高级厨师就有这么一个
0: 松鼠桂鱼，
2: 啊，松鼠桂鱼，
0: 看您做的好不好。
2: 对，另外有些那个私企餐馆老板，你要是应聘中级厨师啊，那么就让你炒个什么呀，
0: 宫保鸡丁。
2: 对，
0: 嗯，
2: 是吧？这色香味形你也出来。您要是说我擅长做鱼，来个松鼠吧。
0: 哦，
2: 啊，简称就松鼠，那就来个松鼠桂鱼。这桂鱼啊也挺有名的，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追溯到至少到唐朝，是吧？有一些著名的诗《
0: 桃
2: 花
0: 流
2: 水
0: 桂
2: 鱼肥》
0: 啊，
2: 那么就是说古代人就爱吃的桂鱼，现在人也爱吃啊。至于到这个做法上啊，松鼠桂鱼啊主要是刀工，咱家里做呢比较困难，咱们就简单说一说，是吧？一个是把鱼收拾好了啊，这个要把头先给拿下来，然后把鱼刺中间的鱼刺给去掉，但是你不能把鱼片成两片，让它尾巴那儿还连着。
0: 对，
2: 然后翻过来打花刀啊，打出花刀以后拍上这个干淀粉，这拍粉子非常重要。如果你粉子拍的多了以后啊，你炸完以后它全是那淀粉，它那个硌牙。如果你拍的少啊，那鱼抖搂不开，那肉它粘连。
0: 哦，
2: 所以这是一个啊技术活。然后是吧，弄好了以后咱们就炸。炸的时候呢，哎，先把那个油给它浇上，定住形以后再下油锅炸，要给它炸透了。一般都是炸两火，是吧？炸完了以后，第一次提起来油温上去之后，再下次再炸。这都弄好了之后，是吧？这形也给它码好了。刚才咱们说那鱼头切下来，鱼头切下来单炸单码放，你不要连着鱼头，哎。然后是吧，给它在这盘里头给码好了，码好了之后呢，这时候咱们就有钩汁。钩汁呢，这可繁可简，比较讲究一点的，它要搁着虾仁、香菇、冬笋、豌豆，当然还有其他调料。老的松鼠桂鱼呢是用糖醋的，新的呢就用这番茄酱了，是吧？都行。但是您要是说我喜欢吃老的，您要问明白呢，您这是用番茄酱的还是用糖醋的？但是绝大多数现在
0: 都是番茄酱
2: 的了。哎，番茄酱的吧，出来味道好，但是形不是太好，有点黏黏糊糊糊住了，是吧？好，这都弄成了，是吧？您这热汁奔上一浇，就听着鱼滋滋滋滋就有声。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空气，是吧？您这汁浇上以后，它一受热，这空气排出来，它就滋滋滋的声。带着这滋滋声传到桌上了，您一看，说这鱼好还是不好，有什么标准吗？
0: 那得有判断标准啊。
2: 对，
0: 花了100多小200块钱吃条鱼，
2: 就是，
0: 我得知道我吃这鱼到底地不地道，这厨师手艺怎么样啊。
2: 对，咱们就跟听众朋友一块分享一下，叫做一听二看三尝。要突出什么呢？突出一个口感。先说这一听啊，刚出锅的桂鱼如果火候合适啊，是吧？你一浇上以后它滋滋滋响，甚至没浇汁之前
0: 它就响。
2: 哎，它就响，这时候就有点声，是吧？如果这时候响，那么这鱼就算炸透了。第二个是吧，就要看 看它外形得完整美观。
0: 哦，
2: 您不能缺膝短眼儿，是吧？说这脑袋也残了，尾巴也折了，后矮上拿牙签插上的，这个糊弄人了。
0: 那这个头后来是怎么和这身子连在一块儿？
2: 就是拼的，奔那一搁，单摆复搁。
0: 嗯，
2: 吃的时候您别吃那头。
0: 对
2: 啊，它都是单出来的。
0: 哦，
2: 如果你头连着，这厨师技术没到家。
0: 哦，啊，它应该是单摆复搁放的。
2: 对，说到这儿呢，咱们就要说了。做松鼠桂鱼啊，有讲究的做法和偷手，
0: 哦，
2: 就是说不规矩的做法。
0: 偷手在哪儿啊？
2: 偷手在哪儿？这鱼啊，根本就不去这中间的鱼脊梁刺，
0: 哦，
2: 就把鱼两边系上花刀以后，整个鱼把尾巴给它翘起来，
0: 嗯，
2: 就愣管这个叫松鼠桂鱼，
0: 就没去这个，
2: 哎，鱼皮还朝外呢，
0: 啊，
2: 就在鱼皮上呢就改了刀了，
0: 嗯，
2: 这绝对不对，
0: 哦，
2: 啊，这最多咱们叫一个糖醋鱼，这绝对不能叫松鼠桂鱼，
0: 那花刀应该。

0: 翻过来、
1: 啊、
0: 肉朝外，
1: 嗯，
0: 哎，所以您如果看的肉朝里或者根本就没去那次没挺刺的，那个就属于当然得花钱啊，您要20多块钱那都去不了，
1: 嗯
0: 啊，如果真正是桂鱼它肯定它是按规矩做，如果您吃的是鲤鱼甚至有的吃的是草鱼，那您就把它当做一条是糖醋鱼就完了，
1: 糖醋椒汁鱼、
0: 哎、对、啊、咱们今天说的是松鼠鱼，
1: 嗯，
0: 那么咱就说了是吧，一听二看三就要尝，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啊这肉得外焦里嫩，
1: 嗯，
0: 哎，如果啊这里边还生的这吃的口感就差是吧，如果外边呢不焦您吃的也差，因为一浇汁的时候啊如果外边没炸到十成的焦上它就容易皮，
1: 对，
0: 如果您本身就是六七成外边炸的您再一浇汁这就皮了，
1: 哦，
0: 吃的这感觉就不利口了是吧，还有就是什么你口感不能糠，什么叫糠呢，有点嚼那个糠的面包糊那种感觉，那什么意思，就是它那个淀粉
1: 放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
0: 甚至挂了糊了，这应该挂干粉，
1: 嗯，
0: 还有的给你挂浓糊，你看着它炸的时候好炸，但是你吃的时候就不好吃了，得形成一空壳了，
1: 嗯，
0: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什么呢，对于刀工啊，因为它比较繁琐，所以有的呢那个餐馆啊它为了偷手虽然也是翻过来在鱼上打刀，但是打得不够细，
1: 哦，
0: 哎，就是妨碍了从这个外观上看它像一个松鼠，但是只要它是那个意思了啊，那么咱们也能接受，这就是对于这个松鼠桂鱼啊，您怎么判断它好还是不好，
1: 嗯，
0: 啊，做的正宗不正宗，到位不到位，咱们几个叫一听二看三尝，
1: 哦，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啊、就是现在我们去点鱼的时候、嗯、服务员都会问您您要一个多大的呀，或者说已经称好了告诉您斤两，那这个桂鱼，我们点松鼠桂鱼一般多大的合适呢？
0: 哎，这个咱们最后也得说说，桂鱼啊跟其他鱼不是太一样，它没有太小的，
1: 嗯，
0: 哎，你一般的一斤多的这它不卖，为什么呢，它卖不出价钱来，桂鱼比较贵，它得2斤往了上它才往外卖呢，才出栏呢。那么咱们说了做松鼠桂鱼的鱼比较理想的是最小你也得2斤2两，
1: 哦，
0: 大您别超过2斤半，勉强到了2斤6两啊、
1: 嗯、
0: 已经差不多了，为什么呢，咱先说小，太小的这鱼把刺一去再一改刀出来缩成一皮球了，
1: 嗯，
0: 它就不像这松鼠了，太大的这鱼啊虽然外形好看吃的那鱼肉老，
1: 哦，
0: 而且炸的时间容易很长，长了以后这个营养损失也比较大，
1: 哦，
0: 所以比较理想的2斤2两往上，2斤5、6两往下，
1: 这个区间呢是最好的，
0: 哎，还有根据您几个人吃，
1: 嗯，
0: 您比如说你带孩子吃去了，孩子就想吃这个，就俩人，你说你2斤多的鱼，好家伙，价钱也不菲呢，是吧？
1: 嗯，
0: 再说也吃不了，这个鱼要是一打包没劲了，
1: 嗯，回家没法再吃了，
0: 没法
1: 吃，也没法热，
0: 吃的就是当时那个是吧，鲜灵劲儿啊，
1: 口感、
0: 口感脆上是吧？那么这时候我劝您就等人多的时候您再点这个，
1: 哦，
0: 您要真想吃，您改别的鱼，糖醋鱼段，
1: 嗯
0: 啊，或者是别的。这是给咱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小建议。
1: 嗯，这是跟大家说到了淮扬菜里非常经典的菜品哈，松鼠桂鱼，跟大家讲到了它的历史文化，还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品尝要点和简单的做法。如果您再去吃淮扬菜的话，一定别忘了点这道中国人喜欢、外国人也很喜欢的菜啊，松鼠桂鱼。我们用有声有色来形容这道菜，一点都不过。
0: 是，
1: 嗯，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不断扩大，
2: 发新生活。
4: 昨天的会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
6: 中国 AI 企业月之暗面发布了新一代的模型 HIMI-K3， 参数规模达到了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但短短几天之后啊， HIMI 却突然宣布暂停 C 端新用户的订阅，原因很简单，太火了，算力被挤爆了。这究竟是幸福的烦恼，还是暴露了国产 AI 的隐形短板？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丁道师，请丁老师跟我们一起聊聊啊 HIMI-K3 背后的中国大模型发展之路。丁老师你好。
7: 听众朋友们好，初日你好。
6: HIMI-K3 这次发布可以说是王炸级别，2.8万亿参数，原生支持视觉理解，100万词源上下文，甚至啊，在数小时内就登顶了业内权威的 Arena， 因为它是一个盲测 Arena 盲测的这个评测榜首。2.8万亿参数，百万级上下文，其实听起来还是有点抽象。您可以为我们横向比较一下，这个 HIMI-K3 它到底有多强大？
7: 就是这两天我们都在说 K3 已经进入了全球第一梯队。这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尽量用简单的话从三个层面来聊一聊吧。第一个就是底层啊硬实力拉满啊，2.8万亿参数水平同行。在以前的话，我们刚接触大模型的时候，可能听众朋友们觉得比如说几千亿次的就已经非常了不得了，后来是万亿次的，这一次直接拉到了快3万亿级别的参数了，已经是把国内外所有的同行都已经水开了。这个参数大意味着什么呢？咱们可以把这个参数理解成脑的一个脑神经的连接，数字越大能装的知识就越多，思考就会越周全。这样的话还能把参数做这么大，而且它的体验来看还不卡顿，而且综合各方的这种评测来看它的能力追上了海外GPT 也好Cloud 也好顶尖的这种 AI。 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就在于它的强大不是说我们自己说它强大，而是说得到了我们海外同行乃至竞品的一些认可。以前的话国内的一些人工智能产品大模型只是和国内进行对比，海外评测有些时候就不那么好看了。但这一次不一样，海外要那么多机构进行测试，有时候盲测它在多个核心能力上打赢了甚至对标了海外的这种闭源的旗舰的顶尖模型。全世界的程序员也好，科技的博主也好从业者也好，普遍测试之后都认可它的实力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要素所在。第三个像 Kimi 它和国外的

0: 跟产品很大的一个区别在于，它是真正意义上遵循了我们科技行业讲的开源共享这样一个理念。国外最顶尖的那几个很多是闭源大模型，而它是开源的，而且相对来说是普惠的。它不但开源，而且它的这种价格叫性价比，在同类型产品里面是非常好的。它你看开源能力强，这些普惠的这种思维，这种多种因素再叠加起来。那他们要代表国产的人工智能走出了独有的竞争路线，所以在全球产业面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所以从这几个层面来看，它已经跻身了全球第一梯队，引发了行业广泛的关注。
1: 是的，丁老师用这个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来形容这个 K3，那其实就像您说到的，我们愿意就是说去将它对标一流的这些大模型，比如说 OpenAI，比如说 Anthropic，感觉它没有输阵而且它这个打法，又是开源加低价加高性能，那您觉得？我们甚至可以把视角放到全球了，它对全球大模型市场会不会都带来一定的冲击呢？
0: 是的，以前我们经常说啊，在人工智能这个行业啊，高性能啊、低成本、开源这三者几乎是不可能三角形，最多只能实现两样。但现在 K1 K3 直接把这个看似不可能的组合完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给全球大模型乃至整个人工智能产业带来非常大的震动。这两天，如果有朋友留意这个资本市场的变动的话，你能看出来很多的一些有意思的信号。K1 的几个时间竞品啊，这已经上市的啊，短短几天内市值蒸发了好几千个亿啊，还没有上市的这几家估值也大幅度的被影响了。你看，从这样一个侧面来看，是不是反而看得出来它的这种产品力给全球带来的冲击啊，正撼动了整个行业较有的这种格局啊，而且它不仅仅是说把这些海外的这几个 GPT 和 Claude 的这些顶尖的这些闭源的模型给他们主导地位给震撼了。他还给行业开辟了全新的思路，就是说大模型完全可以走高性价比的路线，你可以烧钱，但不一定费用定的那么贵，让很多创业者用不起。它可以依靠亲民的这种付费标准，实现了极强的产品落地能力。那便宜的话，一个月几十块钱也可以用啊，贵的话，当然这个就是根据你的使用情况来进行付费的。那么它进一步的把这种顶尖的这种 AI 能力啊进行门槛拉低了。让更广大的创业者啊、企业，甚至说个人，能够使用到这种科技发展给我们生活和工作带来的变革。所以说，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啊，它也是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啊、个人使用高端 AI 的这种成本压力，能激发全社会的这种科技创新活力。
1: 那聊到这儿，大家可能会比较好奇了，说这个 Kimi K3 到底它在哪儿特别表现的优异厉害？我看了一下啊，这个官方介绍的比较笼统，他说面向长程编程、知识工作还有推理，就是前沿的智能场景而设计。我看有一些评测者是用在了 3D 和视觉生成上。觉得生成的这个效果，是比较不错的。它甚至还会有一个自查的环节，然后自己再修改，最后再给你交付。那么它主要能做什么？目前它在这个评测的榜单上说，在 code 这一块，就是编程这一块的表现是最为优异的。那 Kimi K3 能做什么？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我们一般讨论这种大模型能做什么？这么说吧，在发展到今天啊，限制这种模型或者 AI 能力的，就是我们的想象力了，因为它已经远超过人类的这种计算能力啊，甚至说在很多问题上的认知的。那最近我也测试了好多国内其他的一些产品，包括面向 to B 的那些产品，我让他们生成图片、文字、视频都已经是小儿科了，现在更多的是能生成一些程序啊，包括这种小程序，包括这种网页。啊，一些更复杂的一些交互，在这做的过程中，我发现我想到一个什么？以前的话，我可能需要懂代码，懂很多编程，或者说我还需要数学能力啊，应用能力都得有很强的这些需求。现在不需要了，就我现在是有一个好的想法，我直接按住那个话筒或者打字的方式，我说需要把这个产品进行一个什么什么改变，什么什么调整啊，快的话几分钟之内，它就给出了我反馈了。用的越多，我越来越感受到，就是以前的话是。可能专业人士能干的事情，现在是非专业人士能干的。有时候我们这些多年使用科技的一些从业者，反而是因为我们的这种固有的思维，限制了我们使用这种产品的能力。我们老会按部就班的，他告诉我第一步什么交付反馈什么测试，老是被过去固有的想法所束缚。 而且新一代的这种年轻人，哪怕是零零后啊、一零后啊，他没有说被我们历史的这些科技包袱所束缚，他们反而会有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一些想法，这想法输入给。哎，他就给你反馈出来相应的成果。这个成果不局限于是一张图片，还是一个设计文稿，还是一个小程序，还是一个 app，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想到什么，他就来给你生成什么的。尤其是到了今年以后，AI 它能生成全媒体的能力越来越强大之后，进一步的就是说拉高了我们想象力的门槛。回到那个 K 线，K 线已经这么强大了，开发一个程序，开发一个产品，那产品文档你不知道怎么写，提示词你都不知道怎么写，它都能更好的帮助你完成这些基础工作。所以它现在更多的是它的基础的底座的工作啊，更加强大了，它可以理解更多的这种上下文的，哪怕一整部小说，或者说我自己写了很多文件，我直接提交给他，让他来一下子把我这么几十年的一些能力学习好，学习好之后，按照我的能力进行输出不同的产品和服务。所以说，它理论上来说啊，它是代表着无限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性的能力增强了，那速度变得更快了，幻觉率也降低了，能理解的东西也更多了。能看清楚的这种多模态多媒体的产品和服务也更多了。与其讨论它能干什么，不如讨论它不能干什么。唯一限制它的能力的发挥，这是我们每个人的想象力和对这个输入的一个理解，也就是代表着将来可能完全不懂科技、不懂 AI 的人，反而可以更好的用好 AI，用好人工智能。
1: 不要被自己把他限制了，也许他的能力已经超过我们了，在某些方面啊。那我们说这个Kimi K3 的价格其实也是公众比较关心的，因为目前它设置了三个档位，最便宜的49元一个月，最贵的199元一个月。那中间档位呢是99元一个月，当然只有到了199元才能支持完整的一兆的上下文。那作为 C 端消费者，我们其实都在预估啊，因为豆包之前也要收费。就是说，未来好用的模型几乎都要是付费的，而且这个价格可能是不菲的。那这种预估，丁老师您怎么看？
0: 可能很多读者已经记不清了。几年前，国内大模型刚刚起步的时候，它走的就是收费模式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第一款啊，在咱们国内引发比较大的关注的大模型，就是百度的文心一言了。它在2023年初就上了啊，后来才有了什么豆包啊、Kimi 啊，还是什么元宝这一类型。当时候，那一年我记得百度给文心的定的年费是1年600多块钱啊，普通用户就是哪怕使用基础服务得付费来使用。我们那个时候。花了600多块钱把这个费用给付了，是付费的。我当时也认为这个大模型付费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没想到，短短几个月到1年时间，一下子出来豆包啊、千问、混元、Kimi、质朴青源等等几百款、200多款大模型相继的出现，有些很火爆，那激烈的市场竞争倒逼那个百度做出调整。文心一言后来是只能是取消了付费。当时我们不是已经付费了吗？他要把那个我们付的600多块钱给我们全部退回来啊！这个事情百度还获得了不少的那个好感。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个阶段行业在疯狂的烧钱，在内卷，所以说全面免费，恨不得说花钱在买那个用户呢。但这两年，行业的这种成本持续走高，就拿前头部的C 端的产品豆包为例，豆包现在作为头部平台，它每年的综合运营成本至少在100亿啊，甚至是200亿以上，这么大的一个。成本，你想这豆包背后，包括另外几家背后都不是公益机构，它都是商业企业。那现阶段他们都是通过融资或者母公司的支持来维持那个运转。企业要想长久稳定的向市场、向用户输出优质的服务，必须实现自我造血，所以收费是必然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啊。我们从用户的角度来看，习惯了长期的免费产品，情感上可能会难以接受。但是我们要把底层逻辑和用户说清楚，因为只有用户进行合理的付费，企业才有钱进行技术迭代、优化产品，反馈过来能给用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这样不就形成一个正向闭环了吗？那假如说一直免费，那产品都做不下去的，给你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产品，用户愿意看到这个局面吗？显然是不愿意的。所以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国内所有一线的大模型啊，哪怕是面向那个C 端消费者的产品。也一定都会来推出这种分等级或者分梯队的付费服务。当然，推出付费服务不代表着会彻底取消免费的渠道。沿用我们互联网行业的一个经典的收费模式，叫做基础服务、基础功能永久免费，然后高阶增值服务收费。现在豆包就是这样的策略。你看豆包现在免费吧，但我也可以付费， 每个月最少花60多，贵的话花好几百块钱，只用到班的付费服务啊。付费服务可以获得更大的这些量，做更复杂的一些任务和交付。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
1: 嗯。
0: 别合理的一种消费策略啊。这样的话，既能给消费者提供持续的免费的服务，也能让他们获得收入，形成可持续正向循环的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
1: 是，那我们再聊聊这次的突发事件，就是 Kimi K3 上线48小时就因为算力逼近极限，不得不暂停了 C 端新用户的订阅。那这种爆单的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一个幸福的烦恼，因为，K3 上线之后，热度远远超过预期，用户蜂拥而至，短期内就要把算力资源吃到了极限。这个时
1: 是。
0: 候，平台应该怎么处理呢？无非就是两个选择嘛，第一就是继续让你注册，继续接单，所有人都很卡顿，所有人都很慢，你的体验就崩溃了。第二个就是说，像现在一样，暂时关闭了入口，优先保障已经付费和已有的用户的服务质量。Kimi 选择了后者，我觉得这个选择是对的。比如说，假如你刚花了几十块钱，你转头你发现服务器卡的和 PPT 一样慢，半天加载不出内容，你想让别人再骂你，显然是不对的。还不如说让已经掏了钱的人不去骂，给他们提供好服务，这是一个最正常不过的商业逻辑。当然，可能会有人质疑啊，这是不是饥饿营销呢？是不是故意制造这种稀缺感来炒热度呢？我做了互联网观察这么多年啊，真的饥饿营销是货堆在仓库里面不卖，如果真的那种产能不足，是你想卖但没那么多的货，
1: 嗯，
0: 在 Kimi 是没办法，这个产能是有限的，而这个需求是旺盛的，所以说他没有办法的办法，只能在这个节点上把那个服务体验保住，这个决策是站得住脚的。另外一个层面来看，这个事情也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大模型的算力是真的不够用的。尤其是当 AI 真正进入到我们千家万户，进入到我们的工作流，变成日常生活和生产的工具和生产力以后，算力的消耗会远远超过我们大多数人的想象。这一次短期内就把算力给干的，崩的用不过来了。这行内是第一次，但也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1: 对，这块儿，其实我就想追问一下，因为此前有媒体报道啊，就是 Meta 它旗下拥有 Facebook Instagram 嘛，就是 Meta 是计划要对外出租算力的，一度市场还有算力过剩的担忧。那么 Kimi K3 缺的是哪种算力呢？
0: 这里说的当然是指的推理算力，而不是训练算力。我们提前先做一个科普，是这个推理算力背后是推理的这种芯片，训练的这种算力背后是训练的芯片，这是两种芯片。这两种芯片目前在这个行业非常热。简单来说啊，这种训练芯片就是指的人工智能的老师负责把海量的数据喂给模型，反复的调参数，让模型能学会识别图片理解那种语言生成内容，但也要理解视频啊。这个过程中需要极大的算力。这个训练芯片它追求的是绝对的性能，精度要高，算力要足，能做海量的这种数据训练，还能长时间稳定工作。这个就像一个航空母舰一样，你的威力很大，但是你的成本非常高昂，每次出动都得耗费大量的资源。像我们熟悉的英伟达 H100，还有华为升腾9100，这些都是典型的训练芯片。说完训练芯片，我们再说推理芯片。那推理芯片是什么呢？它就不需要再做参数模型的这种调整了，只需要输入数据快速的转换成输出结果就行了。推理芯片追求的是效率，单位能耗算力需求要比那个训练芯片要低很多，成本是可控的，就像一个护卫舰一样灵活性价比更高，适合处理日常高频的任务。像我们熟悉的这种阿里的平头哥800、百度昆仑 K100。寒武纪的这种370甚至说汽车上的一些芯片熟悉的，比如小鹏图灵什么比亚迪玄机这些都是推理芯片，功耗也很低啊，它能适用各种具体的一些场景的活儿。推理是持续性的消耗一个模型每天要响应 N 亿次的请求，你现在每天和 Kimi 和道伯聊天，每时每刻都在消耗的是推理芯片的算力，所以很显然这一次Kimi K3现在急缺的就是推理芯片，急缺的就是说用户每天每时每刻的这种数据输出的这种请求。所以说现在相比训练芯片现在国内很多企业都在陆陆续续的开始堆那个推理芯片了，因为推理芯片
1: 嗯，
0: 是马上就可以上手干活，而且推理芯片的研发门槛也更低一些，我们的这种国产化的这种进程也会更快一些。这也是 K3 以及其他企业所正在加速在补足的短板所在。
1: 是的，其实之前我就看到您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大模型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模型的智能水平了，它后端的这个基建能力同样决定最终的实力。那为什么说就是这个算力基建这块这么重要，要怎么做？
0: 俗话说，好马得配好鞍呀。大模型领域是如此。如果一个大模型非常顶尖，但后端的这种算力储备啊、带宽啊、数据中心这些跟不上，都是白搭，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反过来看，如果一个大模型就算没有那么顶尖，但是呢，后端的储备这些是非常扎实的，反而能服务到更多的用户，提供更稳定的体验。所以这个话题是一个相对的一个概念。我们再举个好理解的案例，比如说武侠小说里面，你看令狐冲的独孤矫剑，这个招式很厉害，但是他的内功一般，所以他们要把独孤矫剑发挥到最大的一个威力啊。这好比是不是张无忌啊？张无忌是要很强的这种内功，要九阳神功来打底啊。一开始没有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一些具体的一些功法来配合的话，同样你不能把他的武功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内功和招数、算力这种算法、产品和基建一定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两个人都得强。才能把能力发挥到更好，所以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叫中国和美国比拼那个 AI 大模型，有时候不仅仅是说比谁的芯片更牛，反而比谁的基建更好，就是说谁每年的发电量更大，谁能用这个水冷却更方便，这些扎实的基建能力，我认为是能够比较好的支撑起中国人工智能未来爆发式这种增长的需求的。
1: 但是我们从大的背景来说，市场有个说法啊，说短期缺芯片，长期缺能源，永远缺存储。那您分析，就是目前我们整个国内 AI 产业的发展，在算力基建方面，我们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到点上了啊，因为这两年其实我也跑了不少地方，从内蒙古到贵州，从甘肃到京津冀，一路看下来有个大概的一个点。我们先来说优势吧，中国在算力基建这一块儿其实一点都不弱。首先我们前面讲过，最大的底气来自于能源，首先用电，电费已经是很多算力中心的第一或者第二大那个开支的。咱们国家的发电体系是全球最完备的。从火力啊、水电啊、光伏呀、风电呀、核电呀，哪个方向都能顶上。现在全国人工智能一年的耗电量，2000多亿度，以后几年内会增长到8000亿到1万亿度。但是搁在我们10万亿度级别的总的那个发电量里面，占比其实是只是百分比的个位数啊，是可控的。而再加上我国的东数西算，它可以把西部的这些绿色的一些电能这些电资源进行利用，电力成本就压了下来了。另外一个优势是我们的基建速度，因为你要建这么多算力中心，这需要人去建设，是要实打实的大规模的园区的，这正是我们的一个舒适区呀。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武清北部短短几年内已经建设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能够容纳三大运营商、中国铁路等等一大批企业的这种他们的算力集群都已经落地了。从动工到交付，往往就一两年、2、3年时间，周期非常短。这种基建能力是全球独一份的，再来说存储啊，存储的话，放在几年前的话，我们确实是几乎是已经和国外的差距是天壤之别的。但现在非常火的这些长鑫长江存储，然后他们的产能也在稳步推进，内存和闪存的量也已经跑了起来了。虽然距离高端还有差距，但至少在国产化替代这条路上已经走通了，不再是从零开始了。这是我们的一些优势和长处。我们再来说一些短板啊。第一个，比如水资源，我国相对来说是缺那个水的，而且是那个机房的，因为高密度的这种机房消耗的水量非常大，冷却用水一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啊。还好我国只是比较缺的，但是没有缺到说影响到这种算力中心没水可用的这样一个地步。然后再来说芯片层面，芯片的基建现在华为、升腾确实能够在很多时候能顶得上，能够干活。我也亲自走访过中国电信的一个算力基地他们要万卡的一个算力集群，就是使用的这种国产的升腾9100B 的这种芯片。但是客观来说在那个单卡性能、生态和集群互联这几个维度，我们跟英伟达可能还有一个代差。最近DeepSeek 的一个传输类的一个内部讲话，然后梁文峰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和英伟达还有差距。高端训练芯片的这个供给缺口也确实是存在的，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企业做大模型之前先花 N 多个亿先囤一些训练芯片。另外，刚刚我们说过的存储啊，我刚刚讲过，虽然说我国在存储这一块有所进步，但是在高端存储这一块和一些专利 核心技术上面还是被海外厂商卡着脖子，我们的制程和良率跟国际领先水平也要。

0: 不小的差距。大模型训练啊，对这些存储这一块的需求是暴涨的。哪怕你这种芯片算力上去了，数据喂不进去，存储不行，你算力就是摆设。这个供给缺口会长期存在，追赶的周期可能比芯片周期还要更长。
1: 那感谢丁道师老师的精彩分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
3: 永乐未央是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山西芮城永乐宫为题材，以上世纪50年代永乐宫迁建为叙事主线，舞剧在跨越700多年的时空对话中串联起古建、壁画、琉璃、传承四重美学维度的四个段落。今天文化范儿邀请舞剧永乐未央的四位主创做客节目，解读中华传统美学元素在现代审美视角下的表达。
0: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4: 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是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永乐未央舞剧的主创团队。那么今天呢这个话题实际上也是许多观众非常关注的，因为啊最近这些年中国元素的讲述中国故事的但是又融入现代表达这样的艺术作品是非常的多。那么提到我们今天到场的这个团队，实际上如雷贯耳的这个剧目就是《只此青绿》啊，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参与。那么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首先是这个舞剧永乐未央的两位总编导，谢元真导演和谢长慧导演，然后呢这个剧目的编剧徐俊伟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上次呢一起聊了《只此青绿》啊，这次也算是还愿了，当时跟俊伟说最新的剧目《永乐未央》一定我们也得再来聊一聊，
5: 很快就见面了、
4: 啊、对对对，然后今天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很详细的解读。坐在边上的这位金国栋是这个《永乐未央》的舞蹈编导，同时也在这个剧中担任演员啊。实际上说到永乐未央这个名字，大家如果最近在这个线上没有看到这个一些预告的话，可能看到这个名字并不知道它是说什么的。先给大家剧透一下啊，这个剧的名字永乐未央，实际上这个永乐是指的山西省芮城县的这个永乐宫。那么整个剧目呢讲述的是它是一个始建于这个从其实近代时候就开始在建了，然后元代的时候达到大成，它是一个道教的这样的一个宫殿，其中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壁画。那么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因为要修这个三门峡的这个水利工程，所以说呢国家的文物部门对它进行了一个迁建啊。实际上整个我们这个舞剧既讲述我们中国传统的审美，又讲述迁建这段的这个故事，同时让历史

0: 和现实有这样的一个交汇啊，实际上是一个很有深度，同时呢又有这种时空跨越和对话这样的一个意味呢，非常好的一个艺术作品。首先请问这个两位编导，那么这个题材啊，它是一个跟古建筑相关的，先请这个谢元真导演给介绍一下这个永乐宫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建筑以及它里边的这个壁画会勾起我们的创作欲望，它是这个建筑到底它有什么魅力在里面。
1: 永乐宫呢，它是元代的一个官式建筑，然后它呢，它里面的所有的制式，包括它的不管是斗拱也好啊，瓦片也好啊，包括它的色彩，它其实是以元代的这种官式的样子来打造的，然后呢，同时在当时呢，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道观，
0: 一个道教的场所，
1: 对，然后所以它里面的精美的壁画，当我现在回忆起来的时候，除了三清殿的那个朝天图，那就是众多神仙。那种震撼，然后呢，那种色彩感，就是我到现在还难以忘怀，就是那种现场的震撼的感觉。然后你走到纯阳殿和重阳殿的时候，他又分别画了不同的，比如说画了吕洞宾的，那种从出生对吧，到怎么得道升仙的这样的故事，真的是一个连环画啊，也是在那个时候画的，然后到了重阳殿的时候，你会看到论道图。对吧，你会看到那个王重阳跟那个吕洞宾他们怎么是论道得道的，他是一步一步接近。所以说这个宫殿呢，它第一呢，它是一个元代的大的官式建筑，第二呢，它是也是一个非常具有道教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这样的一个集体。
0: 所以说能看到咱们主创实际上在这个前期的准备的过程当中，因为我看到这个资料啊，我们这个主创团队到了实地进行了很详细的参访。对，那常辉导演，就是你在现场看到刚才这个谢导说的这三个殿啊，分别是三清殿、这个纯阳殿、重阳殿，这些壁画实际上是从它的原址迁建过去的。
2: 是的。
0: 那目前就是我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看到的它的保存的这个状况怎么样？
2: 目前保存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基本上是没有损坏的，原班的把它给迁建过去了，也是中国这个文物保护史上的一大奇迹了。
0: 就是现场看到实际上这个壁画还是几乎看不到什么拼接的，
2: 几乎看不到他们拼接的缝隙。
0: 那应该说咱们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这个文物保护的这个水平就已经很高了。
2: 是，
0: 那可能就是50年代给他做了这样的一个迁建之后，后续可能历年也会有这样的修缮和维护。就是刚才这个谢元真导演也提到了这个永乐宫，我给大家补充一些信息细节，它是这个全真教的一个这个道场，那么里边刚才所提到的这三座殿，实际上对这个道教文化，包括对金庸小说感兴趣的这个观众，肯定也会有所耳闻啊。比如说三清殿，它供的就是这个全真教所谓的最主要的三个主神啊，这个元始天尊、灵宝天尊，还有太上老君啊。然后在这个纯阳殿，纯阳就是这个道教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啊。然后这个重阳殿啊，对金庸小说熟悉的就更了解了，
1: 王
0: 重阳祖师，以及他座下的七名弟子，就是小说里写的叫全真七子啊，实际上就是这个全真的七真人啊，这三个是他的最主要的宫殿。那么在修这个三门峡水利工程的时候，我了解到的啊，是把原有的这个精美的壁画进行了非常小心的符合我们文保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切割，给它分成了大概好像550多块，然后迁到了现在所在的这个地址，再把它进行一个拼接。
1: 对
0: 啊，刚才这个常辉导演也说了，现场看到实际上并没有太明显的拼接的痕迹。那么咱们说到啊，这个壁画实际上是我们这次舞剧创作元素的很重要的来源。那么在三清殿里面，这个朝元图，实际上我在网上看过它的这个高清的扫描的这样的一个影像，实际上在我们北京，比如说法海寺，它有这个明代正德年间的这个壁画，上面会使用许多当时很主流的这个壁画的制作的方式，比如说这个沥粉描金啊，大家能看到可能有一些凸起的这种立体的这样的感觉，然后人物上面这个朝元图里面可能这个神仙啊、星宿啊这些神官啊这样的形象是很多的，是主流的。那么这个问一下这个元真导演，就是您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包括看这个壁画上面的形象的时候，是不是当时就已经有一些自己创作的副稿了？就是哪些壁画上的形象会让您最先觉得可以用到我们舞剧的创作当中？
1: 就是 实际并没有啊。我当我看到那幅朝为图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很空白的，
0: 嗯，
1: 就是你会沉浸在里面、
0: 嗯、
1: 你被震撼到的是它的色彩和它所有的这个工笔画的以线为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0: 嗯，
1: 然后庞大的这个人物造型有3米多了，
0: 嗯，
1: 就是你当时在里面的时候你无法去判断这个我在哪我是谁，
0: 哦，
2: 沉浸其中，
1: 对
2: 对，
1: 然后呢就是在里面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人物，比如说刚刚那个俊美做的造型太乙真人，
0: 哇，
1: 那个他是在整幅的朝为图壁画里面他最为突出的一个，
0: 嗯，
1: 身着蓝色的，这当然那个时候的那种青金石的颜料，
0: 嗯，
1: 它是非常珍贵的，
0: 嗯，
1: 它是全蓝，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各彩的，它是一个全蓝的造型，然后非常突出，然后突然我说哎这个图看到这个图好像全是封神榜，我说封神榜里面好多的神仙都在里面有集中，
0: 因为朝元图的这个，因为比如我们看这个88神仙像，包括像法海寺里边的那些壁画，就是呈现神仙题材的，可能他们的这个姿态都是很庄严的，
2: 是
0: 并没有起舞的那样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四大天王啊，或者旁边有一些侍女啊，她可能动作稍微会飘逸一些，
1: 对，
0: 但是作为这个神奇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可能都是很庄严的，
1: 很庄严。
0: 那这个怎么把它提取出来？因为它不动，你也没法想象它怎么动，那怎么把它变成舞台上的舞蹈风格？
1: 是这样的，我们朝元图其实我们更多的没有去把它用舞蹈的方式呈现，
0: 嗯，
1: 我们可能是用一些其他的一些视觉技术，包括多媒体，包括我们的舞台的整个的视觉感官上，
0: 嗯，
1: 来把这个朝元图来体现出来，
0: 嗯，
1: 当然这个等会儿留给编剧讲。其实我们朝元图只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而已，
0: 切入点，
1: 我们来展开永乐宫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嗯，
1: 啊，也分为了几个维度，
0: 嗯，
1: 真正的朝元图，我相信这个让我如果真的让神跳舞，我感觉，嗯，我也。因为他太庄重，
0: 对，
2: 是
0: 对，
2: 嗯，
1: 这种神明他往那一站的时候，你是有任何不了，你没有艺术载体去能够把它给承载出来。
0: 实际上提取的更是他的一种这种精神上面的，
1: 对
0: 于我们创作的一种指引。
2: 是
0: 啊，嗯，啊，刚才这个谢导说的，这个朝元图里边啊，相对来说很庄严的，带给人很震撼的感觉。
2: 嗯，
0: 那么在这个纯阳殿里边，他的壁画我了解到，实际上更多描绘的是一些世俗生活当中的形象，
2: 嗯，
0: 啊，有这个贩夫走卒，
2: 嗯，
0: 啊，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身份的，
2: 嗯，
0: 普通的人的，
2: 嗯，
0: 那个姿态是不是就会相对来说更灵活一些，更可能适合舞台表现，
2: 嗯，
0: 啊，常辉导演。
2: 其实您说到纯阳殿，
0: 嗯，
2: 我们还真的是有一趴表演的节目是在纯阳殿的那个壁画里面摘取出来，
0: 嗯，
2: 是在那个梁间我们的拱眼壁上，
0: 嗯，
2: 就是我们的榫卯之间，
0: 嗯，
2: 然后有一个圆环，圆环上面是有8个祭乐的形象，
0: 哦，
2: 他们手持不同的乐器，然后我们这次真的是原班的复原了这8个祭乐的形象，活灵活现的呈现在里面，也期待大家到时候都看一看，
0: 就是在舞台上的呈现，让大家看到壁画里的形象活起来，
2: 是的，是的，
3: 对，
0: 啊，神仙乐队，
2: 神仙乐队，对，
0: 哦，
2: 这两天我们的 AI 视频也出去了，看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了，嗯，
0: 咱们其实现在聊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给大家先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2: 嗯，
0: 就是整个这个舞剧里边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的元素，
2: 嗯，
0: 然后这个故事结构一会儿让这个编剧这边来详细的展开，这样大家就有一个很有逻辑性的，
2: 嗯，
0: 啊，首先我们这个讲的是什么啊，
2: 嗯，
0: 然后后边是怎么样的来呈现，
2: 嗯，
0: 啊，纯阳殿啊里边是这个包括吕洞宾得道成仙的一些故事，它实际上是一个故事性的，
1: 对，
0: 这个
2: 是
0: 连环画啊，连环画，我估计就是是不是在这个写剧本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想象看到纯阳殿里边的这样的一些壁画的形象，对于你展开这个故事有没有帮助？
3: 倒是没讲吕洞宾怎么得到成仙的，
0: 嗯，
3: 是，对，其实我们永乐未央这整个故事我们是围绕永乐宫这个主体展开的，
0: 嗯，
3: 除了咱们的壁画以外其实咱们有4重维度，
0: 嗯，
3: 第一重维度是咱们的建筑，
0: 嗯，
3: 也就是咱们建宫的初心和咱们建筑的特点，
0: 嗯，
3: 第二重是咱们的壁画，
0: 哦，
3: 那我们是用两个画工班底对那个内卷的方式，
0: 两个画工班底是不同年代的来对比，
3: 是同一个年代的，
0: 哦，
3: 因为我们在这个看到他的题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三清殿的主要的画工是
1: 朱
3: 皇谷和他的门人，然后呢纯阳殿主要是马君祥和他的门人，
0: 就是都是元代时候的这个
3: 对著名画工，
0: 比较著名的画工班底，
3: 对，
0: 好，明白了，
3: 那然后呢我们是用了一个画工班底对弈的方式，竞争这个
1: 竞争上岗
3: 的这么一个故事形象为载体来讲咱们的壁画，
0: 哦，
3: 嗯，然后呢，嗯，第三个维度呢是咱们的琉璃，也就是果冻和张翰会饰演的那个角色，
0: 哦，
3: 他们饰演了一个
1: 蓝釉角色，
3: 蓝釉角

0: 神。那么我们很著名的我们永乐宫的这个现在还存的这个琉璃藏品里面有一个来用的小神，非常非常帅气啊，站
1: 在他是在建筑的什么位置？
0: 在建筑的眼角上，
1: 就是螭尾。
2: 四个眼角，
1: 飞檐下来的那个角上，
3: 它是斜着的，
0: 它是啊，对，防尘龙专用位置。在那个位置上呢，各有一个角神。那个蓝釉角神，它历经700多年，它依然还是非常美丽的蓝色。那个角神呢，它活了，然后呢，和现代的这个琉璃匠很执着要研究复原这个蓝技艺的琉璃匠，产生了一系列的共同。那个互动，
1: 明白。
0: 对，然后最后一重维度呢，是咱们讲的千剑。那么千剑的故事呢，其实是贯穿在前面的三个故事里的。我们是由这个50年代的千剑者进入了永乐宫，引发了时空的共振。他们见证了所有过往跟永乐宫有关的剖面故事的点点滴滴，最后落到他们的用青春延续永乐宫的这么一个故事上。
1: 所以就是。通过你的描述啊，因为我看了我的那个文本是4个单元啊，每个单元是3个字的这个小标题，很清晰的标注出来了我们整个故事的这种走向。然后在你说的第4单元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匠人也好，包括这个考古工作人也好，实际上通过他们作为一条暗线，把前面的所有我们要表达的东西给它串起来。其实我觉得挺高级的，就是像在这个青绿里面也有这种现代和古代的这种对话。西梦和展卷人之间的这样的一种沟通、一种交流，通过梦的形式也好，通过一种这种同时空的这种同频共振也好，或者是他们所处在的同一个空间，但是不同时间里边这种流转也好，实际上这样的一个沟通是很打动人的。
4: 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1: 啊，刚才你说这个建筑啊，实际上这个当时修这个永乐宫的时候，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基本上是贯穿元代整个的这个流程的，110多年，元代整个都没有110多年，所以它从最刚开始有雏形，然后后来不断的进行完善，这个充分体现出匠人的这种匠心，然后包括你刚才说国栋，他和张翰饰演的这个角色，我其实。非常希望赶快在舞台上看到这个形象是什么样。国栋可以分享一下你塑造的这个角色，自己在，因为你是双重身份嘛，既是舞蹈的编导，又是演员，你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
5: 因为在这部剧里是一个双重身份嘛，然后往常来说，如果我是只是一个舞者的话，我只需要在，就是导演既定的这个规范里，就像是这条河里面，我随意游，我可以怎么用，我可以怎么游都可以，这是我一个演员感性的去处理的方式。但是在这部剧里呢，我还是一个舞蹈编导的身份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两个总导演连着提醒我站出来看一看。你得在看整体的结构，就像是我怎么去挖这条河，怎么给这帮演员挖这条河，怎么让他们游。有时候我的可能演员从演员角度来说啊，我顺了，我心里通了。啊，导演就是说，你再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一想，观众能不能通，然后就又得重新想，好像是得再重新想一下，然后就是在不断的，两个角色得互相的给予啊，对，互相的照顾。
1: 对，那你的这个形象，就是这个屋角上这个神的这个形象啊，就是更多的就是在舞台上去怎么表现，是你自己来构思的吗？
5: 不对，对，两个导演我们都得一起商量，
1: 一起商量。
5: 对，包括我们一起看到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最显著的特点肯定是他的色彩。所以说这一篇章也是围绕着这个色彩讲的。然后其次是他的一个造型，他造型上是一个武士的形象，但他又是个神。然后从我们的方向去解读，他其实就是一个琉璃釉。他其实是冰冷的。但他又是个神，所以说他是需要鲜活的。所以说在这个角神里面它也是有两面性的，对，你们可以在舞台上看到角神的两个性格，一个是他站在屋檐上镇守一方的那种威严，另一个是我们也想一下，可能就是像那个哪吒
0: 诙谐可爱，
5: 对，哪吒好多年没有人跟他玩，突然有一个琉璃匠跑上来找他玩了，他的那个生动的一面。
1: 对对，好，那其实咱们分享了这么多信息之后啊，大家应该对永乐未央这个剧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啊，但是呢，实际上从最近这些年大家很熟悉的舞台上的舞剧的作品来看啊，实际上舞蹈的这种表现形式，它想讲一个故事，其实是非常。

0: 让这故事既可信，又能让人看懂，同时又能感觉到美。
1: 好的，这个问题已经
2: 太难了，
1: 有点深度啊。其实舞蹈来讲，舞蹈它很难。本身个体的舞者他跳的很多东西，他除了行为戏剧之外，他更多的可能是情绪的一种载体。可能我想变成一朵云，可能我想变成一只鸟，可能我想我赋予这个我的舞蹈里面的喜怒哀乐，但是你要让他讲清一个故事，整个剧。就是舞剧来讲的话，你要用很多的形式来给它切分。舞台不仅是舞蹈，你的舞美它也是语汇，
0: 对，
1: 你的空间视野它也是语汇，所以你要利用到你所有的一切，包括音乐也是，它要贴合你所有的东西以后，你在舞台上进行一个所有的区分和切割，让整个空间来帮你表达，舞蹈只是整个空间里面的一部分，所谓的舞美也好，空间也好，舞者也好。包括我们比如说编排的一些你说是不是有群舞的调度，或者独舞的一个空间，或者双人舞的某一个情境，它都在支撑着这个故事来传达给观众，那有些东西可能是意象化的，有些东西可能是我们有实际的环境，比如说青舞里面的那个工艺的话，那织墨一下就看懂了，它就是一个织墨空间，对吧？然后所有人跳着这个织墨的工艺，但其实有很多的类似于不同题材的舞种，或者是包括题材的时候，它都是要靠整体的东西来传达出你想给观众表达的东西，
0: 所以说这个《永乐未央》这个剧目当中，就像您刚才说的，舞台的多种元素的一个综合，然后是烘托出这个演员在舞台上的这个表演，是不是这次咱们在舞台上也有一些这个多媒体的技术来呈现，辅助我们的表现，通过就是大概是什么样的技术或者什么样的设备？
1: 这次我们的影像设计老师杨谦老师，这次其实运用了大量的三维的制作，我们这次舞剧应该是我不知道啊，其他舞剧因为全是他自己画的，三维制作，就跟电影的这个一些设计一样，它是一帧一帧处理的，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在舞台上呈现的所有的影像的一些东西，全是老师一笔一笔画的。然后包括那些不管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都是一个，反正是目前来看，我觉得挺高级。
2: 小成本，但是呢，
1: 大制作
2: ，真的是做到了这个小成本大制作。就是我们在影像的设计本体上，其实下了特别大的功夫。但是事实上，我们舞台只用了，能说吗？
1: 可以，
2: 一台正投和一台背投，而且是
1: 两K 的。其实我们那个现在的目前的影像设计，我跟影像老师来沟通，因为我们团要有4K 的，还有4K 的话，它所有在上面做出的那个影像效果就马上会出现。
0: 这个效果对，确实是这个画面更清晰，然后整个的视觉的观感会更好一些。其实刚才说到了，就是我们的主创团队很豪华，作曲吕亮老师。灯光任东升老师包括这个服装啊，这个谢导可以是吧，就是逐一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服装啊。
1: 我们的刚刚除了老师您说到之外，我们的造型设计是贾玲老师，服装是杨东林老师，然后作曲别说了吕亮，然后影像设计是杨倩老师，灯光设计是任东升老师，对，整个是一个天王团队。
0: 对，就是可能大家不在这个行业里面啊，对这些名字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我可以负责任的告诉大家，绝对是一个天团。
1: 对
0: 啊，如果您看过中国东方演艺团之前的作品包括《只此青绿》，您在这个舞台上也好，包括在这个央视晚会的这个画面里面，你所能看到的只能说在《永乐未央》里面都有更好的这种表现和呈现，就你所能看到的。
1: 刚刚还落了一个舞美设计我们的惠君老师，
3: 对，
1: 也是，他是《红楼梦》和《咏春》的这个舞美
3: 非常出圈的作品。
4: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

0: 场地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厦门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1949年5月23日的凌晨2点，当时即将担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突然接到了一条情报，情报很短，就一句话：上海浦东有人正在伪造金圆券。要知道，金圆券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只能在国统区流通。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新的市场上将要流通的是人民币。在这个时候伪造金圆券干什么呢？难道是要运到还没解放的地方去花？陈毅思考了一会儿，突然意识到这件事情绝对不简单。那这伪造的金圆券里到底藏着什么门道呢？一条简短的情报为什么会让陈毅高度警觉？一张已经走向末路的旧钞票为什么有可能危害到刚刚诞生的新上海？这起假金圆券案最后又是怎样露出破绽的？听天下跟你聊聊假金圆券背后的较量。要理解陈毅为什么如此重视这件事，咱得先把目光放回1949年5月的上海。那个时候的上海是一座即将完成政权更替的城市。虽说城市可以一夜之间更换旗帜，但有一样东西不可能很快就完成更换，那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解放前，上海市面上流通的是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金圆券。解放后，咱们要建立自己的市场秩序，就必须让人民币进入上海。但人民币不能凭空发给每个人，最现实的办法是让市民在规定期限里用手里的金圆券去兑换人民币。这就给犯罪分子留下了一个缝儿。金圆券马上就要退出流通，可在短短几天里，它仍然有一个作用，换人民币呀。谁如果能在这几天里伪造出足够多的金圆券，不就等于把一堆废纸变成了真钱吗？凶手跑了，但案子却还没有断。侦查员很快判断，北苏州路这处平房不是制假窝点，而只是一个临时藏钞和转运的据点。要继续往下追查，就得先弄清楚死者是谁，和什么人来往。经过查证，死者名叫叶佩丽。专案组顺着叶佩丽的社会关系继续摸。

真正的线索才慢慢露了出来。假金圆券到底在哪里印出来？是谁提供了机器、印版和印钞纸？又是谁敢在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把一车车假钞送进人民银行的收兑点呢？原来真正的窝点在浦东杨思区一个叫顾家塘的独家村。所谓独家村，就是河流交错处一块小小的陆地，只住着一户人家。独家村的主人名叫蒋玉生，在周围人眼里，蒋玉生是一个老实木讷还有点怕老婆的农民。可后来案子破了，人们才知道他还有另一重身份，人家竟然是背着人命的惯匪。上海临近解放的时候，蒋玉生本来已经想金盆洗手了，可两个人却找上了他。一个叫金星根，是浦东土匪头子张阿六的手下，另一个人姓甘，叫甘盘荣，是保密局派来的特务，很擅长假币制造。他们给蒋玉生带来一套印刷设备，还有大量的专用印钞纸，50万元和100万元面值金圆券的印版，以及印钞票的专用油墨。他们的目标也很清楚，第一步，伪造金圆券，等共产党接管上海之后拿去兑换人民币，再用人民币抢购黄金、白银、美元。第二步，如果共产党控制金融市场，只允许人民币流通，就去制造假人民币。蒋玉生起初不愿意，他怕共产党，也怕自己过去的命案被翻出来。可甘盘荣威胁他，这事儿你已经知道了，如果你拒绝合作，你全家都要被灭口。没辙，蒋玉生只能答应。就这样，一台印钞机器在蒋玉生家里悄悄运作了起来。一开始，机器运作的并不顺利，动力系统不稳，甘盘荣折腾了很久才调好。开始印刷后，又发现颜色比真票要深，甘盘荣不敢乱配，只能去市区找人帮忙解决。技术难关过了以后，一张张假金圆券才从机器里印出来。接下来他们要找人去兑换，甘盘荣不愿亲自出面，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替死鬼，这个人就是叶佩丽。叶佩丽贪财，又和前面提到的金星根是朋友。金星根告诉他，自己手里有一批金圆券，来路有些问题，不方便自己出面，要请叶佩丽帮忙兑换，每兑换一笔，他可以抽一成辛苦费。叶佩丽很自然地就答应了。他租下北苏州路的旧仓库当据点，在一些收兑点少量兑换。这个方法在上海的杨思、杨京和榆林都得手过。人一得手就容易贪。最后那次，叶佩丽把手里所有的假钞送到收兑点，想一次性都兑掉。可他没想到专案组已经盯上了他。叶佩丽带着人民币回到旧仓库时，金星根已经发现了他被跟踪，于是立刻杀人灭口，带着钱回到蒋玉生家。看起来金星根处理得很迅速，也没暴露什么，但很快新的分歧来了。屋里还有一批刚印好的假金圆券。甘盘荣是特务出身，他知道事情已经暴露，主张马上销毁。可金星根呢是土匪出身，舍不得这一堆钱，还想再找人去骗一次。眼瞅着俩人意见不合，越吵越凶，蒋玉生悄悄给金星根出了一个主意，杀。于是甘盘荣被他们绑起来，塞入嘴，绑上石头，沉进了独家村后面的河里。杀了同伙，金星根和蒋玉生仍不收手，他们决定找新的中间人去兑换假钞。金星根找到了一个姓钱的旧友，但他忘了一件事儿，这个钱某原本就是叶佩丽介绍给他的，而此时专案组正在顺着叶佩丽生前的社会关系一条条排查。钱某知道自己过去不干净，正急着寻找立功机会，金星根一走，他就马上向侦查员报告了消息。当天晚上，金星根蒋玉

生偷了一条木船，准备把剩下的假钞装运到市区。可当他们摇船回到蒋玉生家，等待他们的就是军警的包围圈了。至此，伪造金圆券案顺利告破。后来，金星跟蒋玉生被判处死刑。就这样，旧钞退场，新币登场，上海这座城市也换了规矩。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 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

0: 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2: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3: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4: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5: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

0: 舰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月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2: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2: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3: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4: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7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体制，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6: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5: 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6: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 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户型也会探索

0: 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 36%， 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3: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2: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3: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2: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 3.0 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1: 今天是农历七月初七，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良缘永结，
6: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7: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6: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8: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9: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10: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1: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4: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

0: 愿你永远幸福安康。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2: 我国牵头制定的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2: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4: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1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1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2: 关注俄乌局势，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

0: 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1: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石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六地局部停电。
2: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2: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3: 我是各景区文明浸润旅途服务温暖人心。
4: 湘宁佛山严抓地质灾害防控，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哨声有劲，追梦无涯，临汾足球小将再起新城。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0: 暑期以来，我市各景区坚持服务体制、文化润心，营造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擦亮文旅品牌。在香宁云秋山景区有一处文明引导服务点，志愿者们正在为过往游客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香宁云秋山景区工作人员白露：
1: 200米到了我们的塔尔坡古村，那里会有专业的讲解员讲解我们塔尔坡古村的这个历史文化沿革。有任何需求，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会随时为您服务。
0: 像这样的文明引导服务点遍布云秋山景区的各个游客密集区域，针对暑期亲子游客多、客流量大，志愿者们耐心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等服务，成为最亮眼的流动风景线。香宁云秋山景区工作人员宁董瑞：
2: 看到游客在这儿玩得开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0: 游客严石峰：
3: 这次和家人来云秋山景区感受特别好，景区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讲解的非常详细。
0: 在做好志愿服务的同时，景区还通过设置文明旅游主题打卡点、开展空瓶置换、云秋鲜票领礼品等文明实践活动，将文明理念融入游览过程。游客李荣：
4: 刚带孩子到那儿领了个小礼品，然后这种寓教娱乐方式我还挺喜欢的。
0: 香宁云秋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5: 通过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互动体验趣味化、宣传推广多元化，引导广大游客将文明旅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每一位走进云秋山的游客都能够成为文明旅游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0: 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依托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组织志愿者开展路线指引、票务协助、秩序维护等暖心服务，为游客免费提供行李寄存、轮椅雨伞、饮水消气等便民服务。山东游客侯延书：
6: 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门口买票的时候，有很多志愿者然后过来帮助我买票啊，这些很便利。正在这很热的时候，还提供了凉茶，就在炎炎的夏日里面，我感到一丝凉爽，我感到景区非常的好。
0: 红桐大槐树景区办公室副主任施希敏：
7: 暑期以来，我们全面强化文明旅游常态化管理，增加20余名志愿者，定点开展文明引导和便民服务，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游览现象，同时结合景区特色文化，开展沉浸式文明旅游体验，让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
0: 蒲县东岳庙景区在推出多项门票优惠活动的同时，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免费为游客提供降温茶水、景区接驳、停车便民服务，全方位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游客郭昭宇：
8: 刚来这里我感到非常的惊艳，这里的道路非常的优美，然后到包括它的环境特别的漂亮，这里因为海拔高，空气清新呢反而特别的凉快，给人的综合感受来说的非常的体验非常的棒，非常的值得推荐。
0: 蒲县文物传承保护服务中心办公室职员黄伯伦：
9: 近年来景区持续加大文旅宣传活动，景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接待量同比增长68%，其中省外游客增幅较为显著。
10: 8月15日，临汾文旅集团党支部联合吉林祥物业公司康庄社区党支部，在解放东路电力小区变电二工区开展盛夏便民文化活动。傍晚时分，便民服务摊位有序铺开，受邀中医牙科医生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筛查、养生咨询等服务。同时，便民惠民的公益理发、磨刀摊位人气满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贴心服务。社区居民翟新娥：
11: 我这师傅理发又挺仔细的，人品挺棒。
10: 休闲互动区域更是童趣满满，热闹非凡。现场还持续免费供应清甜西瓜、酥脆爆米花，丝丝凉意与舌尖美味驱散燥热，收获居民连连好评。社区居民靳海丽：
12: 这样的便民活动真的是太好了，把实实在在的服务送到家门口，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
10: 为切实改善小区居住体验，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临汾文旅集团主动担当作为，深度参与小区治理服务，联动社区物业，搭建多方联动服务模式， 打造一站式免费便民服务，破解老旧小区服务难题，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惠民暖人心。山西临头吉林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荣哲斌：
13: 我们立足群众需求，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把义诊、理发、政策宣讲这些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借着消夏纳凉，让邻里多些交流，也拉近了党群关系。通过一件件惠民小事，让居民真正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
0: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当前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阶段，湘宁福山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聚焦高风险地质灾害隐患点，推进工程建设风险排查，以精准化、专业化、系统化治理举措，消除区域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湘宁县昌宁镇罗河路边坡治理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坡面隔构梁加固，通过系统化的整治，彻底消除这片区域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罗河路边坡是湘宁县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直接威胁周边40余户住户及过往车辆安全。受持续降雨影响，该坡体土质松动，排水不畅。为彻底根治隐患，当地启动边坡综合治理工程，通过轻微加固、支挡等多重举措，全面提升坡体稳定性，保障群众居住和道路通行安全。湘宁县昌宁镇副镇长白金峰：
14: 我们坚定汛期地质灾害防控重点，全力推进高风险边坡治理工程，彻底根除坡面崩塌隐患，同时坚持常态防控，强化雨中巡查和雨后复盘，对辖区31处灾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核查，依托工程治理加动态监测模式，坚决防范各类地质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近年来，湘宁县立足黄土高原地质灾害一发多发的地域特点，持续完善县乡村社区站所四级群测群防体系，将境内地灾隐患点全部纳入监管系统，构建人防加技防预警体系，同步推进地质灾害治理与搬迁避让工程，累计完成72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顺利实施835户农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作。在测地质灾害隐患点从195处动态缩减至117处，切实从源头降低灾害风险，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福山县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督导检查，工作人员下沉村组一线，对高陡边坡、临坡住户、道路沿线等隐患点逐项检查，仔细查看山体有无裂缝松动、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核查警示标志设置，同步向村级监测员了解日常巡查和隐患上报工作。山西环鑫羽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孙志波：
15: 我们紧盯农村住房、道路两侧、水库旁等地灾害高风险点位，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坐实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工作人员还实地走访周边村民，了解山体变化情况和群众避险掌握情况，现场普及避险自救常识，提醒群众遇险情及时上报撤离，同时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研判风险，对发现问题现场交办，督促镇村厉行厉改，坐实隐患动态管控，守牢安全底线。福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卢国正：
16: 目前已通过应急处置消除隐患威胁17处，同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隐患核实认定，将新增隐患点全部纳入隐患库动态管理，全力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10: 8月17日上午，庞中华团队硬笔书法教师培训班在临汾新华中学开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著名硬笔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庞中华现场授课。开班仪式上，临汾新华中学聘请庞中华为硬笔书法高级顾问，并为其颁发聘书。庞中华向该校赠送亲笔书法作品及硬笔书法教材。开班仪式后，庞中华以硬笔书法之花

0: 在山西临汾盛开为主题做首场演讲，系统梳理了汉字形态演变的文化脉络，详细讲述了硬笔书法工具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风趣幽默的讲授赢得阵阵掌声。据了解，此次培训从8月17日持续至8月21日，为期五天。培训期间，庞中华及其团队将对参训教师进行硬笔书法技法、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等模块的系统授课。
1: 前天一组资讯快报，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新华网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已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0: 8月17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陆安环能杯11人制足球乙组比赛圆满落幕。为期9天的高强度赛程里，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在烈日与汗水的淬炼下，与全省各地足球小将展开一轮轮激烈对决。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11个市的19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与，设男子11支和女子8支两个组别，比赛分小组循环和交叉淘汰两阶段进行。比赛现场呐喊声此起彼伏，奔跑抢断、传接配合、奋力射门，在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中，尽显临汾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蓬勃的朝气与坚韧不拔的韧劲。经过九天多轮次的循环排位角逐，临汾代表队男子乙组斩获第四名，女子乙组取得第七名。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教练员崔明磊：
2: 省运会既是检验训练成果的考场，更是学习交流的舞台，和全省各地优秀队伍同场竞技，能够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存在的短板。输赢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实战中积累大赛经验，磨练意志品质，学会正视胜负，懂得团队担当。
0: 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运动员丁驰进：
3: 这次和各地强队交手，见识到了更高水平的对抗，也看见了身上自己伤的不足，有胜利也有遗憾，输球的时候心里会很难过，但也让我明白要正视差距，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让我心态更加沉稳。回去之后我会继续加强训练，提高球技，争取在各项比赛中为临汾争光。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优化营商环境十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 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

0: 确履行职责问题的十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供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 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1: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2: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1: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2: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1: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2: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1: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2: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1: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2: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1: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2: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2: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1: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2: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1: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2: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1: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2: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1: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2: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1: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4: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5: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4: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5: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4: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5: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4: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5: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4: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5: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4: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6: 想当初，老王跟媳妇儿去民政局领结婚证的那天，办手续的大姐语重心长地跟老王说，今后要互敬互爱，相互体谅，好好过日子。对了，烟不要抽了。
7: 老王觉得这个人管得还挺宽，不耐烦地说，我们最近没打算要孩子。
6: 大姐一听提高了声调，我跟你说，这里是登记室，不许抽烟。吃过晚饭，老婆撒娇地问铁柱，老公，七夕打算送我什么礼物呀？
7: 铁柱白了老婆一眼说，七夕打算送你什么礼物，那你得问七夕呀。
6: 老妈蒸了一锅包子，出锅之后端到了餐桌上，大头伸手就要拿，老妈打了他一下说，一边去，先让你爸吃。
7: 坐在一旁的老爸得意地拿过一个包子说，看到没有，这就是老婆。
6: 老爸吃完一个包子接着还要吃，老妈把包子端到了大头面前说，吃吧，看来是熟了。
7: 大头无视一脸愤怒的老爸，淡淡地说道，看到没有，这才是亲妈。
6: 王美丽带男朋友回家见父母，一向健谈的她这次话特别少，总低着头。
7: 王美丽心想，这不像她的性格呀。在不断的追问之下，男友吞吞吐吐地说，我送你的手镯子是花120元在你爸手里买的。王美丽加班到深夜，下班的时候公交车没了，等了半天也没有打到出租车，只好打黑车回家。王美丽打开了车门，想了一下，心想安全起见，还是记下车牌号吧，于是又关上了车门，绕到车后，没想到就在这时，车呼的一下开走了。
6: 王美丽心想，这司机是心虚了，还好我没坐这车。于是王美丽继续等，10分钟之后，那个黑车又绕了回来，停在她的身边。司机摇下车窗说，
7: 美女，你怎么没上来啊？我听车门关了，以为你上来了呢，问你去哪儿，一回头没人，这大半夜的可吓死我了。
6: 昨天老王陪老婆逛街，碰巧遇到了儿子的英语老师，老王就问了，
7: 于老师，好巧好巧好巧，是，我是小王的爸爸，这次考试的分数下来了吗？小王及格不呀？
6: 看着于老师对他做了一个 OK 的

0: 手势，老王很开心地笑了。
1: 谢天谢地，哎呀，这孩子呀不容易，居然能及格。
0: 小王爸爸，我的手势不是 OK 的意思，是他考了30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1: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0: 因为妈生了你呀。
1: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0: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1: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平时老王工资都是交给老婆管理，今天他跟儿子说，爸爸要同学聚会，去叫妈妈给1000块钱。
0: 不一会儿，儿子吃力地提着家里的工具箱回来了，说你自己拿吧。
1: 拿什么拿？
0: 妈妈说给你个锤子。上高中的时候，大头就深深地体会到了男女不平等。有一次上课，大头和一个女同事都迟到了，老师对大头怒吼，
1: 去出去做100个俯卧撑。
0: 大头心想，哼，两个学生都迟到，让我做100个俯卧撑，看你怎么处理女生。只见老师转头对女生说道，
1: 他做100个俯卧撑，你站在旁边负责数数。美丽到公司之后呢，就一直哭，眼睛都快哭成桃了。看王美丽哭得那么伤心，同事都过来关心一下的问，怎么了美丽，遇什么事儿了？
3: 我男朋友彩票中了500万，他跟我说我们分了吧。
1: 这是好事儿啊美丽，哭什么，你应该高兴啊。
0: 王美丽哭得更伤心了，
3: 啊，开始我也以为他要跟我分钱的，后来才知道是分手啊。
1: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

0: 发工资还有十天时间，于是他准备向老爸要点生活费。
1: 周末的时候，大头没有睡懒觉，早早起床给家人煮了面条。老爸拿着筷子刚要吃，突然警惕地盯着大头。
2: 这面多少钱一碗？
1: 大二的那年暑假，老妈拿着手机来到大头的房间对他说：儿子呀，妈妈的手机总是提示内存不足，现在玩斗地主都开始卡了，你帮我看看呀。
0: 大头正在玩游戏，非常不耐烦地说：手机老了，我能有什么办法？
1: 老妈扭头就走，喃喃自语地说：看来只能从他开学生活费里扣点钱，买个新手机啦。
0: 妈，妈，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别走啊，我总觉得你的手机还有救。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郭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首歌经过邵文杰的演绎，重塑了梦境的真实。或许你已经不再记得梦里那个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也忘记了梦中剧情的具体情节，却也会散了梦里的阴霾。残留的一串音符会提醒你做过这样一个梦，只属于你的梦。邵文杰的歌《梦》。

不知不觉一天又即将结束，就让我们听着轻柔的歌准备入睡吧，期待你今晚有一个好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无论多少次在爱情中闯荡到头破血流，都仍然忘不了爱情带来的甜蜜美好。我们都希望有情人能够终成眷属，我们都想要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爱情。无论历经多少酸甜苦辣，我们依旧对爱情满怀期待和幻想。陈奕迅，好久不见。

时光一天一年的流逝，音乐带给我们的感动和温暖却日复一日犹如初见。听着歌，闭上眼，此时的你可能依旧在等一个人，一个让你对他说一生有你，唯你一生，别无他求的人。

红的孤独状态描绘得入木三分，细腻深刻。你用心去体会每一种孤独都那么的扎心。素与阳，十一种孤独。

管你是否曾经有过类似的体验，听歌的一刻，你应该都能够感同身受。漫漫长夜，繁星点点，我拥有着孤独，孤独拥有着我。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最近有收到你们给我的一些留言，有一个人说和前任分手，偶尔也想打扰，可是没有勇气，也没有话题。爱情并不卑微，是有时候我们自己爱得太卑微了。你要明白一个道理，就算我再喜欢大海，我也不能去跳海啊。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

0: 抽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在此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4: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6: 我是歌手周深。
7: 我是李佳薇。
8: 大家好，我是韩红。
9: 大家好，我是黄伟龙门。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3: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1: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呢再次和流行音乐坐在一起，首先我们来听一张2003年的发行的专辑，周华健的《一起吃苦的幸福》。这张专辑的制作呢，堪称是华语乐坛的一次大胆的尝试，打破了周华健以慢工出细活的这样一种创作状态。团队呢耗时14天录制完成，同名歌曲由姚若龙来作词，陈晓霞作曲，是专辑的核心主打单曲，也是周华健音乐生涯当中极具温度的一个治愈的代表作。

听到的这首歌曲 Morning Call 同样的收录在2003年的经典专辑一起吃苦的幸福当中，由许常德填词，伍佰作曲，是整张专辑当中风格极具反差的一首宝藏曲目。这也是伍佰和周华健两大乐坛实力派梦幻的联动之作。素来擅长摇滚硬核曲风的伍佰呢，在这首歌曲当中是彻底收敛了标志性的狂野舞台风格，转而去谱写了温柔细腻的旋律线条，搭配了许常德极简又戳心的歌词，碰撞出了别样的情感张力。来吧，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周华健 Morning Call。

我们再来听一下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这是她第五张普通话专辑《夜太黑》。《夜太黑》呢是林忆莲正式加盟滚石之后的第二张普通话专辑，整体呢是延续了上一张 Love Sandy 的台式的巴拉乐的路线，以李宗盛大众化的情歌作品为主导，进一步奠定了他在国语歌曲当中古琴的路线和风格。诱惑的街这首歌曲就非常典型，可以说是 Love Sandy 风格的真正的延续，同样来自于李宗盛和周国仪的一首合作单曲。

权威发布。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实时金榜，聚焦最新，锁定最热，我们的耳朵就是流行的尺度。来吧，接下来要继续听到 Sandy 的歌曲呢，来自于他的同名的标志曲，叫做《夜太黑》，这也是李宗盛编曲以及呢周国仪的和谐。这首歌曲是滚石林忆莲的代表作品，也被无数的后辈来翻唱。夜太黑以及诱惑的街两首歌曲的萨克斯风都是来自于一位非常有名的美籍萨克斯风手。而整体来看，这张专辑无论是歌曲的流传度还是销量都不如上一张 Love Sandy， 但其中也是有很多非常好的好作品的。来听夜太黑。

好，我们来继续欣赏一下作品。接下来欣赏的这张专辑来自于草蜢。草蜢推出了第六张广东话的专辑 You Are Everything，而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非忘情桑巴舞莫属了。这首歌曲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和失恋阵线联盟以及宝贝对不起一样，是近乎草蜢代名词的作品。只是呢，忘情桑巴舞似乎在出圈同时也是艺人自己比较钟爱的作品，而根据歌名所取的谐音梗，幺七三八五也成为了草蜢前几年巡演的主题了。

听完了这一首草蜢的《忘情桑巴舞》，我们来继续听到的是草蜢的 solo 歌曲。其实呢，这些歌曲大多数都是由蔡依杰来主唱的，蔡依智和苏志威很少有自己主唱的作品。 Your Everything 大碟却给了他们一人一首歌的时间，蔡依智主唱了最后一吻，而编曲呢是黄胜伟。如果把草蜢专辑当中蔡依智的作品单曲拿出来做一个歌单的话，你会认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草蜢。来听到的是草蜢最后一吻。

0: 伤痛。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半亩方塘一鉴天，天光云影共徘徊，这是朱熹笔下南溪书院内半亩塘上的美丽图画。半亩方塘虽然不算大，但它却像一面镜子，澄澈明净，天光云影，闪耀浮动，情态毕现。朱熹用半亩方塘比喻读书有悟有得时的那种灵气流动、思路明畅、精神清新活泼而

自得自在的境界。时至千年后的艺术家蒋勋，独山独水独大自然，将自己的所悟所得所收获的精神境界收录在了一本名为《池上日记》的散文集中。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通过蒋勋的这本《池上日记》来走进他的文字世界。迫不及待地展开《池上日记》的书页，除了浓郁的墨香让人迷醉外，就只剩下一个词：震撼。这种震撼来源于书中大幅的图片，有大片大片清脆的让人窒息的稻田，也有华丽灿烂如死亡诗句的火烧云，更有绚烂如夏花的花海。每一幅图画配上唯美的诗句，都能产生一种夺人心魄的力量。这些图片源自于一个叫池上的地方。蒋勋笔下的池上是位于台湾东部夹于中央山脉和海岸山脉之间纵谷的一个小村庄。池上日记亦是记录蒋勋在池上驻村创作的点滴生活和对艺术人生的思考。那么池上是一处怎样的所在，让他选择于此驻村两年，潜心写作、画画、思考、感受自然的天籁呢？在蒋勋笔下，池上是一个有情怀、有温度、有厚度的村子。池上是一个充满人文关怀的地方，这种人文观是对自然秩序的尊重。为了让稻谷好好休息，池上许多地区没有路灯，让稻谷休息睡眠，像人睡足了觉才有饱满的身体。这句话乍听起来有些天方夜谭，然而相比于现代那些商业急躁的贪婪，用激素、膨胀剂、各种化学药品加速植物生长的荒谬可笑，池上的农民更懂得安静地在春耕秋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秩序。正因为如此，蒋勋才能在池上的夜里散步，看到满天洒开的星斗，遇见那个最初的自己。池上是一方兼容并包的美丽江山，池上的田园风物、自然风光、淳朴民风、厚实的土地极具包容性，四处来的生命都在此欢欣相遇。不仅有外来移民参与到这块土地中，成为江山里被包容的新住民，也有东海美术系毕业生们来此暂住，也有一批批的观光客在此流连，更有蒋勋在这里驻村创作。他们在池上以更贴近土地、更亲近自然、更接近生活的方式，深深地感受池上的美，真切地感知内心的感受，做最本真的自我。池上更是人们心中的诗和远方。这里有170公顷没有被切割的稻田，钢琴家在稻田中央演奏，每一个音符都传递着震撼人心的自然之美。这里新吴吕溪峡谷溪涧里每条水流都有不同的声音。蒋勋有时闭起眼睛聆听天上星辰流转的声音，升起或沉落都如此安静，没有喧哗。还有那千变万化的云，云淡风轻时让人愉悦，汹涌澎湃时使人肃静。蒋勋在池上读山悟水，吟赏烟霞，或浅吟，或低唱，或凝眉思索，或与木林话家常。更多时候，他与内心的声音对话，遇见曾迷失在都市森林中那个美好的自己。蒋勋在池上日记中用他特别善于发现美的视角，为我们呈现出了一片大美天地。那里的山谷，那里的田野，那里的流水，那里的浮云，那里的星辰，一片片在朝阳升起时饱含露水的秧苗。

田野里开得极盛的油菜花，收割后安静的到场。这片自然的土地培育出世界上最好的大米，还有一群善良质朴的原住民。作为一位美学的布道者，蒋勋总是可以用非常平实的语言描摹出那种令人惊叹的美。从许多人出浴池上时发出的惊叹，到生活在当地的农民简单朴素的生活方式，蒋勋用他深入的观察以及多年对美的敏感直觉，通过日常生活带我们去感受自然，时时刻刻唤醒着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内心深处那种原始的对土地的眷恋之情。翠绿的田野，金黄的稻穗，雪白的大米和紫灰的焚风，点点滴滴都牵动着当地人的内心。他们辛勤的劳作，为丰收而喜悦。不过这个过程中还是会遇到许多不可抗的自然力，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土地庙拜拜。这种对天地的虔诚让他们收获了心平气和、简单朴素的生活。池上四季轮转，每一季都能看到特别的风景，听到特别的声音，吃到新鲜的食物，还有他们多年不变的习俗。春耕秋收，农耕生活的秩序让人们更多地思考土地伦理和后工业时代所谓的文明带给我们的缺失。池上现在有很多驻村的艺术家，因为他们的艺术创作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这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对当地人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考验。如果想要找到那种纯粹自然的状态，就必须保持独立的个性。当地的学生在没有围墙、没有边界的学校里尽情奔跑追逐，他们开朗、有胆识、健康自信，在这片山谷和大河之中生长得如此肆意，一切仿佛理所应当，他们辛苦得很自然，快乐也很自然。眼卷回望池上日记，仿佛自己追随作者慢悠悠的脚步游览了一番池上，伴随蒋勋在纵谷里的一间老宿舍里写作画画。蒋勋过着简单的生活，剥去了物质浮华的外衣，山水相照的减速心境带来的是自然与土地给予的真挚感动。世界那么大，我们不妨去池上停下匆匆的脚步，与蒋勋重新启程，在共赏池上的天光云影中共度一段慢时光。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关注了蒋勋的《池上日记》。这本书图文并茂，包括人在池上、山影水田和日光四季三部分，呈现了一幅池上乡野四季轮回的立体画卷。池上乡的稻田、大坡池和工业遗存，在蒋勋的笔下都有着无与伦比的魅力。接下来，我们就在书中的一篇题为《池上稻禾与人生四季》的文字里，来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份云卷云舒的悠然心境。有请陈思无声为大家演播。
1: 很多人来到池上，就觉得整个人都放松了。学绘画的人都知道，人类的视觉有两条主要的线，水平线和垂直线。垂直线是向上。

违反地心引力的线，让人紧张而高效。西方的文明最主要的是垂直线，如果你去过欧洲的教堂巴黎圣母院，逛完一圈脖子都酸了，因为它所有的线都往上。东方则习惯用与大地平行的线条，当你走到广阔的地方就开始慢慢放松了。西方艺术喜欢用喷泉，而中国喜欢弄些太湖石，让水从上面缓缓地流下来。我常常跟朋友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其实是一个平衡问题。人生亦是如此，如何找到平衡点是大智慧。池上现在变成我找回平衡的一个地方，让时间慢下来。春季的池上，整个田里全是耀眼的光，中央山脉在水田里的倒影宛如平静，云从山脚慢慢升上去，布满整个天空。夏初，你在这里还能看到云瀑的景象。当太平洋上面的云被风吹过来，碰到海岸山脉翻山越岭，云朵就贴着山脉翻过来，好像累了，就懒懒地往下走，突然像瀑布一样往下倾泻流窜，汹涌澎湃，形成壮观的云瀑。你还会嗅到稻在抽穗时散发着微微的香味，上面有一点红色，有点像人的动体，让你觉得真的有一个生命在里面，从绿变黄，慢慢变红。那个骄傲的稻穗开始弯了，从池上农民的视角来看，稻穗越挺收成越不好，越重越饱满的稻谷就越是弯着腰越谦卑。我听他们讲话简直就像人类的哲学。秋天稻穗低垂，呈现出琥珀色，你会闻到稻谷的香，有时候看到光从云隙照下来，刹那间觉得那是来自上天的祝福，对土地，对稻秧，对每一粒稻粒的祝福。田里的稻禾正在慢慢收割，你会发现远方中央山脉上有云雾缭绕，千变万化，漂亮得不得了。大家一定从书中读到过山岚、云气，可是城市里的水泥地多了以后，地气起不来，云气就不见了。虽然工业革命后人类改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但我们把土地用柏油封闭的时候，忘却了大地其实是需要呼吸的。我个人最喜欢的是池上的冬季，收割以后的田，因为稻茬的秩序仍然保持着经纬分明、井然有序的状态。这个秩序在我们工业革命繁华都市里头是看不到的。我觉得残留的稻梗也那么美，几个漂亮的线条，那梗真的像书法，像抽象艺术。我们讲一个人忘本，就会有漂浮的感觉。稻田让我看到真正的土地跟根的关系，根和本都是农业时代的记忆。一个跟农业脱节的社会，对这两个字是没有感觉的。这个时间，稻梗已经化作了最好的肥料。植物如此，人亦如此，如同父母是我的根，他们走了，可是他们的血脉都留在了我身上。在池上，你会因为清晰的四季变换，也开始思考自己身体的春夏秋冬。经过童年、青少年、壮年、中年，现在如何安乐步入老年？像一条河流一样，慢慢知道生命的每一个阶段的不同的景象，了解并学会如何与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的方法。人不会永远青春，如何在青春里把自己开到盛放之后，在绿叶成荫中安静地接受老年花似雾中看的那种快乐。这世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好的，你要学会在人生的不同年龄欣赏不同的美。

土地、岁月、季节、春耕秋收，天空的云，苦练与茄冬不同时间的开花与结果，都在他诗一般的文字和声音中缓缓流出。好了，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信号灯是城市交通的指挥棒，道路上随处可见的读秒的红绿灯，让大家的通行时心里也有底，更好的帮助自己确定一下在限时内能不能通过这个路口。但是现在很多道路上基本上很少见到读秒的红绿灯了，直观实用的倒计时读秒红绿灯居然换成了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让很多人一下很难适应。那么红绿灯为什么要取消读秒功能呢？经过不读秒的红绿灯需要注意什么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开始，先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FBOYS 灯火。

一直以来，无论新老司机都是通过红绿灯的读秒功能去判断前方这个红绿灯路口到底是要停住还是可以直通前行呢？读秒倒计时功能可以让我们提前做出应对措施，这样既安全又能加快通行效率。比如远远的看到红绿灯要结束了，就不需要加速了，提前收油门减速；绿灯要开始了，大家可以提前挂入档位准备起步，这样通行效率更高，也广受大家的欢迎。但随着城市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灯控路口开始取消红绿灯读秒计时牌，某一些一线城市主城区的读秒红绿灯甚至全部换成了不读秒的屏闪提醒的红绿灯。那么红绿灯取消读秒算不算减配呢？为什么要取消红绿灯读秒呢？接下来为您揭晓。

正式出台的新国标红绿灯标准，各地红绿灯的显示方式和逻辑都将实现统一，其中就包括取消读秒频闪提醒的红绿灯。读秒和不读秒的信号灯其实各有优缺点，读秒的信号灯是目前用的最多的，理论上说读秒的信号灯能让车主提前知道信号灯剩余时长，对于安全性来说更好一些，提前收油门也有助于省油，降低了急刹车的几率，但这只是对于遵守交通规则安全意识强的驾驶员有用，对于安全意识不太好的车主反而是不好的。比如看到绿灯要结束开始读秒了，明明距离停止线还有一段距离就加速想要冲过去，一旦出现误判或者是其他的突发情况，极易引发交通事故。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再来给您介绍不读秒红绿灯的好处。在一些主要的路口啊，设置不读秒红绿灯，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车主抢行，另一方面呢，是为了实现智能红绿灯。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所以才会取消读秒。相比较起来，智能红绿灯的优势就多了，它自动调节通行时间的长短，车流量大的道路时间长一些，提高汽车的通行效率，堵车情况自然就可以缓解了。

路口取消读秒。首先，对于驾驶员来说，能否通过路口少了一份预判，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通行效率，甚至变得拥堵。如果抱着侥幸心理觉得能过路口，绿灯突然变红灯，驾驶员会紧急刹车，引发追尾事故。那么既然智能红绿灯能够根据车流量来调整红绿灯时间的长短，为什么不让红绿灯上继续实现读秒功能呢？因为当前的技术和成本等原因啊，在智能红绿灯实现倒计时功能是有隐患的，某些地方就出现了红绿灯读秒混乱的情况，导致当地交通拥堵。总的来讲，红绿灯取消读秒主要是为了减少闯红灯的现象。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城市中困扰人们的道路拥堵成为推动不堵秒的智能化红绿灯应用的主要因素。目前尽管采取了错峰上下班、限号、路段限行等等政策，但依然存在拥堵情况。而改变着这一状况的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根据各方向实时通行流量，控制车道的放行时间，来保证承载主流量的车道获得更高的路权，以保证通行效率的最优。比如说在凌晨两三点钟，车流量不过每分钟十几辆，但路口却仍保持着和白天一样的通行配时，等绿灯呢要两三分钟才能通行，就很不人性化。相比较国外啊，我们的红绿灯智能化刚刚起步，正在逐步适应时代和发展的需求。如果遇到不堵秒的信号灯，减速才是最重要的应对法则。其次，多看几眼人行道上的绿灯，

在驾驶中，不管遇到读秒或是不读秒的红绿灯路口，减速这必须是第一位的。快到路口时，即使不刹车，也要把脚放在刹车踏板上，随时准备刹车。如果车速不是太慢，应当轻踩一脚刹车，以提示后车不要跟车过近，自己随时可能刹车。减速能确保自身和他人安全，还能避免闯红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翟丽美，婚姻家庭咨询师。你好。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孙岩您好。
2: 欢迎丽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天哈，和大家分享一些大家提问的关于情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有一位这个男生说到了一个问题，说我交往一个女孩子交往半年的时间了。
3: 半年了。
2: 对，是这个女生吧，我就觉得其他方面都挺好的，但是她总是在考验我。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考验我，我觉得考验一次也就够了，但是他考验很多回，经常会有一些内容考验我，考验的这个主要内容就是我对其他的女生感不感兴趣啊，美女摆在我面前我会不会面不改色啊，比如说他曾经约过一个女孩，我后来才知道不是他的纯闺蜜，跟他都不是关系那么好。但是那个女孩呢，刚刚失恋，那女孩长得很漂亮，而且很会打扮自己。等我们一起吃完饭了，他非要让我送那个女孩回去。我当时觉得挺不自在的，还不顺路。我当时不想送，但是看着他说你送人家吧，人家一个人，那我就觉得答应了，结果答应之后他又不开心了。等我送完了女生，那么他这儿情绪就发生变化了，我又要费很大的心思和他交流，弄了半天才明白，其实他希望我坚决的来拒绝，是他提出的让我送人家，他又希望我去拒绝，他觉得这是一种考验。所以呢，我觉得有很多这样的事情吧，包括一些小事，比如说要记住他的口味啊，记住他曾经说过他某一天想吃什么呀，记住他喜欢的餐厅啊，无意中他说的一些话呀，他喜欢的颜色啊等等这些。总而言之，他不断的在考验我，有的时候我觉得挺累的哈。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们哈，面对一个总是在考验自己的女友，我该怎么办呢？首先，为什么有一些人总是去考验别人呢？我不知道这个丽美，你在你的这个咨询中啊，你和一些朋友们的交流中啊，会不会也有这样的人？
3: 会的，而且我觉得这个比例应该不少。就我身边的朋友来看，他们在谈恋爱的阶段都会有意无意的要去考验一下男友，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情况也会有。我觉得是因为大家心里会缺乏安全感。就是哎，你真的是认定我了吗？然后你对我的外貌、性格等等等等满意吗？如果出现了比我更漂亮的呀，或者是比我性格更好的呀，你会不会变心？所以可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会有各种各样的考验，包括去请一个不是很熟的漂亮的女性朋友来。但是可能有的时候女生她会习惯了这种口是心非，反而让男生觉得无所适从。你说让我去送朋友，那我不送吧，是忤逆你了。但是呢，我送了你又不开心，你到底是让我送还是不送？我觉得这个男生也真的挺难的。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在两性相处中，不管是男生是女生，还是简单直接一些比较好。如果是我的话，像那个女孩，可能我会跟她说，我比较缺乏安全感，可能更希望你在和我的相处中是认定我们就是合适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前提告诉他，可能他就会觉得哦，你想让我送人，那行吧，就不顺路我也去送了。但是呢，其实这个女孩并不是这么想的， 所以就是男生会很疑惑，他会很纠结内耗。我觉得沟通是非常重要的，你想什么最好简单直接的，然后跟他说你的需求，让他来选择他能满足你的方式。
2: 是啊，如果无穷无尽的这种考验啊，各种各样的考验，
3: 可能就把人考验跑了，这太难了。
2: 有的时候那男孩子就会把这个视为作了啊。
3: 对，
2: 往往在我接到过的这些案例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些人考验着考验着考验着，最后觉得你经受住了我的考验，而且在恋爱的关系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那个感觉和最初有点不一样了，对吧？就是最初的那种不够确信，觉得你真的爱我吗？是你真的你觉得我很好吗？你真的确认我们俩是恋人了吗？我真的值得被你爱吗？等等，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那觉得对方经住了考验。另外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来越放松，相互之间越来越了解，那可能对方又给了自己很多很肯定的答复，这样的话自己的这个慢慢就不再那么多考验了啊。这是一种情况。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对方被弄得莫名其妙。这个接受考验的那一方，比如说男生也好女生也好，总是觉得太奇怪了，你总是口是心非。
3: 对，就我猜不透你的心思，都不知道怎么能够达到你的要求。
2: 对，一次两次还觉得是恋爱中的小情小调，如果说时间长了会觉得太累了。
3: 对，
2: 那这就叫作了，那这就这个不作不死了，是吧？那可能最后就完了，大家就走向完结了。我觉得这个男孩子很好，就是这个男孩子意识到了女生在考验我。那么这个男孩子也来问我们了，其实他问到的是怎么样能面对这样一个女孩子哈。我们刚才说了缘由是通常缺乏安全感，不能确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3: 对。
2: 那么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一份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呢？如果对方不断在考验我们自己的话，
3: 那这个男孩子可以直接跟那个女孩子说呀，就是我喜欢你，然后我觉得我们很合适啊，跟你在一起很开心啊，然后你就没有必要会去怀疑那么多，就以后相处中看我对你怎么好就好了。
2: 就是直接来说是吧？
3: 对，我觉得直接可能这个时候直接的表达对女生来说更有效吧。
2: 我觉得是，就是直截了当的跟女孩子说你是我选定的那个人。我就觉得你是最好的，你放心吧。
3: 对。
2: 还有就是一次又一次的要去肯定对方。
3: 对，
2: 其实这就是像生活中为什么很多女孩子不断的在问你爱我吗？你真的爱我吗？上周你刚说完你爱我，这一周我再问一下你爱我吗？你今天爱我吗？
3: 对啊，
2: 你我
3: 未来还会爱我吗？
2: 我们刚刚约会完，我就想知道你今天爱我吧？是吧？
3: 对对对，
2: 就是种种，每天女孩子都会因为呀，今天我有一件什么什么事情，可能是小事儿，我没有做好，没有做对，但是我就想知道一下，你还爱我吧？是不是？
3: 是的。
2: 在恋爱中的女生就是这样的，这有的时候男生会觉得，

0: 哎呀，女孩子怎么会是这样的？
1: 我天天有点患得患失的呀。
0: 对，我早上刚跟他说完“我爱你”，到晚上他还问：“你真的爱我吗？”是吧？我觉得如果男孩子要知道，这可能就是女孩子在恋爱中的这种不安全的小心思、小心理哈。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女生，那我们就一次一次的很肯定的告诉她：“我就是爱你的，对吧？”
1: 对的。
0: 另外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合适的大家都很放松的时间，你可以问问，我知道你在考验我，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的要考验我啊？为什么你不相信我是爱你的呀？
1: 对，
0: 是吧？我觉得这样的话是不是能我们能勾出一些我们说心里话的机会。
1: 对，其实可以更多的去分享，比如说你小时候然后上学时候种种经历，为什么你会觉得别人不爱你，为什么我说爱你你不相信，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和他过往的很多经历是有关的，可能他经历的东西就是那些人说爱我但是并不是真的爱我，他会有这种伤害残留的东西存在这里，所以他要跟你不断的确认，去刷新这些旧的认知，去弥补这些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说在亲密关系中就是两个人会很容易蜕变成小孩，就是他要卸下自己的防备，然后才能坦诚的交流，但是可能就是理性和感性的撕扯啊会让他更没有安全感，所以这是一个需要重新对他确认我爱你，然后就是我选定的人，这样重新给他注入一个信心的过程。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有一位女士问她一个问题，说我结婚两年多的时
1: 间，十五分钟就行了，然后我就可以去休息也好啊，去干别的也好。这就是可能在沟通上啊，女孩她天生有一个语言表达要好一些，所以在两个人的关系中，女孩她承担的这个沟通的任务就多一点。所以下回如果你是不高兴了，你明确跟她说，我需要你哪方面的支持，你怎么支持我，然后你出一个方案，他再来出，大家一步一步靠拢，最后碰出一个可行方案，而不是说哎呀你从来都不支持我，这样你一概而论的话，其实男方他也很伤心啊。我是有抱过娃的，然后我是有支持你的，但是可能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种要求。所以我觉得沟通大家就是往一个方向走，然后你说清楚，我们再继续给他细化，最后到落地执行。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沟通方案。
0: 同意，我觉得要给一些具体的指令哈，
1: 对，
0: 给对方哈。另外就是我们先这个放下这个念头，说他不是对的人。其实谁是对的人呢？这个马上就能冲过来抱着宝宝哈，然后能够全力的呵护你和孩子哈。我们想象当中对的人应该是那个样子啊。但是那是我们的想象，孩子的爸爸毕竟是他，你现在的丈夫也毕竟是他，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可能有慌乱，有焦虑，他可能和你一样，在你们这几年节奏被打乱的时候，他也没有理顺自己究竟应该怎么面对他的生活哈。
1: 是的。
0: 所以我们还不如我们两个人都打回原形，我们找个机会好好的聊一聊。比如说我们先不要说你不是那个对的人，而是我们告诉对方，我其实特希望你是怎么样的，我也特理解我们这几年遇到了什么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然后我希望你会如何如何，我们试一试看看用这个方法对方能不能有一些改观哈。好，谢谢丽梅，稍后今夜思雨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今夜思雨时。
0: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丽美，一位婚姻家庭咨询师，和大家来分享婚恋、家庭关系、伴侣关系这样一些问题。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广播节目，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 我们继续来看，有一位女孩子说哈，我和

0: 男朋友异地2年的时间了，男朋友其中呢有一大段时间呢到了我现在这个城市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但是他还是决定回到他的家乡去了。那么跟我商量的就是希望我回到他那儿去和他在一起，但是呢他对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我到他那儿去又不要过于依赖他，他说我即使是去他那个城市生活也应该稍稍的独立一些。这让我听来吧就有点发慌，我也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这样说呢？我如果到你那个城市我只有依靠你啊，我不可能再去依靠其他人，我又不认识谁，我等于舍弃了我所有的关系朋友以及我现在还不错的一份工作，要去你那儿就是为了和你在一起，你不让我依靠，那我心里边会觉得很难过啊，我会觉得很失落，你这样的话我是去还是不去呢？他说我希望你来，只是告诉你不要过于依赖我，你独立一点对你自己也会更好一些。这是我们在微信上的对话，他说我想知道我该怎么办。
1: 这个问题真的是两难啊。之前在奇葩说里其实大家有讨论过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这个女孩你平心而论，你过去这个男孩他说的不要过于依赖他这个度是怎么把握的？因为这句话放在我这儿，我听起来也不是很舒服，我会觉得我舍弃了这么多然后去那边只认识你一个人，就算我足够独立，我在那边再去见我的朋友圈子、社交圈子，甚至是我工作的圈子，我都需要更多的时间精力。那我会有一点牺牲的感觉，我会有一点觉得是为了你才过去的，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完全没有必要去放下我现在拥有的一切过去。我觉得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可能我会对这个男孩的要求有些高。就是以后吵了架，哎，你就不能让我一下吗？当初我是抛弃了那么多东西来找你的，我的付出更多，会有这种委屈的心理。那如果这个女孩自己过不了心里这道坎儿，可能你需要重新考虑你们之间的关系，因为我觉得这种付出牺牲，它带到感情里面就会让对方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你这个付出已经做出去了，但是这个男孩他将来怎么带你，要给你多少的回报，你才会觉得他对我是比较好，或者甚至是说值得我付出那么多的东西。所以这个男孩想起来，我觉得他的压力应该也很大。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要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就是你过去对他依赖是一个什么样的依赖，而男孩他对你要求的说不要过于依赖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0: 我觉得是的，因为给咱们的这个信息太少了啊，就这么几句话，我们不知道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关系有多紧密多亲密，也不知道你们平时相处的时候你们的状态是什么，平时相处你让男朋友觉得你很依赖他吗？你不是个独立的女孩子吗？你是那种娇娇弱弱的，或者说
1: 需要特别多的呵护
0: 啊，
1: 或者很多的陪伴，
0: 对，或者比较粘人的那种女孩子是吧？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你的男朋友其实假如对你了解的话，你今天在这里对他是粘的，比较依赖他的，你可能到了他那里你也会很依赖他的，
1: 是的。
0: 那么男朋友为什么又会对你提出这样一个希望呢？其实我觉得有两点可能。第一呢，他说的对，
1: 对，
0: 就是他说了你不能过于依赖我啊，因为那样的话万一我有点什么闪失你会很痛苦，
1: 对，
0: 万一我没有达到你的要求你也会很痛苦，你到了一个陌生城市你要学会独立，对吧？就是我们往好的地方理解，
1: 就是希望你成长嘛，然后能成长得更好，
0: 对，
1: 所以对你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希望。
0: 对，你说的对，就一方面你有男朋友，但另外一方面他又希望你到了那个城市你能独立一些，你的生活中不能说仅仅只有他，你能建立你自己的圈子爱好，你能在那个城市里生根开花结果，对吧？
1: 对，
0: 是这个意思啊，就是往好处解读，就是他希望你成长，对。但是另外一个往另外一个方向解读，就是他会觉得，哎， 你要到我这儿来了，事事都得，你可能都得靠我了，我得给你找工作，对吧？
1: 对，
0: 我得给你找住处，我得为你的人生负责，我得如何如何，我得管你。哎呀，我好累啊！
1: 对对对，
0: 对吧？我怕累，所以我希望你独立一点啊，你不要那么过于依赖我啊，你不能天天黏着我啊，对吧？
1: 是的，
0: 就是这个，你要看，我觉得他说这个话要看你们本身的关系怎么样。你们了解的程度如何？说这个话的语境是什么？就是我们做这个
1: 是在什么情境下说的？
0: 对，
1: 是有点撒娇溺爱的。哎呀，你要成长啊，要独立一些，还说你不要找我，你自己要独立。其实这种两种状态虽然说的是一样的话，但是就是很不一样的，
0: 完全不同。
1: 对
0: 啊。所以你要怎么去理解，你让我们来分析的话，我觉得刚才丽梅讲的很对，任何一个女孩子听到这儿都会觉得挺不舒服的哈。我是为你而去的，
1: 对啊，
0: 那么你说了我又不要再依赖你哈。我们见过太多的这种抛下了父母，抛下了自己的这个生长环境，然后异地远嫁的女生，这个都会有一些失落哈，多多少少。那么一旦出现矛盾和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出了这个家门，我都不知道到哪里去哈，
1: 没有办法回娘家，没有办法去闺蜜那儿。
0: 对对，就是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边，我内心最亲近的人只有他。
1: 对，
0: 一旦我和他出现矛盾的时候，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一点哈。另外就是有一个很传统的一个想法，是我为了你而到这儿来的。
1: 对，
0: 你就应该对我更好一点。
1: 对，
0: 如果你不对我更好，我真的是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是这些情绪其实对于两个人的关系都不够好。
1: 对，
0: 因为一旦有这些情绪，你自己也很累。你们之间的关系也会很累。
1: 对，这个关系其实是在负重前行的。
0: 哎，对，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足够想明白的话，你就知道，你如果今天做了选择，你是为你自己做的选择。
1: 对，所以看到这一点，我是因为怎么怎么样才做了这个选择，这是我的人生，我做的决定，我去承担责任，可能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委屈也好，怨恨也好。但是你觉得我是为了你才付出那么多的，然后是你要承担这个责任，那对方他本能的会恐惧，他觉得这不是我的一个责任。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为自己负责，这种心态你有了之后，在感情中就是一个独立的姿态，这样对你们的关系才是更健康的。
0: 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要考虑好。
1: 对，
0: 所有要远嫁的男生女生啊，主要是女生。
1: 对对对，
0: 也有男孩子，也有男孩子会到女生的城市里面去，但是男孩子这个心态可能会好一点。
1: 对，
0: 可能会稍稍的好一点哈。女孩子你要知道，假如你到了一个异地，和另外一个你爱的人在异地他的家乡去生活，你说今天你们的关系再甜蜜，婚姻中难免你有受委屈的地方。
1: 是的，
0: 难免你有觉得孤孤单单的地方，难免你会觉得他对你照顾的没有那么细致入微的时候。这是一定的。
1: 是的，
0: 到那一天你自己的方案是什么，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关系，你会怎么看待你们的你今天的选择，是吧？
1: 是，
0: 你这些都得考虑好。然后再想一想要不要去。
1: 是的，
0: 而且要去之前，我觉得最好还是和对方也能有很充分的交流啊。
1: 双方都沟通一下彼此的看法。
0: 同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好，我们再看下面提问的哈。
1: 好的，
0: 下面提问的是一个男孩子，说我和一个女朋友，我们俩交往三四个月的时间了，我是挺喜欢她的。女孩呢是这样，对我说她是喜欢我的，但是我发现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啊，总是有点心不在焉。比如说和女孩出来约会，有的时候别人打电话，她对我一摆手，说我接个电话，拿着电话就站起来了，然后走到一边去接电话了。我听上去并不是工作的事情，因为看他和别人说的嘻嘻哈哈的， 笑眯眯的，应该不太像是讲工作中那些比较正经的比较规矩的事情哈。
1: 嗯，
0: 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他接别人的电话甚至可以接半个小时，把我晾在一边。嗯啊，另外呢，有一次手机就放在我旁边，当时屏幕亮了一下，有一个微信进来了，我随眼看了一下，就瞥了一眼就看到有一个称呼，别人称他为老婆。
1: 哦，
0: 我心里边就觉得挺不舒服的。那么我也侧面的问他了，我说你是不是还有在交往其他的男生啊？
1: 嗯，
0: 他对我说，我和你的关系并没有完全确定啊，我也许还在做选择啊。
1: 哦，
0: 可是我心里边很别扭，我觉得那我可能就是备胎之一，是被选择的那一个。我是一个对感情还比较认真的人，他有很多地方是我挺喜欢的，包括他的外貌、身材，他的工作，以及有的时候和他讨论问题的时候，他的那种小机灵劲儿，我都挺喜欢。可是如果我仅仅是他的备胎之一，那么我们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我怎么样能和他继续在讨论和沟通这个问题呢？我不想做备胎，要么就做唯一，要么我觉得可以结束，当然心里很别扭，就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才问你们。
1: 我觉得关于接电话这个问题，如果你不想做备胎，那你就要拿出正式的气魄。比如说你刚才接了电话很久，然后感觉不像在讨论工作，我觉得像是和朋友在闲聊，然后感觉自己被冷落了，很伤心。我希望以后在我们约会的时间，除了紧急工作之外，尽量不要接其他的电话。我希望你这样，我也会这样做，然后你可以看对方的反应。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沟通要坦诚，你现在心里有一个疙瘩，你不说，他可能会觉得哦，你是接受的，就是我和别人聊电话也无所谓，然后聊更长的时间，可能你也无所谓，那这样就可以啊。但是如果你明确表示了你不接受，你再看他，是会调整，还是说我就要这样，你再做下一步的判断。所以我觉得遇到事情，你表态还是挺重要的。
0: 嗯，就是你要表明自己的态度，不想做备胎的态度。
1: 嗯，对，
0: 是吧？
1: 是。
0: 嗯，
1: 然后如果你没有勇气去表明，可能你现在的不管是追求的这种猛烈程度也好，还是说你的条件也好，还是说你跟他相处给他的印象也好，可能并没有达到一个他对于一个正牌男友的要求，所以你可能需要继续努力。不管是对他追求的更热烈一点也好，还是说其他的方面再努力也好，那你如果没有勇气去提这个要求的话，可能你自己也是心虚的，就会觉得如果我提了这个要求，可能他会觉得我要求高了，就不会愿意跟我相处下去了，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会本能的去选择一个降低对他的要求，然后自己留在这里的机会。如果你能看到这一点，你就会知道这是你经过了自己的思考之后做的选择，而不要说是对方怎么怎么样，因为这个选择可能对你当下来说是最有利的。
0: 刚才他们说刚认识多久？两三个月？
1: 三四个月。
0: 哦，三四个月。
1: 对，
0: 三四个月的时间，如果大家还都没有确定哈这个关系，比如说对方也在选择，你也可以再做一些选择。
1: 对，
0: 但是这个做选择的这样一个状态，被别人选择这个状态是挺不舒服的。我觉得也是这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了，你这个所以你想调整这个位置了，就是你不想做备胎，你就想确立关系了，那我觉得特别同意丽美说的，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说出来了。
1: 对，
0: 因为你再不说出来，你会觉得挺委屈的。
1: 对，
0: 而且你会觉得这个关系相处下去，在你这里看来，你不喜欢你自己现在这个角色，做备胎的角色，再相处下去意义也不大了。
1: 对，
0: 有的时候是需要逼对方一下。
1: 是，我觉得他纠结的点应该是在于之前他对这个女孩表示了喜欢，然后呢这个女孩也表示喜欢他，可能他会觉得这像不像是一个确立关系了，那你都说喜欢我了，你怎么还去和别人聊天，聊那么亲密的天。但是可能女孩觉得你没有要求我做你的女朋友，就是没有正式确认关系，只是说双方互相表达了好感，可以进一步去了解 解，所以女孩觉得就是还没有正式确立关系，那我就还有选择其他人的机会，可能大家在这上面也没达成共识，这也是她比较纠结的一个地方。
0: 我觉得相处了三四个月到现在为止，你对对方的感觉可以实话实说。

0: 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
1: 嗯，
0: 我希望你是我的女朋友，我也是你的男朋友，
1: 嗯，
0: 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一对一的关系了。如果你还没有做好选择，你可以考虑，但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对吧？
1: 对，你先表个态。
0: 对，

0: 好，下一位，一位男生说，我和女朋友谈了2年的时间，女朋友呢最近在工作中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比如说这个公司里边经营不是很好啊，可能薪水也有所减低啊，还有人事上有一些调整啊，所以他的工作呢最近就觉得很累。那么我们通常呢是下班以后能在一起，因为我基本上下班会比较早一些，我工作的时间比较灵活，我都会去找他。他在最近下班以后觉得很累，就不大愿意和我说话。那么最近呢还有了这样的一些状态，他说工作中出了一些事情，自己觉得有压力，然后才意识到生活有一些情况其实很重要，也就是我和他在一起，我给不了他什么支持，包括经济的支持，包括在工作上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他觉得和我在一起会更累，他说他希望找一个和他在一起能让他觉得生活和工作都能很轻松的，不那么辛苦的，即使他工作中不赚那么多钱也是有希望的。说白了就是他觉得我只是一个工薪阶层，我没有更多更好的条件能给他，我该怎么办？我挺舍不得他的。
1: 我觉得2年认识的时间也不短了，如果按照正常进度的话，可能是一个谈婚论嫁的阶段了吧。可能女孩子她对年龄会比较介意，她会觉得青春很短暂，会希望能安定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就要面对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可能要结婚啊，买房啊，甚至可能要备孕去生孩子了。在这个阶段其实他在工作上的选择权会少很多，那这个时候他希望男生可能在首先是情感上支持他，其次是经济上支持他，我会是这么认为的。那这个男生他平常的工作状态能准时下班的，我觉得他们工作压力应该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现在整体社会的节奏比较快，加班加点很多。所以这个女孩她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工作的调整压力大，情绪不好，男孩没有给到情绪上的支持。如果是我跟这个男生在一起，就算他没有给我很多的经济支持，但是他能理解我，给我安全感，我觉得我是女孩子，我会有一个精神上的支持，我也会好很多。但是如果精神上的支持也没有，你物质上的支持也没有，这个女孩确实是会觉得很艰难，她可能会更倾向，那我还不如找一个物质条件好的人一些，反正大家精神上都不大能支持到我。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如果你真的想对这个女孩子好，你要不要考虑表达一下你的诚意，比如说不然我们结婚吧，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更努力一些，去赚更多的钱也好，还是说在感情上面给他更多的呵护。可能你每天的见面他是跟你见了，但是他情感上并没有得到你的支持，聊没聊到他心坎里啊，或者说没有给到他一些有用的建议等等，所以需要你根据具体的情况去看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他想要苹果，你给他梨是没用的，堆一堆梨也没用，所以你得看看他是要苹果还是要梨，然后再对症下药。
0: 说的对，而且女孩子不仅是女生吧，我们任何一个人其实一生中我们都有那个情绪有波动的时候，我们都有比较沮丧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在外界碰到一些压力的时候，比如说工作出现压力了，人事关系出现压力了，对吧？比如说像他说的这种降薪了，人事上的一些调整了，就是自己这会儿那个人生的不确定性就跑出来了。
1: 是的。
0: 这时候就会怀疑人生了。就会觉得
1: 怀疑很多事情。
0: 怀疑很多事情了。
1: 对
0: 以前是觉得很快乐无忧无虑。现在突然觉得呀有忧虑了哈。
1: 对
0: 这个月的钱包比较紧了，生活支出更大了，工作上人事上开始搞不定了。那这样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沮丧的时候。
1: 是的。
0: 有的时候女生在沮丧的时候说出一些很情绪化的这些论调来，不仅是女生吧，任何人都
1: 会。男生
0: 有
1: 的时候压力大了也会觉得啊，为什么别人女朋友能支持我，你就不能理解我。

0: 就不能对大家在情绪化的时候说话就不能太当真，
1: 不能太当真，这是个低谷，
0: 嗯，
1: 这是一个低谷期哈。所以我觉得男孩子像刚才这个翟丽梅所说的这样，其实特别重要的是，你此时要特坚定的给女生，
2: 对，我听你，
1: 对，对我给你各种支持，对吧？
0: 嗯，
1: 可以说我虽然一个月就挣6000块钱，但我都愿意给你5000块钱呢。
2: 对呀、
1: 就是其实女孩子需要的，有的时候就是需要这样一个肩膀靠一靠。
0: 嗯，重要的是你的态度。
1: 他和你在一起两年，他对你的收入，他对你的能力其实是有了解的。
0: 嗯，
1: 他并没有指望你一下变成另外一个人。
0: 对，
1: 嗯，在你身上一定有他欣赏喜欢的很多东西，
0: 不然他也不会花2年的时间和你相处。
1: 对，比如说也可能你是很幽默的，
0: 嗯，
1: 很俏皮的，也许是你有非常可爱的地方，也许你是一个很积极，很阳光，很运动的一个男生，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他喜欢的。
0: 对，
1: 他今天只是在发牢骚，
0: 嗯，
1: 他需要的是你要特别坚定地告诉他你支持他。
0: 对，
1: 是吧？
0: 对，
1: 你是他人生的好队友，嗯，应该是这样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嗯，所以我要告诉男孩子们，即使有些女生在和你们接触的时候偶尔说出你看你钱也不够多然后你看那个你也帮不了我什么什么什么，男孩子千万别沮丧，
0: 嗯，
1: 其实女孩子有的时候只是说说而已。
0: 对，只是发发牢骚，
1: 甚至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你看你钱虽然不多，
0: 我还看上你了，
1: 对，我多好我多懂事，是吧，
0: 嗯，
1: 我多么的不嫌贫爱富，
0: 我多么的慧眼识珠
1: 对，其实女孩子是这样一个心态啊，
0: 嗯，
1: 所以男生千万别被女孩子偶尔的这种情绪给吓到了，
0: 嗯，
1: 好，今夜思雨时，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气舰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2: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1: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15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 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7: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固稳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8: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3: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9: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

0: 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4: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6: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了。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7: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0: 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3: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2: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3: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2: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3: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4: 本台消息，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03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03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5: 在鸿鹄03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6: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5: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03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03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7: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化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5: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6: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5: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 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时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9: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8: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4: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词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健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词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1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4: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词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词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1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4: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14: 算力使用量之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荐，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龙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4: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4: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

丹、孙文、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我是各景区文明浸润旅途服务温暖人心。
4: 江宁福山严抓地质灾害防控，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3: 哨声有劲，追梦无涯，临汾足球小将再起新城。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4: 暑期以来，我市各景区坚持服务体制、文化润心，营造健康有序、文明和谐的旅游环境，持续擦亮文旅品牌。在湘宁云丘山景区有一处文明引导服务点，志愿者们正在为过往游客提供咨询和引导服务。湘宁云丘山景区工作人员白露：
5: 200米到了我们的塔尔坡古村，那里会有专业的讲解员讲解我们塔尔坡古村的这个历史文化沿革。有任何需求，您都可以联系我们工作人员，我们会随时为您服务。
4: 像这样的文明引导服务点遍布云丘山景区的各个游客密集区域，针对暑期亲子游客多、客流量大，志愿者们耐心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票务咨询等服务，成为最亮眼的流动风景线。湘宁云丘山景区工作人员宁董瑞：
6: 看到游客在这儿玩得开心，我们心里也特别高兴。
4: 游客严石峰：
7: 这次和家人来云丘山景区感受特别好，景区的工作人员特别热情，讲解得非常详细。
4: 在做好志愿服务的同时，景区还通过设置文明旅游主题打卡点，开展空瓶置换、云丘鲜票领礼品等文明实践活动，将文明理念融入游览过程。游客李荣：
8: 刚带孩子到那儿领了个小礼品，然后这种寓教娱乐方式我还挺喜欢的。
4: 湘宁云丘山景区总经办主任李贺：
9: 通过推动志愿服务常态化，

0: 互动体验趣味化，宣传推广多元化，引导广大游客将文明旅游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让每一位走进云鹫山的游客都能够成为文明旅游的践行者和传播者。
1: 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依托学雷锋志愿服务站，组织志愿者开展路线指引、票务协助、秩序维护等暖心服务，为游客免费提供行李寄存、轮椅雨伞、饮水消气等便民服务。山东游客侯延书：
2: 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在门口买票的时候，有很多志愿者然后过来帮助我买票啊，这些很便利。正在这很热的时候，还提供了凉茶，就在炎炎的夏日里面，我感到一丝凉爽，我感到景区非常的好。
1: 红桐大槐树景区办公室副主任施希敏：
3: 暑期以来，我们全面强化文明旅游常态化管理，增加20余名志愿者，定点开展文明引导和便民服务，及时劝导各类不文明游览现象，同时结合景区特色文化，开展沉浸式文明旅游体验。让文明旅游理念深入人心。
1: 蒲县东岳庙景区在推出多项门票优惠活动的同时，不断细化服务举措，免费为游客提供降温茶水，景区接驳、停车便民服务，全方位优化游客游玩体验。游客郭昭宇：
4: 刚来这里我感到非常的惊艳，这里的道路非常的优美，然后到包括它的环境特别的漂亮，这里因为海拔高，空气清新呢，反而特别的凉快，给人的综合感受来说的非常的体验非常的棒，非常的值得推荐。
1: 蒲县文物传承保护服务中心办公室职员黄伯伦：
5: 近年来景区持续加大文旅宣传活动，景区热度持续走高，景区接待量同比增长68%，其中省外游客增幅较为显著。
6: 8月15日，临汾文旅集团党支部联合吉林祥物业公司康庄社区党支部，在解放东路电力小区变电二工区开展盛夏便民文化活动。傍晚时分，便民服务摊位有序铺开，受邀中医牙科医生现场坐诊，为居民提供免费问诊、健康筛查、养生咨询等服务。同时，便民惠民的公益理发、磨刀摊位人气满满，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贴心服务。社区居民翟新娥：
7: 我这师傅理发又挺仔细的，反应力挺高。
6: 休闲互动区域更是童趣满满，热闹非凡。现场还持续免费供应清甜西瓜、酥脆爆米花，丝丝凉意与舌尖美味驱散燥热，收获居民连连好评。社区居民靳海丽：
8: 这样的便民活动真的是太好了，把实实在在的服务送到家门口，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多举办。
6: 为切实改善小区居住体验，补齐民生服务短板，临汾文旅集团主动担当作为，深度参与小区治理服务，联动社区物业，搭建多方联动服务模式，打造一站式免费便民服务，破解老旧小区服务难题，真正做到服务零距离，惠民暖人心。山西临头吉林祥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荣哲斌：
9: 我们立足群众需求，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把义诊、理发、政策宣讲这些便民服务直接送到家门口，借着消夏纳凉，让邻里多些交流，也拉近了党群关系，通过一件件惠民小事，让居民真正感受到获得感、幸福感。
1: 安全发展护航临汾。当前正值汛期，地质灾害防控关键阶段，湘宁福山坚持源头治理，标别化、系统化治理举措，消除区域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业化、系统化治理举措，消除区域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湘宁县昌宁镇罗河路边坡治理工程的施工现场，施工队伍正在进行坡面隔构梁加固，通过系统化的整治，彻底消除这片区域地质灾害风险隐患。 罗河路边坡是襄宁县重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直接威胁周边40余户住户及过往车辆安全。受持续降雨影响，该坡体土质松动，排水不畅。为彻底根治隐患，当地启动边坡综合治理工程，通过轻微加固、支挡等多重举措，全面提升坡体稳定性，保障群众居住和道路通行安全。襄宁县昌宁镇副镇长白金峰：
10: 我们坚定雄起地质灾害防控重点，全力推进高风险边坡治理工程，彻底根除坡面崩塌隐患，同时坚持常态防控，强化雨中巡查和雨后复盘，对辖区31处灾测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全覆盖核查，依托工程治理加动态监测模式，坚决防范各类地质灾害事故发生，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近年来，襄宁县立足黄土高原地质灾害一发多发的地域特点，持续完善县乡村社区站所四级群测群防体系，将境内地灾隐患点全部纳入监管系统，构建人防加技防预警体系，同步推进地质灾害治理与搬迁避让工程，累计完成72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顺利实施835户农村地质灾害避险搬迁安置工作。在测地质灾害隐患点从195处动态缩减至117处，切实从源头降低灾害风险，全力筑牢地质灾害安全防线。福山县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督导检查，工作人员下沉村组一线，对高陡边坡、临坡住户、道路沿线等隐患点逐项检查，仔细查看山体有无裂缝松动、排水设施是否通畅，核查警示标志设置，同步向村级监测员了解日常巡查和隐患上报工作。山西环鑫羽翼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工程师孙志波：
11: 我们紧盯农村住房、道路两侧、水库旁等地灾害高风险点位，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查，坐实监测预警和避险转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工作人员还实地走访周边村民，了解山体变化情况和群众避险掌握情况，现场普及避险自救常识，提醒群众遇险情及时上报撤离，同时专业技术人员现场研判风险，对发现问题现场交办，督促镇村厉行厉改，坐实隐患动态管控，守牢安全底线。福山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副局长卢国正：
12: 目前已通过应急处置消除隐患威胁17处，同时安排专业技术人员全程参与隐患核实认定，将新增隐患点全部纳入隐患库动态管理，全力筑牢群众安全防线。
6: 8月17日上午，庞中华团队硬笔书法教师培训班在临汾新华中学开班。市关工委主任张作明出席开班式并讲话，著名硬笔书法家、书法教育家庞中华现场授课。开班仪式上，临汾新华中学聘请庞中华为硬笔书法高级顾问，并为其颁发聘书。庞中华向该校赠送亲笔书法作品及硬笔书法教材。开班仪式后，庞中华以硬笔书法之花在山西临汾盛开为主题做首场演讲，系统梳理了汉字形态演变的文化脉络，详细讲述了硬笔书法工具的发展历程，并分享了自己的成长故事，风趣幽默的讲授赢得阵阵掌声。据了解，此次培训从8月17日持续至8月21日，为期5天。培训期间，庞中华及其团队将对参训教师进行硬笔书法技法、教学法理论与实践等模块的系统授课。
1: 请听一组资讯快报。生态环境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进一步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企业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此次印发的通知以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为核心，以源头预防、过程把控、末端监管为主线，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 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

0: 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新华网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系统部署激发下沉市场活力重点工作，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活跃县域消费。意见已充分发挥下沉市场在拓展内需增量空间、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中的战略支撑作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分类施策优化消费渠道，丰富品牌供给，提升服务能力，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消费场景，持续繁荣县域消费市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品质化需求。
1: 8月17日，山西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陆安环能杯11人制足球乙组比赛圆满落幕。为期9天的高强度赛程里，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在烈日与汗水的淬炼下，与全省各地足球小将展开一轮轮激烈对决。本次赛事共有来自全省11个市的19支队伍，近400名运动员参与，设男子11支和女子8支两个组别，比赛分小组循环和交叉淘汰两阶段进行。比赛现场呐喊声此起彼伏，奔跑抢断传接配合，奋力射门，在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中，尽显临汾青少年足球运动员蓬勃的朝气与坚韧不拔的韧劲。经过9天多轮次的循环排位角逐，临汾代表队男子乙组斩获第4名，女子乙组取得第7名。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教练员崔明磊：
2: 省运会既是检验训练成果的考场，更是学习交流的舞台，和全省各地优秀队伍同场竞技，能够更直观地看到我们存在的短板。输赢不是全部，更重要的是要让孩子们在实战中积累大赛经验，磨练意志品质，学会正视胜负，懂得团队担当。
1: 临汾市代表团足球队运动员丁驰进：
3: 这次和各地强队交手，见识到了更高水平的对抗，也看见了身上自己伤的不足，有胜利也有遗憾，输球的时候心里会很难过，但也让我明白要正视差距，每一场比赛都是学习，让我心态更加沉稳。回去之后我会继续加强训练，提高球技，争取在各项比赛中为临汾争光。
0: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4: 优化营商环境10方面问题可以举报投诉。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开通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我市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欢迎大家通过专线积极反映诉求，共同推动我市营商环境持续向好，一起爱临汾迎未来。受理范围：临汾市营商环境投诉举报监督专线负责受理企业和群众对营商环境领域公职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责问题的10个方面投诉举报事项。一、属于职责范围内应受理的事项但不予受理的。二、擅自改变办理程序，增加办理环节，提高办理门槛的。三、未按规定实现承诺实现要求办理的。四、事项办理过程中敷衍塞责、推诿扯皮、态度生冷、故意刁难的。五、事项办理过程中吃拿卡要、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的。六、事项办理过程中违规向企业群众谋取私利的。七、执法不规范、简单粗暴、损害企业和群众利益的。八、泄露企业商业秘密和群众隐私信息的。九、对投诉举报的服务对象威胁、恐吓、打击报复的。十、其他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影响营商环境情形的。受理方式：投诉举报监督专线电话0357209666，03572096999，受理时间为每周一至每周日8点至18点，其他时间的投诉举报可发送至邮箱lfstszx@163.com， 中共临汾市委办公室。
5: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4: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5: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4: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5: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4: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5: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4: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5: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4: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5: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6: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识小事，人人来践行。
7: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4: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7: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4: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7: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4: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7: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4: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7: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4: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8: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识小事，我们这样做。
9: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8: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9: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8: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9: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8: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9: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8: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9: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8: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调频889，锁定调频951。今天早间的早安，每一天再一次开启了我们今天早间的旅程。欢迎直播间刚刚走进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也欢迎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这个行车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各位早上好。

早上好吗？早上坏啊，属于早上坏的这种状态啊。此时此刻不知道你出行在哪里呢，路上情况又如何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抖音直播间听见零粉，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这两个直播间。今天早间呢都是同步开播的，提醒一下各位啊，不论您刷到哪个，辛苦大家走进直播间之后呢，就是左上角的关注我来先走一波啊，赞赞啥的，就是希望各位您方便的话给我们点一点。你要说哎呀麻烦行嘞，那您多听会儿也行，咱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主打一个就是好哄啊。早间呢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好朋友猫举还有我们的监控哥已经来到了直播间，说了一句早上好的消息。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啊。紧接着来关注一下啊，这个姚峰王兵啊调料，然后就问到了说这个新马会加油站有柴油吗？ Sorry 宝，这事儿还真母鸡啊，因为我们目前知道那边肯定是有汽油的啊。柴油的话呢，可能我得稍微给您去这个咨询问一下啊，你给您方便吗？您要是方便的话，您这的您给我们这个发一条消息，我稍后的时候我问到了准确的信息，然后我给您这个抖音私回去，可以吗？再来关注啊，滴哩滴哩啊，滴哩哩啊，来说这个早上好，哈喽哈喽，早上好，早上好啊。然后呢，二蛋说，哎呀，这是谁呀？这是谁呀？这是零粉广播电视台的大美女呀。简单也来了，发了一个早上好的一个早早早早，小鸟说早上好，你为什么背着个大书包？我去炸，跑偏了啊！哎，小时候玩梗，结果就是越唱越习惯啊。这歌具体是词儿是啥，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反正就是我去学校往快快跑，这倒是有点习惯啊。

今天早间大家有想要听到的音乐吗？如果有的话，各位你也可以打在抖音的评论区当中啊，跟主播来说一说。然后呢，我主播呢也会把你想要听到的那首歌曲送给你啊。咱主打一个就是宠粉，想干啥咱就能干啥。早间这个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留有了很多的一个充足的这个叫什么空间啊。那当然在这一天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天气方面的一个最新情况。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天气没有那么的冷啊，尤其是说我们就是自从我们这个立秋节气来到之后，早晚的这个温差太大了。我其实经常会在早上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早上稍微有点凉，但是今天早上不是，今天早上那点凉当中我感觉到了今天这个温度偏高的呢。

好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的一个情况啊。仲夏说这个每天听广播，今天打开抖音了，哎呀，感谢您的关注啊，左上角点关注，辛苦您了啊。首先呢，来关注天气，各位您知道吗？其实在昨天的时候呢，咱们市区最高温度在 31.9 摄氏度，但是我觉得不是，因为昨天下午我们台里有活动，大概在5点到这个7点钟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都在户外，然后加上前期准备的4点钟左右，那会儿那个温度我浑身汗津津的，它肯定不止31度，我们最高气温和我们体感温度它大概会有个5度左右的一个偏差，所以说这两天您经常会在早上节目当中听到高敏说，哎呀，咱们这个最高温度只有33摄氏度，但是各位不要太过掉以轻心好吗？来关注了解到呢，受到这个副高和短波槽的影响，未来三天呢，咱们市区呢仍然是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的，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咱就说这两天呢，就是出门带伞，防雨又防晒啊，就比较安全稳妥一些。现在呢，仍然还是在汛期当中，今年这个汛期呢，对于咱们山西来讲，影响还是比较大的。往年七八月份不会有这么低的一个温度，确确实实到了九月份之后，你还会发现啊，烈日当空。但今年这个温度确实比较凉快一些，夏日避暑清凉之地的一个良好的一个选择。天气复杂多变，也提醒一下各位，一定要天天早间的时候呢，打开手机或者是打开广播来收听一下我们的节目哦。那今天的天气这个温度如何呢？来跟各位一起去关注啊。首先呢，今天全天啊，我们市区的这个最高温度呢大概在33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3摄氏度啊。除此之外呢，关注了解到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明天的话跟今天温度基本持平，后天的话也都是，但是都会有一些这个短时强降雨的一个发生。然后呢，再来关注啊，严律师说秋意浓啊，行嘞，稍后的时间把这首歌给您点播到啊。一达说人呢、声音呢，哎，刚刚是不是他这个连接中断了？再来关注一下抖音评论区当中啊，福星也给我们发来留言的消息了，说早上好，今天太漂亮啦。就是我今天其实有一个小小的巧思在哪儿呢？我这衣服，我这袄，人家这边是没袖子，这边是有袖子的。我认真的早上的时候，其实他这个没袖子本来是在这边的，然后呢，我这个临出门的时候，我又把这个袄又反着穿了一遍。就是我这袄，它这个正穿反着穿，好像这个感觉就是这个影响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呢，我就反着穿了一遍，为啥呢？是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我早上的时候这个大号咱是这么播的。对吧？但是呢，咱小号是这么播的，在我右手边呢。那我不能给我的听众、给我的粉丝们看我一个大胳膊呀，所以我就说那把能遮住胳膊的先放到这边吧。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想一句：“哎呀妈呀，你瞅瞅我多精啊！那还有谁比我精啊？那我太精了！”我经常会有这种思维爆炸的那个时刻，就突然间迷恋上自己的大脑。然后一达说那个号丢了吗？没有呀，这不来了吗？这不在呢，在呢，在呢啊，俩号都在呢啊。然后呢，仲夏说每天听广播啊，今天终于打开抖音了啊。早上早辛苦您点个关注了啊。天天说早上好，早上好的，各位早上坏，早上一点也不好啊，早上起的真的很痛苦啊。然后呢，这个仲夏说高敏的声音真好听呢，谢谢你啊。那你别这么夸我了，我这人吧不经夸，人家一夸人家是不好意思脸红的。高敏，你这一夸我跟你讲，那我就分分钟我就起飞了啊。你夸我声音好听，我就告诉你的，当然啦，那大家都叫我百灵鸟呢，那我声音能不好听吗？你要是再说我两句声音真好听，那当然啦，你放眼舞台还有谁比我声音好听呀？找不到的。你要是但凡说我声音好听，我这声音我跟你讲呀，你就是放在整个临汾，放在整个山西，你去找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那个呢。分人啊，你像我高敏的话你就少夸啊，你多夸了容易飘，但不能不夸啊。就是你不夸的话，我这人吧就是我又比较脆弱，我一旦脆弱的时候呢，我就会可能是因为我不够好吧，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嗯，对，我可能是这种的。就是女孩嘛，得哄但不能老哄，得夸但不能总夸啊。来关注啊，猫局说敏敏姐要对象吧，给你介绍个对象，班姐快结婚了啊，婚期已经定了，到时候叫你来实习啊。你现在说这个话
说迟了啊。然后呢，这个毛不搭是这样吗？念不啊？说这个你是东北的呀，被人带歪了吧？我不是东北的啊，我不是东北的，我就是地地道道地地地地地地地地道的山西临汾人啊。我是活稀来的啊，我活稀来，我冷死来的。你听我说的这些话，真的，我这活稀里话听不懂啊，还是说我这活稀里话真的我说的不好呀啊？那前两天那还有人说我呢，临汾话说的不对，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在那这节目里头说咱这临汾话了啊。我活稀话也是临汾话啊，我说啥啥就是啥啊。然后呢，火玲珑说怎么这个号啥意思啊？没明白啊，就是我们来给您介绍一下，咱们现在的话就是听见临汾，哎，这个号正在直播，当同时呢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个号也在直播，两个号呢它这个视角可能会不太一样，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呢啊，赶紧啊就给我们就是两个号切换的都给我们点个关注，谢谢啊，点个关注吧各位青天大老爷们。海之浪问啊，说你那个袖子是剪了吗？没有，人家这设计，人家这个小女。

人家是结结扭着呢，你瞅，人家是个小扭结。那但是你要那我妈也问过同样的话呢，我妈说怎么你这女子一天卖的呗，你说不是露下胳膊的就是露下肩膀的，怎么还两个耳朵不一样呢，这卖的这都是些啥呢啊。昨天的时候我那件衣服不是被咱们这个听众朋友们要链接了吗，然后呢我的母亲啊就还说啥呢，说呀你看你盘的我是也傻呢，那怎么还把我那我也就是我活泼溜达都露出来呢，一点儿不好看啊。然后紧接着我出门的时候我妈就立刻啊，就我那个本来是个一字肩呢，一字肩是这样的啊，就能够显示出我的锁骨，年轻的女孩嘛，那咋了呢，那不能那么穿。然后我妈就过来帮我把这个衣服理了理啊，然后就把那个衣服穿成了一个荡领，就来自于妈妈的爱。然后呢梦想天空说啊，给粉丝们发请帖，发到时候给大家安排两桌啊。毛菊说到时候放假的话过来，行嘞啊，过来吃饭就行，不用上礼啊。贝贝说一口流利的方言把我拉进来了，领分人舅父领分话啊，领分人糟心的吃下饭什么啊。

然后呢，那个毛不搭说啊，这个临汾话舒服啊，东北口音有点不地道，不伦不类，毕竟咱不是东北的。我那你说，那咱这说河西话，从小说到脱了，可能我都东北话，我就是有时候在看那位视频看的，你知道吗？就关注的位抖音位主播，关注的都是那啥的，都是那位东北的位主播。我这个东北的，我这个主播，他说话都是蒙个调，你知道吗？贴的贴的贴的贴的，你有时候就呆一点。结果呢，那有时候呢，那就说的不是也不对。然后呢，再加上我，那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么我宿舍里那还有位东北人呀。我这个吧，家说话真的是啊，带劲的带劲的啊！你要是非说，你真的是跟他在一块待说俩天。我说话的我调你就跟他就不一样了。然后除了我那个东北的我这个娃家那说话我可容易把你带跑了，还有啥呢？还有那我太原的干啥了啊？咋回事了？那我不知道啊。行了吧，差不多就行了，哥就到那儿吃啥呢？哎呀，麻烦了一天的啊。哎呀，你看这太原话稍微也就是跟牛怪玩的也是容易啊，就是把人给带跑偏了了啊。天空问到了，昨说昨天七夕收礼物了吗？没有。晨如梦，心思冰冻。对，就这么直接，就这么坦坦荡荡，没有啊。吃了顿好吃的啊，有多好吃呢？就是平常那种好吃的。哎，对，然后呢，也跟大家去说一下，咱们中郡的某家那个重庆鱼锅搬到那个十月城楼下了，各位您知道吧？啊。人老多了，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啊，那没收钱啊，纯个人推荐啊。然后呢再来关注啊，这个猫局啊，猫局说到时候提前把这个救援队的衣服好好洗一洗，实在不行买身新的，不用这整的，你到时候咋，你到时候你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怎么还提前花钱了呢？一岁花誓言。落雨说早上好呀，哈喽早上好。旺旺大仙贝也说起挺早啊，咱们早间节目7:30开播，你要说我起挺早啊，6点钟啊，那基本上就已经所以说早吗？早，但是早上一点都不好，早上坏啊，那每一个早起的早晨都是早上坏。早间精神呢，如果说大家有想听到的音乐的话，各位啊赶紧打在我们的抖音评论区当中，把你想听的歌曲送给你了啊。那当然就是众所周知，昨天下午的时候咱这个号直播了，大号也播了啊，播的是咱们广电七夕音乐节，钢笔唱歌了，钢笔当时唱的哎呦一曲成名一战成名的歌啊，就是如果说各位有想听的打在评论区，没事儿，我今天还可以继续高歌一首。映不出你颜容，然后呢我昨天还有那么一个想法，一个瞬间我在想，举个例子，如果我就是，我是说如果我就每天发布这个打卡的音乐的这个唱歌的视频，然后我从第一天开始唱，会不会我唱上这个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就唱一首歌，唱的你们会发现，哎呦钢笔唱歌怎么越来越在调了，哎钢笔唱歌好像比以前好听了，有没有存在这种可能呢？就是有没有学音乐的朋友们啊，就是有没有，就是唱歌这件事儿，它有没有可能不靠天赋纯靠后期努力的呢？

能挺着急的，很好奇啊，就唱歌这件事儿，他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纯靠后天努力就可以？真的就是后天努努力，努努力，努努力，你会发现你的唱歌这事儿吧，就是比以前要唱的好听好听好听太多了啊。然后那首那个叫什么来着，比较经典的什么《起风了》，起风了咋唱来着？为什么会说这首歌呢？因为这首歌是我当年啊，就是才开始啊，就一开嗓，然后呢就被我身边所有的朋友说，哥们唱歌真的不好听啊。就当年我这首歌我真的很想认真的去学习一下，我觉得这歌好好听啊，结果被驳回了。就是我有没有一种可能，从明天起我就更新我的抖音，然后呢抖音当中的更新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唱起风了，然后呢就是每天唱那一两句，每天唱那一两句，每天唱那么30秒钟，连唱一个月。到这个月结束的时候，我们跟第一期的对比一下，你们会发现呀，歌迷唱的好像挺好听的啊，就进步了，进步了。

没袖是吧？各位，今天高敏穿了一个衣服，那我也傲啊，那就是银耳有袖子，银耳母袖子，那我也傲，那卖那把我袖子见了我才反复门的，你佛一下啊，也不知道那位卖的咋想的，也不知道那卖的位女子咋想的啊。

来跟各位去讲一下我跟这首歌的渊源啊，就当时我刚进这个广电实习，当然在导播间，然后呢我跟我的另外一位实习的小伙伴啊，人家是学钢琴的啊，就是从小人家这个乐理知识乐感知识就比我要强很多，然后我当时那首歌刚火，我就想着我说哇这首歌好好听啊，我说不行，我想学，我想唱，他说那你给我唱两句，我给他唱了两句，后来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有点难，要不你换一首吧，那一刻我就懂了，我懂了，我在唱歌这上确实没有什么太多天赋啊，但是你说后天努力能成吗？我这每天早上在节目当中也挺努力的呀，对，我曾难自我曾难自拔，好，放弃。清风说啊，林普说的挺标准的哈，林普说的挺标准啊，领分人舅父领分话，领分人糟心里吃碗子面啊，然后再来关注啊，这个监控哥啊，这个易达说这唱歌水平牛，你。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